0: 一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
1: 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还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扬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2: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时间早上的8:09，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陈资月陈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那个
1: 暑假期间我们也快进入尾声了，那后续呢，如果同学们就今天来做一下那个自行车有关的宣导。
0: 哦，
1: 那我们在法规上呢，在自行车这一方面它是属于慢车的部分，它跟行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属于车子的一种。那在道路上的话呢，就不能逆向，那也要遵循那个标线标志号志的指示，就是红灯同绿灯行。那很常会看到呢，有些小朋友会在人行道上面骑那个自行车，那其实这是违规的行为，因为那个自行车的车速毕竟是比较快一点，那跟行人，因为有时候行人人行道比较窄一点的话，会很容易撞到行人，或是导致行人的受伤，所以自行车其实是不能够在那个人行道上面来做骑乘的，那也不能有逆向的行为。那接下来那个开学之后呢，想必会有上下学的需求，会大家会更常使用到脚踏自行车。那也提醒各位同学们以及家长们，那如果家里有小孩要骑车上学的话，那务必请他遵循道路上的一些标线标志号志的指示，那不要有在人行道上骑乘或是有逆向的行为。那我们今天呢，在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呢，那今天气多云，那没有下雨，还算不错。那在那个交道周遭的光明六路、新增路、五星路，还有新桥南北路跟中兴南北路等路段，那目前的车辆还算顺畅，没有到很多。那大家车子都可以有序的上交道来做行驶。那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那车速还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因为现在是通勤时间，在新竹这一段呢，大约是70公里每小时左右。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左右。那如果要做穿出山的用路者，我们可以选择国道三号来避开我们新竹县辖内很常会有的那个通勤公车情形。那我们在路口那个重要路口都有安排义交跟警察来做指挥疏导，那请依照疏导指示来做行驶。那以上就是本县今天的交通路况和宣导，我们再次还给主持人，谢谢哦。
0: 哦，谢谢陈资源分队长，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来补充一下，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88公里，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哦，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内线车道。这是中山高南下哦，南下呢88公里的地方，就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哦，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哇，这一段呢本来就蛮会塞车的哈、哦，现在又有事故，所以看到哈、哦，现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哦，刚好就是这个事故点哈、哦，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呢。现在速度呢大概是40到60左右。好，那中山高呢这个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是在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一之间呢，这边呢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那其实呢中山高南下哈、哦，从这个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一段，以及从桃园呢、哦、一直到中坜转接二之间哦，大部分呢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一个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桃园到这个泰山转接道，以及从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哦，时速都不到40。那稍早也有提醒大家哦，中山高呢在这个南下哦，也就是这个泰山转接道这里哦，路肩呢有一部火烧车哦，有一部火烧车，所以呢也是造成这边现在时速稍微比较慢的原因。好，那高架段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哦，汐五高架哦，这个南下来讲的话，从汐止端上来哦，到内湖之间呢，大概是60-70的车速，再来呢就可以这个速度提升到80-90，一直到五羊高架啊，一直到五羊高架也都是这个80-90的车速。只有尾端呢，到了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不过呢，会到中山高上面来呢，车速也就放宽了哦，又恢复正常。那五羊高架

那北上来讲的话也是顺畅的，也是好走的，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在桃园中坜下去的话，你可以来利用五羊高架了。但五羊高架呢，到了要接西五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这个地方五股转接道开始继续北上的话这边呢到三重这一段西五高架北上呢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环北三重这边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可以提升到四五十，要过了下塔悠之后速度才可以再提升到六七十以上。这个背景音乐呢是蛙蛙快乐颂，青蛙的蛙，蛙蛙快乐颂。因为稍早呢在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有跟大家分享到说，这个恩兰早上一进电台的时候，在门口呢就遇到一只青蛙，有一只这个巴掌大的青蛙呢在门口迎接我，就给了我这个灵感哦，老好。那我们再来关心的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南下的部分呢，从安坑到中和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北上来讲呢是从三鹰一直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整段时速呢大概都是四五十左右包含刚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那北上呢从新店呢到木栅休息站这段呢又再更慢一点点了，这段时速呢只有二三十，而且木栅休息站现在完全客满了，进不去了所以呢这个可能看是提前一个使用或是往后一个再去做使用，这个是木栅休息站现在完全客满的一个状况。刚才这个分队长跟我们连线的时候有提到说暑假呢是这个青少年朋友或是小朋友骑脚踏车的一个这个高峰，对不对就是暑假呢可能有这个小朋友呢的或者甚至父母也会陪伴来骑这个脚踏车那注意脚踏车呢真的不要骑在人行道上面因为人行道是专门给行人行走的，脚踏车也算是车辆，也算是车辆所以应该要这个骑在一般的道路上，但我知道一般的道路其实蛮危险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在带小朋友骑车的话，或小朋友够大了他要放他自己出去骑车的话也一定要叫他这个多留意身边的状况，那这个不要骑在大车旁边不要骑在大车旁边，尤其是那个就是那种砂石车啦、货柜车啦等等这些水泥搅拌车啊都不要因为大型车的这个视野死角真的很多它真的尤其脚踏车这么小一台，它有时候连机车都看不到了，那何况是脚踏车，这是第一个。那如果在转弯的时候尤其不要在它的内侧譬如它要往右转，那就不要在它的右侧，不要在它的右侧，相当相当的危险这个部分最好就是让大型车先通过先转过去，然后你如果要转的话你再转，或要直行的话再直行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是郭忠佑跟张文琪合唱的《青春的脚踏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管是外澎牌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更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88公里的地方，过了湖口服务区哦，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在内线车道，在内线车道。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36.7公里，就是中和交流道之前哦，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哦。国三北二高北上36.7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事故呢，在外侧车道。好，另外呢，在省道的部分呢、哦，省道台66线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还有台68线新竹二街竹科交流道这边哦，也是车多排队当中。

刚才跟这个分队长连线的时候呢，提到说这个骑脚踏车哦，其实恩兰以前也蛮常骑脚踏车的，现在来新竹比较少骑哈。以前呢，其实从小的时候哈，小时候都会学骑脚踏车，都要摔个好几次，对不对哈？摔一摔就学会了哈。这个骑脚踏车跟那个溜冰一样哈，都是要多摔几次。那摔倒呢，就爬起来再溜再骑哦，这样呢。多试几次久了就慢慢会抓到那个平衡感了，对不对？好，那我小时候呢，这个暑假的时候呢，也常常呢，这个因为爸妈都要工作上班，那就被放到外公外婆家，在那个台南这边呢。然后呢，那个时候外公外婆家呢，门一打开都是稻田，都在稻田当中。然后呢，这个田间的小路呢，就骑脚踏车，骑脚踏车。那其实那个时候没有那种小朋友的专用脚踏车，并没有。以前呢就是骑大人的脚踏车，那都很想骑很爱骑啊，明明那个脚都够不到地齁，硬要骑这样子齁。我们都讲说哦，赶快长大，赶快长高哦，有一天呢可以那个坐上奶奶的脚踏车哦，外婆的脚踏车哦，就引以自豪哦，觉得说自己很厉害，可以骑这个脚踏车咯，可以骑大人的脚踏车了齁。所以呢这个脚踏车齁，真的在骑的时候，因为以前那个是在乡下嘛齁，那个车子很少，几乎没有什么车齁。那现在呢，如果说在这个尤其是比较都市的地方要骑脚踏车的话，真的要注意这个其他旁边的这些快慢车哦，不管是这个汽车啦，甚至大型车辆，还有这个机车也都是要小心的。

我也在想说，等到我儿子这个孩子大了以后哈，他会骑脚踏车了，带他去骑脚踏车。那我们来听这首是王世贤的《卡达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发文，基于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美国跟南韩的军演规模将缩减。川普今天表示，预计今年稍晚会跟金正恩会晤。他还说，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子武器，根本不应该让它发生。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已经在霍姆兹海峡悄悄建立一条进出航运的走廊，每天运送数千万桶原油。在每一战事仍处于僵局之际，这项行动取得显著的成果。针对中联油质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之前曾跟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成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的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职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中联油质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 20% 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3: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是办法。
2: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各类自议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刑大与金流分析小组追查异常金流，发现有 ATM 车手互换账户，并设立多家人头公司洗钱。专案小组经过数个月搜证，兵分多路搜索，当场逮捕徐姓主嫌等11人。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调查发现，以徐姓主嫌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厦门设立洗钱据点，对接多家线上娱乐城，透过车手到 ATM 提领赌资，再将赃款暂放于北屯区地产公司，之后存到人头公司账户，并透过外汇、虚拟货币等管道层层转洗，短短半年经手金额突破13亿元。徐姓犯嫌另外成立非法支付平台，收取代收款抽成牟利，并架设假精品交易平台，开立假发票，以不实交易掩饰洗钱犯嫌。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黄哲伟说，
5: 专案人员历经数月搜证，见时机成熟执行搜索，当场拘捕徐姓主嫌等11名涉案犯嫌，现场共查扣涉案金融账户30余本、水房交战手册及现金新台币64万余元等赃证物，另同步向法院申请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内资金共计新台币1562万余元。全案询后，依涉嫌违反诈欺、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将徐嫌等11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民众求职若发现工作涉及违法，应立即脱离并勇于检举。警方也将持续溯源追查犯罪金流，全面打击不法组织。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台南有一名民众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加 LINE 之后被要求透过网络银行汇款新台币16000多元，幸好民众到派出所求证，警方识破诈骗，保住他的钱。

0: 前，记者为经理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钓鱼简讯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经了解其遭假冒购物平台寄发钓鱼邮件，以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再要求汇款16868元，警方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拦阻。
1: 原来朱姓民众日前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信件内容以先买后付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后续再以账户认证跟身份验证等名义要求汇款。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跟警员吴家柔发现民众遭遇的手法就是典型的钓鱼诈骗，立刻向他说明诈骗话术跟恶意连结的危险性，提醒千万不要一直是操作或汇款。警方呼吁切勿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加入陌生赖客服，更不要依对方指示提供个人资料、账户资讯或进行汇款。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3: 好，听完新闻哦，我们来关心这个路况啊，我们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在北上的 102.3 公里，这是过了茄东哦，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内线车道哦，在内线车道。那也因为这起事故哦，在这个国三北上呢，过了茄东交流道之后，所以呢，现在看到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北二高呢北上过了茄东之后哦，就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所以塞车堵车了。好，现在呢，国道三号呢北上过了茄东呢，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时速呢只剩下230，只剩下230，主要就是因为在北上102.3公里，也就是过了茄东交流道这里哦，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它是在内线车道，在内线哦，你先提前切换到中间或是外线车道来哈。好，那另外呢，稍早呢有跟大家说，在这个中山高哦南下37.5公里的地方，这个是在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肩呢，本来小货车呢烧车哈，火烧车这个地方啊，那现在呢火势已经扑灭了，火势已经扑灭了。那不过呢，这也造成后方回堵了有5公里的车阵呢，所以中山高南下哦，现在呢这个其实哦，在这个泰山转接道事故点这个地方哦，过了之后哦就不太好走，不太好走哦。我们看到呢，而且呢往前回堵了哈，中山高南下呢，其实呢大概过了这个五股转接道开始。是哦，这是南下哦。平常我们报的都是五股转接道往北嘛，哈，塞车。那这个受到稍早呢火烧车事故的影响，火烧车事故呢，事故点是在这个泰山转接道这边。虽然说火势扑灭了，但是呢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现在中山。

担纲南下哦，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哦，就受到这个火超车的影响哦，速度呢就只有二三十。那过了事故点泰山转接道之后哦，速度才可以提升到四五十，才可以提升到四五十。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的话哦，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从这个内坜开始，内坜呢到这个中坜转接一哦，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中坜转接一之后，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要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也就是可以提升到八九十的车速。

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校前路，也就是杨梅端这里，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车速再度放慢。而且这一段呢，不只是中山高本身呢，在五羊高架呢，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时速呢大概两边都是20-30。那不过呢，汇流过来中山高之后，也就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就好很多哈，这个车流就疏解开来，大概可以60-70以上，一直要到了湖口。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这边啊，时速也是大概只有40-50。那稍早讲的那一起事故哦，过湖口服务区的事故哦，现在也是接到排除。中山高调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走走停停，还有呢从中立转接一到内坜哦，也是差不多都是40-50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北上哦，再来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边哦，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那至于高架段的北上哦，在五羊高架呢是全线顺畅的，都有80-90以上的车速。但是到了要接西五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下塔优之间呢，大概都是只介于20-40的车速。

0: 至于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呢、哦，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啊、哦，这边呢都是比较缓慢一点的，时速呢大概是四五十左右。北上来讲呢，就刚刚跟大家说的，在这个北上的茄东交流道之后哈、哦，过了茄东交流道呢，有一起事故哦，那呢所以造成这边现在车多回堵，从茄东呢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再来呢桃竹路段。都还算顺畅好走，再来呢北上的北二高、啊、就一直要到了三鹰路段，从三鹰呢一直到这个树林、土城、中和、安坑、新店、哦、这一整段呢大约是介于二十到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那好消息是呢，过了新店之后哦，稍早呢这个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之间蛮塞的、哦、现在看起来呢车流也疏解了，这边呢现在时速大概都有六七十左右。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现在看起来往东往西、哦、都算是顺畅好走的，大家也是可以来放心利用了。那省道呢，台六十六线跟台六十八线目前看起来也是、哦、都还算是蛮顺畅的。好，那市区路况呢提醒一下了、哦、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哦、现在呢这个国际路二段到例行路口这边、哦、现在双向、哦、都是塞车的，双向都是塞车的。另外呢是这个桃园的大兴西路呢二段这边、哦、接这个正光路这里、哦、从温州一路开始、哦、就一路堵车、哦、一直呢塞车塞到这个刚讲说正光路这边、哦、都是塞车的路段。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品冠的无可救药。好，这个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49哦，待会儿9点钟呢

台股就要开盘了啊。那最近呢，其实呢，各国的这个股市分析师哦，股票分析师呢，都频频的提出警告哦。在我们之前呢，其实呢，在财经单元当中有讲到说，哎，有这个分析报告指出说，熊市是不是要来了呢？哈、哦，好，那最近呢，标普五百指数哦，虽然迎来呢今年的这个最大涨幅哦，而且呢，资金看起来是持续的流入。但分析师认为哦，随着这个历史性呢的这种季节性的抛售期即将来到，还有呢地缘政治的冲突升温，以及呢消费者这个物价指数哈、哦、疲软哦，三大迹象哦显现说，现在华尔街也就是美国股市正密集的出现了这些避险警告。好、哦，这些分析师呢就对这个美国股市发出了密集的避险警告。综合外媒的报道哦，这个芝加哥标普五百指数、哦、VIX 呢，这个在上个礼拜哦，大幅下跌到 14.2 哦，创下这个是指数啦哈，它的有一个这个波动指数 VIX 哦，大幅下跌到 14.2， 这是创下呢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这个指数呢是透过追踪标普500指数的这些全价股哈、哦、在这个未来30天的这个对于市场的波动的预期哦，意味着说哈、哦、他们呢这个对于未来市场的一个预期，它的一个波动。但是呢，他们呢做了这样子一个指数的分析之后，觉得说，哎，很奇怪，哎，现在市场呢是异常的平静。你说平静不好吗？哈，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分析的。哈，好，他们认为说，哈，其实呢，标普五百指数呢，今年以来已经累积上涨了，哦，累计上涨了16%。那很多的这个基准股呢，也都创下历史新高。投资人的这个乐观情绪，哦，感觉哈，哦，是蛮高昂的、哦，所以呢，这个股票基金呢，已经连续12个礼拜哦，也就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哈，资金呢都是流入的。那这也就是推动为什么美股哦最近呢都一直在上涨的原因哈。好，但是哈，这个分析师认为说哈，这样的美股表现其实是异常的，因为从去年10月以来哦，都还没有出现过这种下跌股票呢占整个总交易量的80%以上这种单日的这种抛售现象哦，都还没有出现过哦。但是历史数据显示，美股哦其实呢会经历说，每年哦应该都要有21个、哦、平均哦21个这种剧烈波动日哈、哦，那样子历年来呢从没有少于5个过，从来没有少于5个哈、哦，就是美股呢这种剧烈的波动的日子哈、哦，一年当中哈、哦、至少会有21个，最少也会有5个哈、哦，最少也会有5个哈、哦。那今年呢这样子异常的都没有什么波动哦，显示说哈、哦、在这样子这种流动率哈、哦、波动率呢比较低的情况下，掩盖了市场这种暗潮汹涌的一个风险啊，所以他们认为说，不要看起来好像表面上很平静哦，他们认为说，其实呢底下是暗潮汹涌的，可能哪天呢就会突然有一个非常非常剧烈的一个震荡或者是一个波动。好，所以呢这个分析师强调哈、哦、认为说哈、哦、现在中东情势呢其实是蛮紧张的，然后呢和墨兹海峡的这个对峙，好，美伊的对峙呢仍然持续，结果市场的波动率哈不升反降，这样很反常啊哈，他们觉得说这样其实是很反常的哈，那样子再加上说美国的就业率还有物价指数哦，生产者指数和通膨等等哈，都有释放出一些警讯，都有释放出一些警告的讯号，所以哈他们就认为说哈，这个其实哦这个股市现在来讲呢，虽然是一个比较不是他们认为说正常的一个状况。

许多分析师都认为说，一般呢，他们发现美股呢，从八月中到十月中这一段时间呢，常常是历史上的这个震荡期，就是波动比较大的时候，但

今年呢，到目前为止哦，这个都还算是蛮平静的哦。那他们就觉得说，大家要开始做避险了哈，要小心了，要留意了哦，不要这个盲目的自信哈。对于这个股票哈，股票市场不要太自信，觉得说，哎，它会一直这样子继续涨上去哦哈。这个是许多分析师呢都纷纷提出的警告。

好，我们从股市呢再回到这个路况，好，回到一下路况哦。现在呢这个刚讲的哈，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北上过了茄东交流道的这个事故哈排除了，而且后方车流呢也逐渐疏解了，所以现在看到呢国道三号北上呢过了茄东啊到新竹系统还有宝山这边啊，现在速度呢都慢慢在提升当中，已经提升到六七十了，已经提升到六七十了。好，那国三北上啊比较塞车的路段啊，是在这个北二高的北上三鹰到树林啊，还有呢这个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哦，大概都是二三十左右的一个车速。那中山高来讲呢，就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呢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还有呢五羊高架的杨梅端这里哦，都是比较塞车的路段，时速都不超过四十。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客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6.7公里，男子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177.6公里，过了台中，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内侧处理当中。北上的173.2公里，大雅系统前先前占用内侧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大雅到大雅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98公里，过了中埔，在中线跟内线车道有一捆绳子。南下的38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内线跟内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408.7公里，过了林落，有雨伞掉落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0.8公里竹尾前，发生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台七四线西向的34.6公里，过了草湖，在外线车道有许多铁屑掉落。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5公里中和前，在内线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

0: 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路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清静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3: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四，我们来进行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很多人家里都会有这个凡士林，对不对？或者是呢这个面苏利达木，其实里面呢也含有这个很大量的凡士林，都会备用着，对不对？是很多家庭的这个备用药。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凡士林它的擦法，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不是说就给它勾上去就好了。最近有一个网友呢就发现说，这个凡士林其实是有两页的说明书的哦，他从来都没有看过第二页，好，这个部分所以呢他就很好奇的呢拿起来看一看就发现说要注意它是不能擦嘴唇的不能擦嘴唇的，可能会引起这个中毒要特别小心了。好，那我们来看看呢药师针对凡士林的这个涂抹也是有一些提醒的。

过去呢，我们可能常都觉得说，哎，这个凡士林啦，或这个面苏利达姆啊，哈，就受伤的时候就给它擦一下就对了哈，任何的伤呢都拿来擦。好。好，那这个药师提醒说其实是会有一些风险的，有四种状况就不适合，这个不适合来擦凡士林。第一种状况呢，就是说你刚这个烧烫伤的时候，刚被烫到的时候，这个要先做的事情就是呢赶快先这个散热，赶快先散热。那如果说你把这个时候呢，你才刚烫伤，烧伤烫伤完就立刻涂抹凡士林的话反而这个热就被包覆起来了，因为呢它的这个包覆性蛮强的，凡士林还可以隔绝水，对不对？那这样子热其实散不出去的话反而会造成你的这个皮肤提早被封闭了，这样子那就影响到可以降温可以散热。所以呢刚开始烧烫伤的时候先不要涂这个凡士林。

再来呢，就是呢油性肌肤哈，或者是呢容易长这个青春痘的脸部哦，也不要去擦凡士林，尤其不要厚敷哈，可能不要厚敷哈。如果这个油性肌肤啊，或者是长青春痘的地方哈，好，那再来呢，第三个呢，药师提醒的就是说，凡士林呢其实是一种油性物质，油性物质它呢其实是这个它哦可以溶解，它可以溶解保险套哦，会造成保险套的破裂风险，所以呢不可以拿来当这个润滑剂使用哦，哈，不可以当润滑剂使用。再来第四个呢，药师提醒说，凡士林哈，它其实呢是有这个锁水的功能，锁水的功能，但它没有办法补水，没有办法补水哈，所以它其实没有办法替代这个保湿产品，好，它没有办法来帮你补充水分到这个肌肤里面去的哦。它虽然有锁水的功能，可是没有补水的功能，所以你要这个补水的话哦，还是要来擦这些保湿产品哦，它这个没有办法用凡士林来替代。这个部分是药师提醒的。

这个凡士林有第二页的说明书，虽然呢你可能没看过，但是刚才药师提点的四个使用情形要避免来使用，要用心听咯。那我们来听这首是班奕辰的《用心听》。

0: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提醒新进来的路况哈，现在在国道二号呢往东的方向啊，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呢，在零公里到18.2公里之间，这是从机场端一直到了这个过大南交流道啊，这一段呢现在内侧车道在进行路面清扫作业，那内侧车道啊在进行路面清扫作业，请大家留意这个清扫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另外呢，稍早有跟大家说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北上36.5公里的地方，这是中和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本来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后方车流灰度有2公里，这是在国三的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北上，在中和交流道前的这起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呢也造成后方车流灰度，好，这个呢是国三在北上的部分。所以我们看到呢，国三北上，其实大概过了土城之后速度就放慢了，国三呢北上，从土城呢一直到这个中和安坑新店木栅休息站呢到南港系统，这边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一个车速。那相对来讲呢，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这段呢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这段呢现在时速只有20-30。那现在呢已经快要9:30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山高上面的一些车潮呢也逐渐疏解开来了，像是呢中山高南下，稍早呢比较塞车的路段，像是中立服务区啦、内坜啦、中立转接12这边，现在时速呢都可以有60-70以上，只有说呢中山高南下呢到了这个杨梅端这里，也就是过了校前路这个交流道这边，到杨梅端这边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这边，因为呢五羊高架汇流下来关系嘛，所以呢这个等于说本来呢有五羊高架两线道，中山高上面至少有二三线道，那一下子缩减到只有剩中山高平面可以走，所以呢不管是中山高的这个杨梅端这里又或是五羊高高架的杨梅端这边，现在呢都是要车多排队一下下的，这边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不过呢其实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的车速，就可以提升到80-90以上了。中山高继续往南走的话呢，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这段，大概时速是介于40-60左右。好，那中山高北上来讲，那剩下是塞车路段有桃园到林口这一段，时速大概20-30，还有就是北上呢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那这边呢时速更慢了，时速不到20。中山高北上呢，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三重这一段，几乎是定点的，过了三重之后呢可以提升到20-30的车速，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过了圆山之后，才会提升到这个60-70以上的车速。再来呢是这个我们看到，国道二号机场支线来讲的话呢，现在呢全线都算是蛮顺畅的。

市区的路况哦，在桃园市的桃园区，桃园区这边哦，现在看到呢，这个国际路二段哦，接大兴西路这里哦，双向呢也都是有一些堵车的情形。好，我们来准备收听警广的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针对台南、高雄、屏东以及花莲地区发布大雨特报。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一直到下周一前，大气都不稳定，需防剧烈天气致灾。第十八号清台沙德尔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是否会影响台湾，还需再观察。今年的所得税申报顺利结束，财政部举办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总计有19,586名得主名单，明天将在财政部脸书及各地国税局官网公告，对领期限到11月25号。记者游淑媛报道。
2: 联络在我们新北市的石小姐，
3: 在律师见证下头奖独得现金50,000元，幸运而出炉。手机报税后好礼大放送，总奖项包括现金奖86名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全部由电脑随机抽出。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案件中，网络申报达636万件，其中289万件才手机报税，成长率达11.15%。
4: 不但是网络申报，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推的手机报税，是更受到民众的欢迎哈。所以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用手机方便的完成他的所得税申报呢，我们举办了手机报税购。
3: 抽中现金奖的得主将收到挂号邮寄的中奖通知，电子礼券奖项则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请得奖者在11月25号前完成领奖，与其视同放弃。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也不会要求先扣缴税款，请民众留意，避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还擦撞路边的车辆，警方在他的车上查获146包印有卡通人物小小兵图样的毒品咖啡包，依法将他移送侦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5: 警方获报有辆自小客车在男子区清风三路逆向擦撞路边车辆，立即派员到场，所幸没有人受伤。不过原警察觉驾驶精神状况不太好，甚至反应怪怪的，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又是毒驾闯祸。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6: 原警到场发现26岁孙男精神不佳，神情恍惚，经检测呈现甲基卡西酮、可他命阳性反应，随即实施附带搜索，于车内查获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案的新兴卡西酮毒品咖啡包。
5: 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不法分子常以可爱图案包装毒品，以降低戒心。民众如发现可疑情事，请立即拨打110。警方将持续严加查缉毒品，全力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电影《大蒙》将代表台湾角逐第99。奥斯卡近年来评审的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吴英妮报道。
7: 文化部宣布，新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蒙》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8: 台湾在选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哈，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种类型，正好大蒙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上，因为我觉得大蒙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7: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7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蒙，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4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1.1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并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警广记

0: 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呢，中山高哦，南下呢，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哦，时速大概介于20到50左右。那高架段呢，南下的部分呢，就剩下这个五羊高架的尾端，也就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时速呢也大概是20-30，其他都全线顺畅。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的行车瓶颈点呢，出现现在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街道到台北这一段哦，都是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北上的高架段呢，五羊高架全线顺畅，到了要接西五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街道开始到这个环北哦，三重这一段呢也是时速不到40，过了三重之后呢可以提升到40-50左右，要一直到过了下塔悠之后速度呢才可以回升到60-70。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的部分呢，北二高呢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那北上来讲呢，则是从树林一直到新店交流道之间哦，时速介于20到50左右。其他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南桃园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

市区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呢，在桃园市的这个芦竹区，芦竹区的南竹路二段，南竹路二段哦，现在呢，从这个往北的方向，往北的方向呢，介于这个芦新南路到这个中正北路之间是拥塞的，是拥塞的路段。那这些路段呢，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咯。那目前呢，国道啦、省道啦，或者是这个平面道路哦，在这个桃竹地区来讲，我们都没有接到这个事故的消息哈，或抛锚车。如果呢有我们没有接到的消息，没有报出来的哦，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的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记得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然后拨通之后，请按二，就可以这个通报桃竹地方的路况了。如果是桃园以北的话，那拨通之后是按一。那如果是这个苗栗以南啊，在这个中部地区的路况，拨通之后是按三啊，这个部分请大家留意了。好，谢谢大家的配合喽，我们准备来收听英语单元。

0: 是表示一种条件。方老师啊，每年过年要赶回南部或北上回家团圆的人最惨了，因为到处都是塞车。那么有一个人呢就说啦，即使只有火车站票，一路站着我要回去，怎么说呢？
1: 一路站着回去叫做 to stand all the way home， 所以整句话我们可以说 even though I have to stand all the way home I'll get there。
0: 对啊，另外有一个人呢因为买不到票，他急着说即使我得走路回家我也要回去，要怎么说呢？
1: 走路回去就用 walk 这个字， even though I have to walk all the way home I'll get there。
0: 好， in office O-F-F-I-C-E office 办公室，我们平常讲 in the office 是指在办公室当中有个 the T-H-E， 那么在这儿是 in office， 没有那个 the， 就是在任内，就是执政的意思。目前的政局呢，我们可以说民进党 DPP has been in office for 4 years。 方老师，那么在野又怎么说呢？
1: in 它的相反就是 out of， 所以 in office 是指执政在任内，那在野当然就是 out of office。 你刚刚举的是民进党，那我现在举国民党 KMT， 国民党在野有4年咯，所以我就可以说 KMT has been out of office for 4 years。
0: 好，对话中呢，对方就说了 Why doesn't he relax and take things easy? Relax, R-E-L-A-X， 放轻松，缓和下来，放心的意思。 Take things easy, T-A-K-E Things easy, E-A-S-Y Take things easy 就是慢慢来，不要紧张，从容不迫。方老师啊，你儿子出远门的时候，你会不会要他到了以后要打个电话给你呢？
1: 那当然要啊，我都跟他说 Give me a call when you get there， 到时候打个电话给我。 I'll only relax when I know you are safe。
0: 我猜啊，这么一说呢，你儿子一定会说 Take it easy mom I'll be alright， 对不对啊？
1: 没错。
0: 好，绘画最后就说了 Because he doesn't want anyone to call him a lame duck president。 Anyone A-N-Y-O-N-E 任何一个人，因为呢，他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叫他是 a lame duck president， 一个跛脚的总统。
2: Highlight of the day， 各位朋友，今天的 highlight 是 a lame duck， lame L-A-M-E 跛脚的 duck D-U-C-K 鸭子，跛脚的鸭子，通常是指行政不彰的政府或任期将届满或竞选连任又失败的政治人物或领袖。例如美国总统呢，他只能当8年，所以在最后2年呢，他就变成了跛脚总统了。 So in the last 2 years they often become lame ducks. So in their last 2 years they often become lame ducks. 为什么变成跛脚总统呢？那是因为他们很快就不是总统了，没人会听他们的。No one listens to them because they soon won't be president anymore.
1: Lame duck 其实可以用在经济方面，可以指商界啦，股票投资上的破产或者赔钱。所以如果股市突然大跌， when stocks fall suddenly, there are many lame ducks. 很多投资者就变成赔钱或破产了。There are many lame ducks.
2: 我也举个经济上的例子。我们政府啊，实在不应该浪费钱，还在支持那些商务出现危机的公司。Our government should not waste money supporting lame ducks. Supporting lame ducks.
1: 在国会最后一次会期的最后一次会议里面呢，里面就会有许多不再竞选连任或者竞选失败的议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lame ducks. They are so-called lame ducks.
2: 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的重点 lame duck 跛脚鸭。民意代表呢，或者政治领袖，在他们任期届满之前，他不想做事也没人听他的话，那么他就是 lame duck lame duck。 另外呢， lame duck 也可以用在经济股票商务上，比方说这个公司有财务危机，那么他就是 lame duck lame duck。

这是潘玮柏的《壁虎漫步》。好，来，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呢，现在在南下34公里的地方，这是要进中和隧道之前哦。外侧车道有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北二高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前，在这个外侧车道有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你要特别小心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0公里到18.2公里之间，这从机场端呢一直到过大南交流道哦，现在这一段呢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清小作业，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

时间上午的9:5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金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恩兰。那早班机准备要来降落咯、哦、非常谢谢大家这个3个小时的陪伴呢、哦、待会儿10点呢，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那送上这首是这个 Happy for you， 为你感到高兴。明天早上7点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时间早上10点，
1: 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210公里，园林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南下的357.9公里，过了南子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65.2公里，过了高雄砂石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北上的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前，先前在外线的货柜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21.5公里过了板桥，先前在加速车道上的自小客车故障情形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今天已经到了礼拜四拜喜啊，哈，今天是八月二十号。好，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部分哦，国道三号北上呢，受到了靠近大甲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哦，大概有两到三公里左右。车阵尾端呢，大概在国道三号北上167公里的地方开始出现车多回堵、速度缓慢的状况。那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则是在大雅系统过后哦，这边有车多，连带影响就是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目前也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流量稍微受影响。还有在国一南下部分，则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流量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那在往南的话，目前呢来到园林交流道这里，大概就在210公里指标附近，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导致这个路段哦，目前是出现了车多回堵，至少一到两公里左右。那么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所以提醒朋友要特别注意哦。那在国一南下210公里园林交流道这里，现在这个事故呢，好像车上人下车哈，站在内侧靠路肩的地方，请大家多留意小心他们的安全。那现在因为太阳很大，所以还撑着伞哦。好，麻烦朋友们经过多注意小心留意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33到235公里，在虎尾路段内侧有移动性的清扫施工作业，所以造成了后方目前是回堵到指标230公里西罗交流道这个地方，所以麻烦朋友务必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目前，这个移动性的施工，持续的往南再移动，目前已经移动过了虎尾交流道了，这个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大概是过了虎尾交流道的地方，内侧移动是清扫工程影响，后方回堵将近到西罗交流道这里。那此外呢，在国道四号部分，刚刚看到说在国道四号的东向要往潭子系统的方向，因为在国姓一号隧道里面有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在进入隧道前这边有一点点车多，速度稍微缓慢一下下的状况，所以朋友们来到这里也要小心的变换车道，那么依序来前进通行。那另外呢，目前在这个是省道台一线部分，在北上过大甲西桥之后，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不过还好没有塞车状况哦。好，昨天在下午过后，哇，这个倾盆大雨的情况，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在回家的过程里面都有淋到雨呢？好，那从昨天开始，其实天气就变得非常不稳定啊，因为台湾就位处在低压带的环境里面，而且西南风很强，所以南部地区下雨的时间呢有增加，而且会有阵雨或雷雨，所以要前往南部的朋友这几天可能都要有一些雨备的一个预备啊。那另外中部地区下雨区域扩大，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么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主要下雨就比较偏向在中午过后。那由于因为天气持续的不稳定，今天都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中部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跟宜兰花莲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尤其在午后，北部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的豪雨哦。那其他地区，也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那另外有个台风，第18号的台风叫做沙德尔，它凌晨两点钟的时候位置在鄂伦比东南东方3650公里的地方，很远很远，那未来强度有持续增强的趋势，有机会这个发展成为强烈台风哦。那目前因为距离台湾还是蛮遥远的，下礼拜有可能会接近到琉球

海面啊、哦。那当然，后续因为还很遥远，天数还很多，所以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非常非常大啊、哦。那这个气象署会密切注意，也会提醒大家要注意啊、哦。

好，然后感觉就很干净哦，这个好像是颜色非常饱满的感觉。好，来送上守月增田日本的男子组合所演唱的《雨过天晴》。

好好听话。好，目前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间歇性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现在车流开始增加了。然后再往南，原本210公里，在园林交流道这里内侧两部车事故刚刚已经拖掉走了，所以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车站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那往南的话，目前南下的237公里到238公里之间，

0: 那么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过了虎尾靠近斗南的地方哦。这边因为那一次有移动清扫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现在车多，而且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这个路段好像开始落雨啊，好像开始有点下雨的情况。好，所以大家行车方面真的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则是过了大雅系统的地方，目前车流比较大，然后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部分也有车多，北上则是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这里也稍微车流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国道三号部分呢则在北上啊，就是来到大甲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两到三公里左右，车阵尾端呢大概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差不多167公里附近哦，这里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此外国道四号在东向要往潭子系统的方向，在国庆一号隧道里面呢，这里因为有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车流也稍微有受影响，是封闭外侧车道，那么剩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好，那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得下。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台，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出手这个来稳住债市的关系，那美国股市大部分都是收红的，而亚洲股市礼拜四也同步反弹，台股呢在金元双雄领涨之下，指数开盘上涨 222.66 点，以 44,942.01 点开出，在记忆体 ABF 再版细制材光学这些电子类股同步走扬，而传统产业助攻情况之下，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有441点，回到了45160点。不过在 ABF 再版 AI 低轨卫星 IC 设计电子类股卖单涌入，以及金融类股下跌拖累的影响，那么指数由红翻黑，而且下跌超过百点，上下震荡就有500多点啊。那目前整个大盘呢又在平盘的地方震荡游走，那目前小涨了29点，指数来到44749点，成交金额是3983亿。另外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 2.24 点，指数来到 387.03 点，成交金额是1009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则全面走扬，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704点，指数来到6603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71点，指数来到684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49点，指数来到25745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6点，指数来到392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来自于周旭哦，所以演唱的歌曲《云端假期》，这首歌叫《云端假期》。10:23哦，我们每天在景广广播当中，除了提供给大家路况之外，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风险意识哦。就您行车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注意到别人的不注意哦。然后还有就是怎么样子让开车可以更加安全哦？如何遵守一些这个路权的一些观念哦？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哦。那像昨天在节目当中大家还记得昨天早上大概差不多10:30左右就新闻过后，我们开始有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三义之后147.8公里发生了事故。当时这个事故一发生之后呢，马上这个三线车道全部都占用，剩下最外侧这个路肩这个部分呢，勉勉强强可以让车子可以通过而已，而且处理时间非常非常的久哦，几乎都快到这个季青要下节目的时候才真的排除，然后回堵的时间也相当的久，然后回堵的车阵大概也有6-7公里左右哦，所以当时都呼吁大家能够及早做改道哦。那结果这一起事故呢，今天国道二大队呢的一个调查结果今天也在媒体当中披露出来哦。这一起事故其实昨天造成了有3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哦。那原先其实是一起2部车的事故哦，一部租赁车的厢型车，然后车上有载的有3名乘客哦，所以车上总共包含驾驶有4个人，然后结果在内侧呢跟另外一部小客车发生了碰撞，那结果碰撞之后2位驾驶就下了车，然后2个人可能在这个车跟车之间哦，在这里可能在讨论哦，看要怎么去处理，就没想到后续有一部车辆没有注意到又追上上去哦，结果导致了这个在中间谈话的这2位驾驶呢后来都伤重不治，而且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在租赁车上面的一个乘客也是死亡的情况哦。那全部这肇事车辆有3名驾驶，然后有3位乘客全部都是有受伤送医跟死亡的情况哦。所以国道二大队也再次的呼吁大家如果你在国道上面如果发生事故哦，是没有人伤亡而且车子还可以动的情况之下，要开启闪灯，然后后方呢要放警告标示哦，然后拍照踩正，赶快把车辆移到安全的处所来避免二次事故。另外呢，驾驶要随时注意车前的状态哦。那如果没有注意车前状态，那么导致致人重伤或死亡会吊扣跟吊销驾照，所以真的呼吁大家行

车有很多需要注意到的事情，要真的非常谨慎这个来处理哦。那目前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雅系统这边的车多慢慢疏解了，那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的车多也慢慢的消化。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部分，从湖口到竹北间歇性的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流量开始增加，然后国一南下从浦沿系统到园林的车多随着事故排除之后慢慢的在疏解消化。那国一南下则是靠近斗南这里内侧有移动清扫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到湖尾交流道。那还有国三北上部分呢，则是来到大甲交流道的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呢目前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回堵大概有2到3公里左右。那国四在东向要往潭子系统方向，在国信一号对不起，是在丰原一号隧道里面哦，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剩内侧可以通行，原本有车多，现在看起来车多的状况有比较疏解消化一些了。而在省道台一线北上过大甲西桥之后，外侧有道路工程进行哦，经过请留意，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斗虾来送上。这是客家歌曲，来自于邱淑婵所演唱的歌曲《无争》。那么歌声当中来等候10:30，尽管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晴空祭活动每周吸引大批人潮到穹顶剧场及文博会文化策展朝圣，接下来9到11月还有多场国家级展会以及不间断的市集表演热闹登场，宣告首都区的文化新地标正式启动。记者吴应妮报道。
2: 文化部所属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今年夏季以全新文化节庆品牌晴空祭 Skyward

0: 2026串联文博会、中站八十特展、阿威台湾特展、台北时装周，以及每周末不间断的现场表演、市集与导览，让古迹转化为一座文化机场。行政院长朱荣泰期待未来季季都是晴空季。
1: 我们也希望让国外的旅客来台湾的这一段时间，他们除了看台湾的科技，也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场域是文化机场。在行政院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步步都是文化部，季季都是观光季。但是今天这一刻是季季都是晴空季啊！他们希望晴空季在各位努力之下，那文化的力量无远佛至。
0: 文化部表示，晴空季活动将持续到11月15号，连续6个周末在基地的未来广场举办特色市集。这周末将登场的市集以烘焙启航糕饼集为主题，集结台湾职人烘焙、特色糕饼与创意甜点品牌。而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昌剧团则将在草坪带来偶戏表演。更多节目请见晴空季官网。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一名许姓军人在网络结识未成年少女，以游戏币利用对方拍摄并传送性影像。新北地院考量到许姓男子未散布影像且坦诚犯行，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许姓中尉2025年3月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未成年少女，多次以游戏币利诱，要求少女自行拍摄胸部及私密部位等性影像，并储存在个人云端硬碟。少女母亲查看手机察觉异状后报警，警方搜索许姓男子住处及工作地点，扣得手机及云端账号，依法送办。新北地院审理认为，许姓男子明知少女未成年，仍以游戏币引诱拍摄性影像，利用少女心智及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实属不该。但考量影像仅供许男自己观看，并未对外散布，且未造成少女实质身心伤害，情节尚属轻微。另甚若许姓男子无前科，犯后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并愿赔偿50万元。虽然少女及家属未接受和解，仍具弥补诚意，因此以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期间交付保护管束，需接受3场法治教育，并向公库支付30万元，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71岁的廖姓男子因痛风性关节炎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廖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5: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痛风它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疗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4: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在低压带环境内，而且西南风开始增强，在中南部地区台东山区降雨时间将会明显拉长，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机会。其他地区整天断断续续也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状况，那尤其是在午后，在宜花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在北部地区午后可能也有短延时豪雨的机会。天气不稳定，听众朋友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温度方面，在白天南部没下雨的时候，高温大概在28至29度，其他地区大约31至33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一些，请大家多补充水分。受到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偏强，在台东、南屿绿岛 还有恒春半岛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

0: 八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留意。那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早上八点的时候，距离厄兰比东南东方大约还有3400多公里的距离。那未来强度持续增强，不排除会有增强到中度甚至强烈台风的趋势。下周左右会接近到琉球东方海面。当它接近到琉球海面的时候，路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请听众朋友也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翔。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早10点37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北上的部分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所以造成后方有点车多。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啊，沿途都是间歇性车多，速度相当缓慢。那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受到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大概至少1到2公里左右了。而原本在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到这个园林的车多已经疏解消化完毕。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因为过斗南之后呢，内侧移动式清扫工程进行的影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将近到湖尾交流道。那此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靠近大林出口前的地方也开始拥塞起来了。好，这里可能有施工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呢现在车多。诶，没看到施工，但是看到的是滂沱大雨啊，所以目前应该是在大概民雄大林路段这个地方雨下的非常非常大，所以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靠近大林交流道这里车行速度就慢下来了。好，所以务必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目前民雄大林路段哦，哇路段好，这好真叫做错的哦。好，所以大家行车爱随意啊，记得开亮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大甲之后，在中内侧伸缩缝施工，后方回堵大概2到3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而国四台中环线西向0.7公里往清水，快接近清水端出口的地方，内外侧车道上是有铁架掉落，也有朋友说大概是1公尺宽的这个铁条掉落在这里哦。那台中市区方面，公园路从中华路到柳川东路这一段双向全车道是轮流封闭施工，所以接近施工路段的地方车流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经过请小心。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等一下。
3: 就是我
6: 945会客室，
7: 就是有意思。
5: 今天我们连线到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李安警组长，组长好。
8: 哎，我们的主持人还有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我们今天要来谈呢，在南投地区哦，这是一个风景名胜呐，哈，有很多人都会去的，就是合欢山。然后这里面呢，除了可能有一些，这个年轻人喜欢夜冲五岭之外，另外可能有包含无照驾驶的问题哈，这个部分要请组长一并来跟大家做说明一下，这样。
8: 哎，好的，我们夜冲五岭的部分的话，我们在前一些日子的话，哈，都有做一个先导哈。一般来讲，我们在114年的时候的话，就去年我们的夜冲五岭的话，就在青年朋友的话就死掉的大概10个人左右。那我们也透过我们的平面跟电子媒体的话哈，来呼吁我们的年轻人在暑假期间的时候，或是非暑假期间的时候哈，去到五岭的地方哦，一定要去注意行车的安全哈。都是在长途跋涉了，有的从云林啊、高雄啊、北部这样下来，
5: 是，
8: 到这个我们五岭的时候的话，就是看这个日出了哈，都西拱天美啊，所以我们大概每天的话都是在5、6点左右都拖给我们的警管的话哈，要

0: 教师用路人哦，你被已经哦从那个山上要下来的时候要去注意一下，有没有疲劳驾驶？
1: 是
0: 疲劳驾驶的一个状况要怎么判断？第一个状况的话，你的手不灵活，再来的话，你的身体的话有一点僵硬啊，再来的话头有晕晕的，或是你的耳朵都听不见啊，再来的话眼睛就像我们老年人一样视茫茫这样子的话。哎、欸，不要再硬撑的话，开车、骑机车下来。
1: 是。
0: 下来的时候，在河湾山上的温度跟我们的平面道路差了大概七八度左右，所以的话会变成一个疲劳驾驶。啊，疲劳驾驶的时候，你从山上下来的话是弯弯曲曲啊，你也不会去说，速度的话用第四档哦，就是冲会被蹬起来。所以都会死在我们的河湾山的下面埔里跟北山的地方。
1: 是，
0: 所以这些一个判断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的话，在死期当中的话，上了五岭都没有关系，要休息一下，速度放慢。再来的话，没有这些刚才先导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你再来下山，或是说有其他的人没有这个状况的时候，就是换驾驶，换驾驶来骑一下。哎，不要硬撑的话哦，可能你的生命就没有了哈。
1: 是，
0: 就是夜中五点的部分，大家去小心一下这样子。
1: 好，哎，组长，我听你这么一讲哦，听起来好像下山比上山容易发生事故是吗？
0: 对，没有错。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上山的时候的话哈，上山的时候有可能很多的状况就是从高雄云林过来的部分，因为它长途的一个时间的驾驶，那可能就是在埔里在中途的话哈。就会发生到我们的交通事故，但是这个比较少一点。第一个他们速度很快上去以后的话，下来的时候，那已经在那边待了蛮久，待了一两个小时、三四个小时。
1: 对，
0: 那下来有刚才所讲这个状况，他不自觉还是硬开车，或是骑行车，会产生到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疲劳驾驶效应这样子。
1: 哦，好，可是通常都是大概什么时间发生比较多啊？
0: 一般来讲的话，他们都是在看我们日出以后的话，大概是五六点以后的话，就开始下山了吧。
1: 对，
0: 他看一下日出出来以后的话，在那边又停留一下，下来的话，可能就是在早上的时候，大概八九点以后的话，就会在我们的北山或埔里这个地方，会产生到埔里的一个交通事故这样子。
1: 是，可是发生都是开车多呢，还是骑机车多啊？
0: 骑机车的比较多，因为都是我们的一个大学生、高中生去夜冲五岭，所以骑机车的话比较多。骑机车的话是肉包铁，他都会自撞、很多都会自撞哦。像我们南投的话，交通事故一年的自撞都超过二分之一以上。
1: 对对对，好，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夜冲五岭的部分啊，哈。那另外，组长要特别谈另外一个主题是无照驾驶嘛，哈。那这无照驾驶的情况，现在的情形怎么样呢？
0: 好的，我们无照驾驶的话，哈，我们的用路人的话，已经在实施今年115年的1月31日，我们警察就开始执法了。我们接到我们的一个修法跟政策面的一个影响以后的话。本来是在5月1日，但是因为发生的交通事故的话，很多都是无照驾驶造成伤亡，所以我们做一个修法的话，无非是在保路道路的畅通跟驾驶人的一个安全，再来的话不会去影响到他人。所以无照驾驶的话，我现在目前到各地去做先导的时候，像我刚才也是到一个社区里面，是一个高龄者的患照70岁的，我都告诉他们一个无照驾驶。无照驾驶的话，今年的1月31日，他把机车跟汽车分开。我们的机车的话，无照驾驶，第一次就是18000，第二次就是36000，第三次的话就再加12000，48000，再来就又一次的话，第四次又加12000，就是60000，一直加到跟酒驾一样，到你怎么样？到你没有呼吸。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的汽车的话，第一次就是36000，第二次就是60000。第三次的话也是一样，一直加12000，就是72000、84000，是加到你的人生的终点啦、就是
1: 没有上限是吗？
0: 没有上限，没有上限，这是一个累加的一个状况，就是机车跟汽车的部分。再来的话，第二个状况的话，它要扣牌。我们现在扣牌的话有三种啦，又增加一个无照驾驶。无照驾驶扣牌，第一次3个月，第二次6个月，第三次以后都是1年。所以的话，你三次的无照驾驶就是扣1年 九个月。

0: 要扣牌哦。好，再来的话哈，一个叫做车辆的一致保管，车辆的一致保管，你扣牌以后的话，就不能行驶公路嘛，对不对？
1: 对。
0: 哎，现在的一个未衔号牌行驶公路的部分，我们这边要跟用路人特别又那个宣导一下哦，因为我们的扣牌里面的话，产生到好的车子，一台车四五百万、几千万呢。
1: 嗯。
0: 我们的年轻人的话，就是用尾牌。用尾牌、用自销牌照的一个状况的话，它到底得摆开。以前的罚款很轻哦，3600块到10800，现在的话就直接提升到36000块。
1: 嗯，
0: 哎，就是表示说，你去悬挂他车的号牌或是尾牌的时候的话，你就是要罚36000块。
1: 嗯，
0: 那如果驾驶不同人，哦，这台车是别人的，哦，恁爸爸的，
1: 嗯，
0: 车子的话一样。花36000块、
1: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先用他车尾牌的部分的话，哈，车子不懂的话，都要罚这个72000哦，
1: 嗯，
0: 还要扣牌半年哦，
1: 嗯，
0: 哎，对对对对，所以的话，我们的车辆一致保管就是说，机车的部分你就叫会车来载了，
1: 对啊，
0: 因为你没有牌子，不能行驶公路，要罚了36000嘛，
1: 对。
0: 汽车的部分的话，你就叫一台吊啊来载来吊嘛，
1: 嗯，
0: 就要花2000块到3000块，看路途的演进嘛。
1: 是，
0: 好、哦，就是一致保管。好，嗯、最后一个的话我们要讲哦，以前车子的话哈、啊，借人家没有事情，现在的话，你的车子借给无照的人去开，他是要同额的罚款。
1: 哦，
0: 啊，比如说我借了一个机车给无照的，他是不是要刚才所讲要罚18000？
1: 嗯。
0: 那一万八的话，你骑住嘛罚半倍啊。
1: 哦。
0: 那如果他是累万的话，他是罚了6000嘛。
1: 对。
0: 那你的车子的话还是罚6000，所以我们上次的话就拿到一部我们的一个机车跟汽车，将近罚到200000。
1: 哇。
0: 哎、欸，怎么讲？汽车的部分的话，哈，夫妻嘛，
1: 嗯，
0: 先生没有驾照，太太有驾照在旁边睡觉，
1: 嗯。
0: 啊，他是威西安人代，被我们拦下来罚了1500。
1: 是，
0: 他的先生的无照是第二次，第二次是不是要罚6000？
1: 对，
0: 哎，啊，太太的话是不是车子也是要罚6000？
1: 哇，12万，
0: 十二万嘛。好，再来又拦下一个机车的，
1: 嗯，
0: 罚那个房贷帽扣没有扣，要罚500块，
1: 嗯，
0: 也是拦女朋友，
1: 嗯，
0: 我们的男孩子开车载着后面的女朋友，
1: 你说男孩子骑车，骑车啦哈，
0: 机车，对，嗯、他是累万，是不是要罚3600？
1: 对，
0: 哎啊，那个女朋友是车子，要罚多少？
1: 啊也36000哎、欸，
0: 36000啊，36000加36000多少？
1: 啊，72000，
0: 72000吧，
1: 嗯，
0: 72000再加一个12000多少？
1: 72000加19000多，快20000
0: 了，19000多再加一个未戴、啊、那个安全帽，系统未到500块，再加我们的。未系安全带1500块，是不是加2000块？
1: 啊、
0: 好，来，我们的主持人跟听众朋友，我超过20班吗？
1: 哎，超过啊呢？
0: 对啊，超过啊。哦，所以的话，我们不要跟钱各位不去的哈、哦。
1: 是。
0: 大家使用这么的一个严厉的一个处罚，无非是要保持道路的畅通。
1: 嗯嗯。
0: 再来，你本身的安全。
1: 对。
0: 再来，不要妨碍他人的生命财产损失。
1: 嗯，
0: 三面去想哦，大家要去注意一下无照驾驶的一个法则、嗯、哦。
1: 是，对，哎、欸，组长，一般我们都会想哦，这个无照驾驶好像感觉少年的较侪啦，哦，就是未成年的比较多。可是这样听起来好像不是未成年呢、欸。
0: 哦，不是哦，我们无照驾驶，我们一个理念的话，就是讲我未满18岁，我无可去骑，也是蛮多，没有错。
1: 嗯。
0: 但是最主要的话是年龄层的不同的话，哈、哦。其实不是未成年的话最多，未成年的部分它是占少数啊。
1: 哦，
0: 哎，啊，其他的话，比如说，我不是没有考驾照，就是无照驾驶哦。
1: 嗯，
0: 你今天你的驾照被人家吊扣、吊销、自销，
1: 嗯，
0: 是不是也是无照？
1: 对，
0: 酒驾也会，我会吊扣驾照1到2年，2到4年啊。
1: 是，
0: 我们违规记点的话，我会吊扣驾照的话2个月啊。
1: 哦、
0: 这个都是无照驾驶，所以这个罚则是一样的。
1: 是啊，之前也有听过新闻说那个、欸、小孩子趁爸爸妈妈睡觉的时候开车出去的这个，哦，这个也很伤脑筋哎、欸。
0: 对，所以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的用路人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时候是要看好啊，囡仔若无

0: 乖，你警察爱个打探哦，好啊。
1: 真的。
0: 哦，不然的话，开出去的话会真的蛮严厉的。像中部不是有一个15岁的国中生？
1: 嗯。
0: 哦，上次报纸登的蛮大，也有登出来。
1: 嗯。
0: 开拖开阿公的车，结果出去的话，哦，撞死掉3个人。
1: 嗯。
0: 2个人受伤。
1: 嗯。
0: 哦，你看一下，但一个这样出来的话，你看他不是雪上加霜？
1: 对啊，哦，
0: 啊，前后一看，所以你的车子的话，一那他不乖，你来唱好或坑好后，
1: 嗯，
0: 哦，一定不要再这样子的话，给你捅的大篓子，哦，那你就得不偿失，要注意一下这样子。对，
1: 好，来，最后我们请组长补充一下，就是最后做个总结。
0: 好，我们的无照驾驶啦，哈，罚的这么高，我们用路人的话都不晓得，我们警察的话。从上到下的话一直在做宣导，我们也希望说旁敲侧击其他的单位的话或是我们的业管单位一定要去重视，因为我们的交通法规跟交通的执法不是警察的事情而已哦，各个层面的话都要负一点责任的，哦，因为我们警察都被骂，
1: 嗯，
0: 被骂，哦，但是我要问各位，哦，用路人要注意一下，今天中华民国的法律是警察定的吗？警察是一个执法者，警察没有执法的话，哦，现在面面观的状况都被人家用贪图图利，
1: 嗯，
0: 贪图图利的话，警察贪图图利的话就怎么样，
1: 嗯，
0: 波涛了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体的层面，哦，前狗上下的话一定要众志成城的话把这个交通的无照驾驶跟安全，
1: 嗯，
0: 大家做一个体面的一个先导，哦，不是警察的事情而已，这个要注意一下。
1: 是
0: 在夜闯无领的部分的话，我们希望用路人的话跟年轻朋友，爸爸生理何卡何去哦，生理恍惚，色之父母不敢悔之，孝之始也。你去夜闯无领的话，哦，死在他乡值得吗？如果说你变成植物人在那边躺了十几年，还有一个状况，哦，就是对孝养对你的爸爸妈妈对得起吗？所以的话真的不要再去夜闯无领了，哦，啊，夜闯无领做好准备，不要疲劳驾驶，下坡用第四档，哎，指定驾驶，哦，把自己的身体顾好的话，哦，来不要给自己的父母伤心，好吧，夜闯无领的话，哦，有这样的一个伤亡的话，哦，对自己对父母的话都是不好，欸，我们希望的话，哦，大家要念之在之，哦，把这个夜闯无领的部分做好规划，行车保持安全，道路保持畅通，不要损害他人的一个生命财产，哦，以上做一个总结，谢谢大家。
1: 好，非常谢谢语重心长的李安警组长，哦，谢谢你，辛苦你们了，谢谢，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北上的部分哦，目前大概就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流量稍微受影响，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堵车，南下受到了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影响，同样后方也有车多回堵情况，然后再往南走的话，目前呢大概是应该来到云林系统了哦，云林系统这个地方。好，这边呢因为内侧移动式的清扫工程的影响，后方回堵将近到了斗南，哦，所以现在斗南路段南下部分车子也很多，刚刚的在大林跟这个民雄之间，哦，下大雨，目前看起来雨势还是相当相当大，哦，好，所以这个路段行车朋友多注意，诶，在这个斗南地磅站这个地方现在雨也下很大，而且似乎有事故哦，麻烦大家小心，在国一北上靠近斗南地磅站的地方目前看起来好像有事故哦，占用到外侧，所以要麻烦朋友靠内侧车道行车。那目前这里还下着大雨哦，所以后方呢目前是有堵车的状况哦，所以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来通过这个地方哦。哇，这边的行车条件非常的不理想。然后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彰化系统的地方，目前这边车流也开始有出现的状况。那国三的部分哦，目前南下则是接近彰化系统，就过和美还没到彰化系统，这边也出现了车多，国三北上部分受到大甲交流到这里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影响，目前后方也有车多状况。另外刚刚朋友提到说国一北上的 137.5 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铜锣，刚好来到后龙溪桥的地方，内侧有两只小狗，可能在这边游荡的情况，大家经过特别注意小心。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向指标 0.7 公里，往清水方向快接近清水端出口的地方，内外侧车道之间呢是有铁架掉落，要请朋友小心。

闪避，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在快关要汇入国三，快关汇入国三的这个入口匝道哦，外侧这边呢，朋友说车子很多，速度也有比较慢哦，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好，那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部分，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待会呢，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来送上的歌曲是陈建良所演唱的歌曲《一个人的下晡》。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的五股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47.3公里到247公里之间过了大林，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石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6公里三重前，在外线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3: 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靠近斗南地磅站的地方外侧，目前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车多，而且这个路段是下着滂沱大雨哇，处理起来的这些事故人员，包含交通员警在内，真的非常非常辛苦。那大家行车条件也比较严峻一些，也麻烦朋友在国一北上过大林靠近斗南地磅站，就要特别注意到有事故发生。那么事实上现在整个车多情况。不是整个下雨的情形大概可能差不多是在云林斗南斗南湖尾以南的部分目前大概都是在下大雨的情况，所以大家雨中行车一定要开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驾驶了。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还包含北上靠近彰化系统车流大北上原本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车多情况已经疏解了，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的车多回堵，南下部分靠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大概也有2-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也比较缓慢。那另外就是国一的南下来到云林系统这里内侧移动式清扫工程进行的关系，后方回堵也是来到了斗南那么沿途也都会有点走走停停，特别这个路段持续下着大雨那另外国三的南下部分过了和美靠近彰化系统这边显示路网图显示车流大。那国三的北上部分呢，则在大甲交流到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大概差不多1公里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些。原本国四西向0.7公里往清水方向，快接近清水端出口内外侧车道掉落的铁架或铁片之类的东西，目前已经回报说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 另外台中市的公园路哦，从中华路到柳川东路这一段哦，双向是有封闭车道来轮流施工，所以大家经过这里务必小心注意。那国道一号北上的 137.5 公里，在后龙溪桥上哦，过铜锣，在后龙溪桥上内侧两只活蹦乱跳的小狗目前还在哦，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经过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小心了。来送上张惠妹、艾怡良跟徐佳莹合唱的歌，这首歌叫做《傲娇》。

好，来自于三位金曲歌后合作的歌曲，张惠妹、艾怡良、徐佳莹的《傲娇》。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靠近斗南地磅站呢，因为外侧事故在处理的关系，那目前大概剩下内侧可以通行而已哦，就连中间车道都有稍微受到影响哦，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个路段特别注意跟小心，目前已经在拖掉了哦，已经在拖掉。好，但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呢，这边持续车多回堵哦，所以麻烦朋友这个来到大林要特别注意哦。大概呢车阵尾端目前看起来就在大林交流道这附近啊，目前是车阵尾端。不过因为下的滂沱大雨，这个视线比较不好哦，大家行车条件比较差一些啊，务必要提高警觉了。那目前在国一的北上部分靠近造桥地磅站这边有车多，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南下部分呢，大概在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回堵。然后再往南的话，目前大概差不多从斗南开始一路到云林系统，甚至接近斗南地磅站，沿途也都有车多，因为那一侧有移动式清扫工程缓慢往南移动的影响，缓慢的往南移动，所以有影响到这边的车行速度了。那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就是过了和美之后呢，这边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这里是不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呢？目前是没有看到哦，

所以是不是施工有可能了，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大概194公里附近这边可能有工程进行，所以后方大概有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目前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食蔬好食。
1: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八月七日到八月二十二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实际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熊煲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假球假球丢，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加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0: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好，发现很多人真的不太敢吃茄子啊。好，那天帮同事买菜的时候，说哎，如果有茄子不要帮我夹哈。那有些人也跟着说，嗯，那青椒也一样这样哈。不晓得这两样东西是不是都是您这个非常非常不想要吃的东西呢啊。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这个地方应该，对不起，是靠近斗南地磅站之前啊，大概在247公里这附近，目前有事故发生，依旧占用中外侧，那么只剩内侧可以通行，还在拖掉处理哦。哇，这边雨下的很大哦，所以后方持续回堵到大林，所以麻烦国一北上哦，接近大林的朋友要提早减速因应。那目前这边堵车相当相当严重，而且雨也下的相当大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车多。南下部分呢，在湖口过后到竹北，目前车多。还有在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也回堵有两三公里。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靠近斗南地磅站呢，因为内侧移动清扫工程的影响，所以后方也回堵到了云林系统。那此外呢，在国三部分哦，终于知道为什么南下在靠近彰化系统会车多了，因为在内侧有个移动清扫工程缓慢移动，所以造成后方大概有一公里左右的车多。那随着这个车这个施工车辆慢慢往南移，整个车阵也慢慢的往南移啊，所以在国三南下过和美靠近彰化系统，提醒大家多注意小心。而国三的北上在大甲交流道附近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也回堵大概有一到两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也比较慢。还有刚刚有机会到说国道三号的北上 189.4 公里，过和美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要小心。那再往北走，国三北上的 111.5 公里，快接近到香山出口，中外侧车道则是有水管跟轮胎皮散落的情况。那国道四号台中环线部分呢，则是在西行往清水方向，靠近清水端这里中间车道有铝管掉落哦，铝管掉落在中间车道，地点是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来到接近清水端出口前的地方喽。送上文英阿姨所演唱的歌曲《怪兽》。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

目前国道1号北上啊，大概在247公里斗南地磅站前的地方，这边外侧依旧在拖掉处理事故车辆啊。那其实中间车道也占用，只剩内侧可以通行，后方还是严重回堵，超过了大林交流道，而且这个路段持续下的滂沱大雨。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部分，大概在接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南下部分呢，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依旧间歇性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有回堵1-2公里，然后再往南，目前整个移动清扫工程呢，大概接近斗南地磅站哦，所以在南下的部分呢，车多回堵将近快到云林系统，所以麻烦国一南下过云林系统，也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目前在国道3号部分哦，这是北上的部分是来到大甲交流道，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后方车都回堵大概1-2公里。那国三的南下部分靠近彰化系统，这边内侧移动清扫工程进行的关系，后方也有车都回堵至少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呢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189.4公里，这是过和美之后

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然后国三的北上111.5公里，快接近香山出口，中外侧有水管跟轮胎皮。那国四的西向往清水，靠近清水端了，中间车道有旅馆掉落，请您经过都要小心注意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831乐团跟郑秀文合作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眉飞色舞 Plus》。待会儿我们歌声当中等候11点半，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警察局跟金融机构合作，近两个月成功拦阻17件诈骗案件，阻诈金额近千万元，其中以假投资、假网络购物、假交友案居多，呼吁民众汇款之前务必再三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5到6月共成功拦阻17件临柜汇款及约定转账，以假投资6件最多，假网络购物及假交友各4件，累计拦阻金额达907万多元。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就分享其中一起案例。
3: 诈骗集团透过社群软体 LINE 假冒新加坡工程师与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事后慌称抵达机场后因签证问题遭扣留，急需款项办理入境手续，又使被害人前往银行提领新台币100万元。所幸经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众方才惊觉受骗。
2: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软体假冒专业人士

0: 或外籍人士，透过长时间嘘寒问暖，建立感情关系后，再以签证、医疗、包裹遭扣留、机票及其他紧急事故等理由要求汇款或寄送现金。民众网络交友时应提高警觉，如果前往金融机构办理大额提款或汇款，请耐心配合行员关怀提问。银行与警方的及时介入，往往是防止受骗的重要防线。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动花莲里好品牌，集结12家在地特色品牌进军2026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向国际市场展现花莲特色产品跟品牌魅力，也借此拓展海外商机，提升花莲品牌国际能见度。
2: 花莲县政府从今年征选出的花莲百大伴手礼当中集结12家，包括香氛精油、糕饼、名产酱油、各式农产加工品、咖啡等商品，前进9月2号到4号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将以花莲礼好为整体品牌识别，率领优质伴手礼业者拓展花莲品牌的国际能见度。
3: 每一年我们都包装提升，但是怎么样让人家记住你的价格的定位，你的包装可以适合我们自己本地人送礼，外地人、国外的人能够看到，能够带回去，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叠加上来的成果能够整合到我们现在这个花莲好礼，我们这一次的伴手礼能够外展。
2: 花莲县政府表示，花莲礼好品牌推动以来，持续协助在地特色商品提升品牌形象以及市场竞争力，打造具代表性的花莲好礼。这次也是花莲礼好品牌在国际礼品专业展的处女秀。这场展览吸引约3000家企业参展，汇聚专业买主、通路商、代理经销商以及产业人士，预估累计超过20万人次参观，将是花莲品牌进军日本以及亚洲市场的重要平台。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携手关山国中举办青春柔道训练体验营，结合柔道训练跟犯罪预防宣导，提升青少年法治观念跟自我保护能力，也陪伴他们度过安全健康的暑假。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活动由关山警分局员警针对青春专案犯罪危害以及安全危害等两大类进行犯罪预防宣讲，侦查队长郑志贤说，
5: 提醒青少年切勿接触咖啡包或电子烟油等新兴毒品，也不要点击陌生连结提供账户或传送私密影像。此外，关山地区有许多未设置号志路口，行经时务必减速左右查看，并相互礼让，共同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4: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柔道运动不仅锻炼体魄，更重视纪律、礼节以及自我保护的精神，期盼透过多元体验以及寓教于乐的宣导方式，培养青少年自信心、团队合作能力以及面对挫折的韧性，呼吁家长多关心孩子暑期交友、打工以及网络使用的情形，如遇毒品诱惑、诈骗或遭要求拍摄、传送私密影像，应立即向家长、师长或警方求助，共同守护青少年。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张降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影响，中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澎湖、马祖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温度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6到32度，南部26到29度，东部26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6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纵横股海，
8: 掌握行情，
7: 股市看盘。
9: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有164点，指数来到44554点，成交金额是5444亿。上柜市场上涨了0.47点，指数来到385.26点，成交金额是1330亿。至于在亚洲股市，目前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656点，指数来到65。

0: 598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82点，指数来到685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82点，指数来到25677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6点，指数来到390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哇，我说到底吼，是哪一阵风吼，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吼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2: 吼，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 我们公司吼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吼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1: 哦，这个吼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靠海边，海风强哦，吼还咻咻咻咻叫吼，吼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2: 啊，货物散落吼，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是吼得不偿失。
1: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真高兴哦，为了吼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吼心一定很痛哦。
2: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1: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吼真心建议啦，货物吼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吼环布吼一定要牢牢的给他把好安呐。
2: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吼回去跟彭董报告。
1: 哦，赶快去处理吼，认真的女人吼最美丽啦。
2: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吼，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1: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3: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10点39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靠近斗南地磅站这个事故呢目前还是依旧在拖吊处理当中。不过目前看起来似乎这边的车道三个车道好像已经都可以开放通行目前大上都可以通行，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但后方回堵来到大林路段的车阵还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而且这个路段还是持续下大雨，雨还是下得非常非常大哦，大家行车方面要特别注意了。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大上疏解了，但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还在，所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此外呢在国一的南下这是在斗南地磅站这里南下，目前车流也比较大因为内侧有一栋清扫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依旧还是有车多。那国三的部分呢，则是在国三北上大甲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这边还是车多速度缓慢。至于原本国道三号南下彰化系统这边的车多状况，现在慢慢疏解消化了。好，原本内侧移动是清扫工程，现在没有看到咯。另外在国三的北上 189.4 公里过和美中外侧有木头掉落，国三的北上 111.5 公里接近香山中外侧水管跟轮胎皮都还在，那国四西向往清水来到接近清水端出口中间车道有铝管掉落，也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哦。

0: 哎，自从拿到体检报告哦，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哦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哎哎哎，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骂饭后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空霸崩哈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空霸崩，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2: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哦，被他讲到哦，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了？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3: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

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好，目前啊，大概在斗南以南哦，目前这个雨势都下得相当大哦，大家行车要特别注意，提高警觉了。那在国道一号北上哦，靠近斗南地磅站，大概247公里啊，原本在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后方严重回堵到指标254公里哦，也就是国一北上，大概过民雄不久开始定点走走停停。好，这一路呢，要过了斗南地磅站才会顺哦，所以大概有7-8公里左右的车阵，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所以要麻烦朋友多保持耐心，继续前进。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慢慢的在疏解。那如果还塞车的朋友，麻烦您再耐心等候一下哦，这个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疏解消化完毕。我目前看到大概在民雄过后，一路到了大林，沿途都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剩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还有一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也剩下在大甲交流道北上，大甲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回堵1-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慢。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已经渐渐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今年的10月24号到10月26号是光复节，会有3天连假哦。那如果有一些旅运需求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因为交通部民航局呢，今天宣布，澎湖、金门跟马祖3个离岛的管制航线会提供1072架次，总共有87268个座位数。8月24号，也就下礼拜一开始，早上9点钟哦，就开放定位，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要把握时间哦，记得要订票了。那因为这一段期间呢，光复节的假期还是以澎湖、金门、马祖这些离岛航线是疏运重点，那各个航空公司也都依照市场的需求有规划航班。那么其中澎湖航线规划有458架次，座位数是33116个；金门航线有480架次，座位数是45072个，而马祖航线有134架次，总共有9080个座位数哦，所以合计起来总共有1072架次，87268个座位数。好，所以到时候也会看整个需求的状况，有可能哦，是会有这个航空公司可能会有适时增班的一个情况哦。不过还是要请大家把握机会，8月24号早上9点钟啊，记得光复节连假的离岛航线的航班就开放定位咯。送上周兴哲所演唱的歌曲《如果雨之后》。

周兴哲所演唱的歌曲《如果雨之后》这个雨就是下雨的雨，如果雨之后，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民雄之后，一路到了斗南地磅站，沿途都还是车多，速度相当慢部分路段都还持续定点的状况朋友们真的要保持耐心，而且这个路段呢，现在持续下着滂沱大雨雨中行车，大家记得开车灯，拉长跟车距离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了。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速度比较慢。国三的部分北上依旧在大甲交流道附近封闭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只剩外侧可以通行，目前还是有点车多虽然说比起早上来讲疏解消化许多但现在呢车流还是比较大，速度还是稍微比较缓慢一些，接近施工点还是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待会儿我们在林雨中所演唱的歌曲《靠岸》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十二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提前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

情。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2.8 公里冈山前，在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

天大致顺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2.6 公里过了中和一，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65线南下的 5.8 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内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的217公里草屯路段，在中间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的幸福之道是
1: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2: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3: 有够用拢无剩，
4: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5: 幸福也可以是
6: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小伟，
7: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8: 很稳定的内在，
9: 吃饱睡饱啊，
2: 就很幸福。
1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0: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吴大学心理系的简进龙。我们有时会以为幸福是去拥有些什么，仿佛拥有越多就越幸福，但却忘了适度与人分享。今天要介绍的幸福之道是与人分享，它是一种可以促进人们好好的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的一种策略。举凡你遇到的好事、好心情、一本好书、好电影、美食、美景等，凡是会让你感到幸福的，都是值得分享的。在分享美好事物的过程，我们自己仿佛也再次经历了当时的美好，让自己重新再去体验生活中的幸福感受。在与他人分享的过程，也可以让自己跟他人有更多正向互动，产生正向的连结。因此与人分享也是一种维系或促进良好关系的方式。下次有遇到什么好事、好东西，不妨试着与人分享，让你的幸福加倍。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于孙协志啊，早期的作品在五五六六组合之前，最边又先困到顶，中到十二点，贵备婚哦，小太在我是平常酒店，我是贵客。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现在过了民雄之后啊，一路到了斗南地磅站，沿途有间歇性车多哦，部分路段虽然比较疏解消化一些，但部分路段还是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所以这个路段还是持续不太好走，而且还是有下大雨哦，好，雨中行车还是要提醒朋友开亮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驾驶。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流量现在还是有一点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国三的部分北上受到大甲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影响，这边也有一些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国三南下217公里，这个刚好来到草屯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啊，虽然有摆警告标识，但朋友说警示距离不太够哦，所以也麻烦朋友务必提高警觉了。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邮箱。送上杜德伟所演唱的歌曲《把你宠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伫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伫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伫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喜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中地区剩下国道一号北上哦，大概从民雄过后，然后一路到斗南地磅站，还有间歇性堵车的状况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渐渐恢复顺畅了。那还有就是国道三号的北上大甲交流到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速度稍微比较慢一些些。那国三南下217公里，在草屯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警告标识摆放的太近哦，不太够，所以大家务必提高警觉。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30.8公里，这个是在往雾峰的方向来到大里一外侧有箱子掉落，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下。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道奇今天做客洛基三连战最后一场比赛，道奇日本右投佐佐木朗希今天主投五局丢两分，但是道奇牛棚放火让佐佐木朗希无缘胜投，道奇十局上攻下关键两分，最后道奇是以6-4赢球横扫洛基，道奇收下三连胜。而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这一场比赛4个打数没有敲出任何安打，还吞下2次三振，但选到1次保送，赛后

打击率是 0.291， 整体攻击指数 OPS 是 0.942 啊。而大都会今天以4-2击败教室，三连战系列赛以2-1收尾，最近六场比赛拿下了有5胜哦。那其中近期转任后援的日籍强投千贺晃大，连续4场救援成功，适应可以说非常好哦。而洋基球星莱斯呢，今天击出了一发阳春炮，21岁头号大物游击手隆巴德单场双安2分打点，帮助洋基在客场以5-3击败精英，条文军收下3连胜。而洋基目前还是以71胜55败，排美联东区的第二，美联外卡第一的位置。另外，今天主场迎战马林鱼的费城人，靠着明星投手诺拉先发7局只是1分好投，帮助球队以4-1获胜啊，获得近期的6连胜，那么也成功横扫对手。响尾蛇跟红袜今天比赛一路交战，则是来到了延长赛，最后响尾蛇靠着老将艾伦纳多的安打攻下制胜分，中场7-6终止近期3连败，也免于被对手给横扫。而老虎队台湾新星李浩宇呢，今天先发打线担任第9棒三垒手。那么李浩宇前三个打席都上垒，敲出一支安打，选到2次保送。不过老虎最后在客场以3-4输给海盗。总计李浩宇全场2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选到2次保送，然后跑回2分。赛后打击率是 0.276， 整体攻击指数 OPS 是 0.743。那李浩宇本季累计有14次保送，旅美台将单季最多。记录是台湾好手张玉成在2022年的16次保送，李浩宇有望可以写下台将啊，台湾选手在大联盟赛场的新页。好，再来回到国内哦，中华职棒部分，同一师四番陈庸基昨天以客场身份重返家乡台东，最后一舞在8局上最终打席敲出1分打点的40安打之后退场，也获得家乡球迷热烈欢呼声。可惜牛棚在8局下大放火，刘世豪在5-5平手的时候夯出台东球场史上首发的3分炮，率领台钢呢是以8-6重挫同一师。台东系列赛以1胜1败收尾。而魏全龙夺下上半球季冠军，下半球季也占据领先，昨天面对近况不错的中信兄弟一度领先，最后却不敌岳振华，今天3分炮逆转，兄弟最后以6-2赢球，下半球季战绩14胜14败，那么胜率重回到5成。再来是世界羽球锦标赛的消息，台湾一哥周天成呢在男单32强花了33分钟，以21-12、21-11轻取意大利好手托蒂啊，那晋级到了16强，将跟日本选手田中勇士来抢8强门票。另外左手重炮林俊逸面对丹麦好手杰姆克，以21-13、17-21、11-21惨遭逆转，无缘16强，也爆出冷门。那其他台湾选手则是混双的叶红卫跟詹佑珍呢，是以9-21、21-18、21-19逆转印尼的库沙尔扬托以及维德加加组合。那杨博轩跟胡林芳以21-14、29-27打败了英格兰的组合琼斯跟托尔曼，顺利挺进到了前16强。而男双的李哲辉、杨博轩呢，21-12、21-16击败捷克兄弟党 J 克拉尔跟欧克拉尔啊。那跟女双方面呢，是宋佑轩跟徐雅琴呢以21-14击败泰国的组合，都挺进到了16强。再来是篮球消息，那么台湾白呢昨天在琼斯杯篮球赛交手约旦，虽然有旅美小将刘根浩飙进5颗3分球拿下24分，可惜独木难撑哦。那么中场69-74败下阵来，赛后战绩2胜3败，今天晚上在小组赛最后一战呢将交手马来西亚来力拼晋级4强。而台湾蓝队昨天在琼斯杯男篮赛小组赛呢，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之下，只以9名球员应战哦，最后中场62-90输给日本，苦吞4连败，在分组占据最后一名。

0: 再来网球消息，斯威泰克呢，以2-6、6-3击败了法国对手帕里，这位波兰前世界球后强势挺进到辛辛那提网球赛的女单前八强，也延续近来9连胜的气势，继续朝着卫冕冠军之路迈进。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目前路况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接近大林交流道前大概252公里开始车速会骤降，然后慢慢的会走走停停，一路要过了斗南地磅站才会顺，那另外在国三的北上大甲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目前还是后方有车多。那国三的南下217公里在草屯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有警告标示，但是摆放的距离不太够，有点危险，要注意。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 30.8 公里，这个是要往雾峰的方向来到大里一，外侧有箱子掉落，目前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其他没有提到的部分，目前路况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那台中市在公园路从中华路到柳川东路这一段双向，则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目前是没有塞车状况。好，非常谢谢的朋友陪伴之前度过今天2个半小时轻松上行节目。那节目最后来送上是叮当跟谷谷一起合唱的歌曲，叫做勇敢一次，也祝福大家顺心愉快，一路平安。待会儿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开始的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又到了礼拜五了，好期待礼拜五，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哦，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选会公告年底大选正式启动，手头族估计有60万人。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生日券今天起开放登记。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7月1号开始，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将新增每个月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国防部说明包含油弹补给、战伤医疗、宪兵部队等都会纳入。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总统赖清德宣布国军7月起新增每个月新台币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针对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说明，近年随战争环境改变，国军防卫作战任务是以联合作战形态，以作战区为作战层级单位，结合各专业部队共同执行，经审慎研析后修正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2: 战斗部队是指以联合作战形态直接与敌军从事作战，或者协同作战部队提供战斗支援以及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例如提供打击火力支援、作战能力需求及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等部队，都属于作战持续力的范畴。
1: 国防部进一步说明，提供作战持续力的定义包括提供打击火力支援部队，如弹药、油料、战伤医疗、军品运输、化学及工兵等，以及提供作战能力需求的部队，如武器装备抢修、战技训练、战力研发，提供战场情报及心理战部队。此外也包括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如宪兵部队及地区防卫部队等。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

0: 道。
1: 交通部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起上路，推出五大优惠，平日住宿每人每晚补助800元，连住第二晚最高1200元，最高可折抵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今天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结果。另外推出游乐园、企业员工以及台湾 Pass 等优惠，总预算约 33.3 亿元。年底大选倒数100天，中选会今天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理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九合一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手头族。记者李一晨报道。
0: 中选会主委游英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九合一大选正式启动。
2: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所。
0: 刘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25万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做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九合一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票到深夜，游英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三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一两点。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知名型男主厨詹姆士涉嫌成立公司时以借款不实验资遭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詹姆士当庭认罪并致歉，声称不懂法律而犯案，法官提莫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3: 现年58岁、本名郑坚克的主厨詹姆士，曾因电视节目获得金钟奖，近年转战网络经营个人品牌和频道。他被控2016年成立詹酱公司时，涉嫌用借来的200万元充当公司资本额验资，完成公司登记之后又将款项汇出。检方认定他违反了公司法和商会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詹姆士到庭面对媒体询问，不乏抑郁。
4: 你有打算认罪吗？
5: 那我们先进去吗？
3: 庭讯时，詹姆士当庭认罪，讲到因资金不够，便听取会计师的建议借款验资，事后得知违法感到抱歉，律师也请求法官给予缓刑。不过检察官认为詹姆士身为公众人物有示范的作用，不宜缓刑，建议支付50万元作为缓刑条件，或者是不宣告缓刑判处5个月刑期。法官最后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民众报案，发现有诈骗集团透过网络社群诱骗民众假投资真诈财，警方巡线结合科技侦查设备展开查缉，成功逮捕22名犯嫌。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被害人误信诈骗集团在投资社群散布的投资讯息，分别交付5000多万元及8000多万元投资款，直到获利迟迟无法出金，才惊觉遭诈骗。警方分析发现，诈骗集团以面交现金方式取款，随即部署警力，陆续查获面交车手等5名犯嫌，并循线扩大追查集团成员。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詹作为说：“
7: 案件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查缉行动，由刑事局出动警用无人机及时监控，并由地面专案警力配合具体逮捕面交车手、监控手及收水手等犯嫌，后经溯源锁定藏匿于屏东县郊区之黄姓首脑。黄嫌于警方前往查缉时逃入山区竹林藏匿，警方随即出动警用无人机，透过及时空拍影像精准掌握其逃逸路线，结合地面警力展开陆空夹击围捕，以3D 立体打击策略顺利查缉到案。全案共查获集团成员22人，依涉嫌违法刑法诈欺取财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6: 刑事局呼吁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汽

0: 致的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十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保气总队与环境管理署携手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姓主嫌未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营建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诱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从中谋取暴利。保气第三大队北区中队代理中队长陈世环指出，仅仅会同环保单位开挖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超过一万立方公尺，涉案超过十人，苏姓主嫌等人遭依法起诉。
2: 专案小组历经一年搜证后，发动搜索，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1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姓主嫌等人一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主嫌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1: 保气总队呼吁，营建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假装买珍珠奶茶，实际上却是买毒咖啡。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成功破获手摇饮毒品分装厂，瓦解四人贩毒集团。记者韦金妮报道。
3: 警方来到游艺场查缉主嫌。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日前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历经数月跟监搜证，成功破获以绰号陈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4: 该据点以饮料店作为伪装，现场查获安非他命与卡西酮毒品混合咖啡包159包，二三级毒品混合原料408公克，三级毒品原料607公克，凯他命9公克，咖啡包空袋、封口机、磅秤、改造手枪弹夹3个及手枪子弹15颗。
3: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为了方便出货，刻意租下台南市麻豆区在地一家手摇饮料店作为掩护，表面上贩售一般常见的消暑饮品，暗地里却是作为毒品制造跟分装基地。熟客上门，表面上是点购手摇饮，实则是在店内进行毒品咖啡包的非法勾当。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主嫌陈哥经台南地检署向台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枪弹的部分则送刑事局进行鉴定。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0: 教育部放宽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时数上限，从2小时改为3小时，并提高第三小时终点费补助，新制从9月1号上路。但教师团体质疑，这是变相强迫教保员加班，应正视第一线人力流失的问题。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教育部国教署日前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由最多2小时增加为3小时，前2小时终点费补助同样最高400元，但第三小时提高到500元。针对集中式特教班，若开办延长照顾服务，每班可以申请加至1名教师助理员。不过，台湾教育产业工会教育政策智库执行长杨一飞指出，当前教保人力不足，等于变相强迫现职人员加班。
6: 多数的学校都是由原班的老师留下来做兼任，所以上班时间往往都会从8点拉到晚上的6点。那今年度他又公告，他补助又多到第三个小时，也就是到晚上7点。那教育部目前他就只是补钱，钱还补不够，因为国小已经拉到550了吧。那幼儿园它还在400块钱，全台湾目前只有新竹又拉到480。
5: 台教产呼吁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提出完整配套方案，若园所无法招募到适当人力，或现场条件不足以确保照顾安全，不应强制开班。此外，也应全面提高前2小时的加班终点费，保障基层教保人员的劳动权益。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总统府邀集全台超过10家庇护工厂以及公益团体代表，推广身心障碍者制作的月饼与中秋节礼盒。秘书长潘孟安呼吁政府机关、企业以及民众踊跃下单采购月饼相关产品，以实际采购支持庇护就业。记者朱瑞森报道。
7: 总统府原本规划向全台37家庇护工厂、身障团体采购约1.5万盒中秋礼盒，但相关预算遭立院煽动，原本的定采购安排面临变数，直接影响庇护工厂接单与身障工

0: 作者就业。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除了总统府抛砖引玉采购，赖清德总统也会自掏腰包支持。
1: 中秋月圆人团圆的时候，不要忘了，或是在做公益之前呢，除了在自有采购、赠礼、自用以外，也欢迎向所有的公益团体来订购，让他们可以在证明他们是对社会他们的自力更生，以及这些陪伴辅导的团队们给予他们更多的肯定与支持。
0: 台湾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定，政府机关与公立学校等单位有义务将全年度特定物品与服务采购总金额的一定比例优先向庇护工厂或身障团体采购，借此以实际订单支持身心障碍者就业。赖总统过去也曾多次透过录影协助推广公益礼盒，强调产品由身心障碍者精心制作，不仅用料扎实，更存在带着自立生活的努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周日以前天气不稳定，
3: 气象所
2: 预报员，尤其是南部的降雨时间长，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另外，昨天下午生成的青苔沙德尔在良好的海气条件之下，预估未来可能会增强为强烈台风。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所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天嘉义以南降雨显著，北部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强降雨。周五到周日受西南风偏强影响，中南部及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北部也有局部大雨。下周一到周三，随着低压带西移，雨势虽然逐渐缓和，但南部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4: 台湾接下来天气会主要是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是比较不稳定的，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时间是会比较偏长一些。离台湾还比较遥远，大概3500公里左右的一个沙德尔台风，那它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形成的。那目前的结构其实还是在整合中，所以近期的一个强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那预计它在未来其实向西北移动的过程之中，其实相对的海气条件应该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它的一个强度会有逐渐的增强到中度或是强烈台风的一个等级。
3: 台风路径方面，沙德尔预计往西北转西北西移动，下周抵达日本琉球东方海面。后续如果太平洋高压偏弱，将朝向日韩移动，如果高压偏强则朝东海行进。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不确定性仍大，还需要再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将于8月30号正式通车，路线全长约 1.4 公里，从象山站向东延伸至广慈博爱园区，增设广慈奉天宫站。由于施工的难度较高，经过专家学者的把关，昨天取得交通部营运许可，台北市政府也将推出通车优惠。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344.3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9.4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5.4公里过中港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到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支持特定的总统候选人，被依反社通法等罪行起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今天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全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十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

0: 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找的。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0000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泰和宋信理事长都否认犯行，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宋信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检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骗集团打着黑帮组织的名号，结合境外经防行骗，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将在台主嫌及境外干部等16人查缉到案，屏东地检署侦结起诉。记者徐俊学报道。
2: 一名柯姓妇女遭诈欺集团以代操黄金期货、短期高额获利等假投资话术诈骗，陆续交付新台币100万元。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获报后，与屏东县警局里港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刑事局侦查第8大队第3队陈崇茂队长说：“
3: 侦办过程中发现，该诈团打着太阳联盟名号，仿效黑帮管理模式，由陈信会长担任控盘手，负责全盘策划与指挥，向下吸收主要干部担任车手头，招募虚钱恐急的民众担任底层车手，向被害人面交取款，并以小组负责管控每日犯罪绩效，向上则结合境外机房干部直接获取第一手被害人受骗资讯。”
2: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陆续发动4波拘搜行动，查扣太阳联盟牌匾、刀械、空气手枪、自小客车、不法所得等赃证物。检方讯后将在台陈姓主嫌、境外干部、施姓嫌犯及帮派主要干部等人申请羁押获准，依法提起公诉，并针对境外洪姓等在逃嫌犯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展开第6波全市同步取缔9毒架专案勤务，查获24件毒架、5件酒驾，更杠上开花逮捕了29名通缉犯，强化道路安全及治安防护。记者刘威报道。
4: 为了贯彻九毒驾零容忍决心，新北市警局针对容易肇事路段、治安热点及高风险区域，采高密度路检、机动拦查以及重点巡查，精准查缉毒酒驾行为。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全市第6波九毒驾专案勤务共动员765名警力，规划路检点93处，逮捕29件九毒驾，当场移至保管车辆之外，更抓捕各类刑案犯嫌，提升道路安全，同时也净化社会治安。
5: 本次专案行动同步查获通缉犯29人，其他刑事案件14件、19人及失联移工4人，将交通执法与治安查缉勤务相互结合，有效提升整体执法效能。
4: 此外，新北交大提醒，立法院7月已经3度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除了提高毒驾以及拘测罚锾、吊销吸毒者驾照，毒驾同车乘客也将处以6000元到15000元罚锾，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查获酒毒驾情事，必定依法从严就办。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妇人接到自称是借贷公司的来电，要他将身份证件寄出核对，电话中还直接转接到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不过他越想越不对劲，奔向派出所求助，阻断了双证件与重要各自外流的风险。记者黄君伟报道。
6: 和美警分局图措派出所有妇人神色紧张地跑进来向值班员警求助。图措所陈博瑞所长表示，妇人接到民间借贷公司的电话，对方告知如果要顺利拨款，必须将身份证件寄给公司核对。妇人听到之后心中存疑，没想到对方竟称可以直接帮你转接165反诈骗专线确认。随后电话那头便传来行话流利的假警政人员挂保证。
7: 165反诈骗专线或警方任何机关绝对不可能由民间借贷公司进行线上转接，这完全是诈骗集团内部同伙分工角色扮演，或是利用网络电话篡改来电显示的障眼法。妇人听完警方剖析后才恍然。

0: 大悟，拍胸脯直呼好险没有寄出去，成功拦阻双证件与重要金融各自外流。
1: 和美警分局特别提醒，近年诈骗集团常假冒公机关或反诈骗专线，有任何疑问换向富人一样，直接走进临近派出所或拨打110反诈骗专线165，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损失。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2: 宜兰从昨晚开始遭受大雷雨袭击，导致兰阳溪水暴涨。一名执行疏浚工程的60多岁游行司机，连人带车受困在洪流当中。警消获报紧急救援，架设绳索渡河抢救，成功将他平安接驳上岸。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地区从19号深夜到20号凌晨遭受大雷雨侵袭，造成兰阳溪水突发性暴涨。一名在葫芦堵大桥下方准备执行疏浚工程的60多岁游姓一引车司机，连人带车受困在湍急的洪流中，车身几乎被淹没。消防局第一大队及圆山分队在凌晨4点30分获报，立即出动救援，情况十分危急。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徐伟廷说，
4: 本局接获报案后立即出动人员、船艇及车辆前往救援，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涉水并架设绳索，顺利将司机引导救出，所幸司机并无受伤之情形。
3: 整个救援过程相当惊险，所幸游姓司机脱困后意识清醒，无明显外伤，拒绝送医。至于泡在水中的一引车，将等待溪水消退后再行评估处理。消防单位也呼吁，豪雨期间溪水水位变化快速，民众应避免靠近溪流，注意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彰化县新增三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提供营养饮食、规律运动。县府期盼未来服务量能增加，照顾更多的长辈，让他们可以在地安养并得到最好的照顾。记者黄俊伟报道。
1: 西湖镇西溪、湖西及光平三个社区发展协会陆续成立彰化县第383、384以及385个关怀据点。其中湖西社区克服没有活动中心的限制，以私人民宅作为服务的场域。光平社区则是活化闲置庙宇空间，转型为社区照顾关怀据点，让在地空间发挥更大的效益。光平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姚金俊说，
5: 从3月13号开始成立这个关怀据点之后，我们在运作已经来到这个8月份了。多谢我们的社区的志工以及我们杨林村里长的大力的帮忙，才能运作的非常的顺序。最辛苦的是我们里长，因为这一个戴天公的弟子啊，就是他去商量，所以来租借来承用。所以说我非常的感谢我们里长杨林村他的大力的支持的帮忙，以及我们社工的分组协力推动执行。
1: 县府社会处进一步表示，西湖镇共有25个里。三处据点成立之后，目前已经有21处据点，设置率达到84%。警广记者黄俊伟、张焕贤报道。
2: 云林县刺桐乡公所携手在地农民，将于8月29号在台北希望广场举办农产推广发布会，期待能够让更多的民众认识云林在地农产品。记者施新凯报道。
6: 刺桐乡公所携手在地农民8月29日在台北希望广场举办农产推广，结合食农教育闯关活动，透过互动关卡让民众认识蒜头、豆皮等在地优质农产，并且把在地优质的花生、香蕉、马铃薯、小黄瓜等农产全部带往北部行销，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采购云林在地农产品。种植花生的青农李守清说，
7: 那高油酸品种的花生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不容易有油耗味，而且它的那个油酸组成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油脂，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吃的身体更没有负担。
6: 刺桐乡长廖秋荣表示，县内农业从事户数约3400户，产出的农产品质优良，邀请大众当天早上10点到下午3点感受在地农业丰硕成果。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2: 高雄神农市集直接把咖啡香跟蜂蜜甜一次打包，本周末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记者黄义豪报道。
8: 这次神农市集特别结合2026高雄咖啡节和国产蜂蜜推广活动，现场集结70家特色咖啡甜点品牌，还有蜂农分享自家蜂蜜产地故事和品蜜分享，让民众不只可以喝咖啡吃甜点，还能认识国产蜂蜜，学会看国产蜂产品认证标章，买得更加

0: 安心。农业局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忠说，
1: 这次市集就是希望大家来到凹子底，让喜欢咖啡的朋友可以找寻自己喜欢的风味，喜欢甜食的也有各式各样的烘焙甜点可以挑选，让大小朋友都能逛能吃能玩。欢迎大家趁着周末下午呼朋引伴一起来神农市集寻香，
0: 这个周末就到凹子底森林公园逛神农市集，从下午三点一路逛到晚上九点，一起来感受夏日农村风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警告任何协助伊朗的国家都将面临极大的经济后果。川普要求停止石油走私、换汇、现金转移以及空壳公司等管道，并称这是经济诺曼底登陆。目前美伊冲突延烧近六个月，外交谈判仍陷入僵局。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下，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送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稍早在南下 40.6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 59.4 公里，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 59.4 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多不好走，国道4号东向 5.4 公里过中港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

0: 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区。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8月20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四咯。今天周四呢，我们首先呢一起来为大家呢关心一下的就是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被昨天下午的雨势吓到呢？我自己是有一点啦，因为呢，我也是当时下午的时候刚好是在上节目嘛，我就想说，奇怪呢，那这个1968上面呢塞成这样，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哇，原来是因为昨天下午开始呢，天气状况就不太好，好多路段沿线都是持续有雨势的。那在大雨的情形之下呢，就真的是比较塞车，好，而且这个雨势呢持续的还比较久哦，所以呢提醒大家，天雨路滑呢。一定要小心谨慎的慢行，而且呢你如果要外出的话，可能要预留多一点点的缓冲时间，因为有可能会被塞在路上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的状况哦。那还是呢仍然处在低压带环境，而且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降雨时间增多，有阵雨或是雷雨情形，中部地区下雨区扩大哦，也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另外在北部宜兰跟花莲地区主要的降雨呢是偏向于中午过后，天气是持续比较不稳定的，容易出现短延时

指强降雨，南部地区跟中部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北部地区跟宜花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出现。那尤其在午后呢，北部地区更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其他地区则是有局部较大雨势，请多加的留意。所以呢，大家外出的时候伞还是要准备一下，而且呢，不要跟那个我自己一样笨笨的，就是把雨伞放在后车厢哦。因为呢，我就想说，确实我车上有伞哦，所以呢，看到外面在下雨。有的时候又觉得还好，就是要停在路边准备要去拿晚上的便当的时候就嗨呀，怎么办？就是我人在车上，但是伞在后车厢啊，我在驾驶室要怎么到后车厢去拿伞？所以就是有伞呢，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小小的冒着一小段的雨势，然后跑到后车厢去把伞拿出来。就觉得说有一点搞笑，明明就有伞，但是没有办法直接就用上这样子，所以大家最好还是放在车厢内，好不好？不要这个塞在后车厢就忘记，然后一直觉得自己有伞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纠结了一下，看着外面的雨势，然后想说我现在要冒着雨下去嘛，但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呢，昨天呢，如果是这个有看到在路边呢停下来，然后很可怜的哦，就是跑下车，然后赶快去把后车厢打开，然后才拿出一把伞的女生，那可能就是我，好不好？就是下次大家记得有带伞，要记得放在车厢里面，才可以随取随用，不然放在后车厢呢，下大雨就没有办法帮，就是没有办法拿得到你的伞啦。我就觉得这个状况有一点搞笑哦。好，那另外呢，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还有西南风偏强，恒春半岛、绿岛、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注意。还有呢，今年已经形成了第18号台风，它叫做沙德尔哦，沙德尔不是一个太好记的名字，之前的台风名字可能好像什么白海豚之类的比较好记哦，但是这个台风的名称就是用轮流的啦，那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哦，就希望呢不要带来太大的一个损害哦，才是重点。那这个沙德尔呢，它现在是上午八点的时候位于关岛东南东方770公里的海面，未来强度呢有持续增强的趋势，有机会呢成为强烈台风，不过目前距离台湾还是比较遥远的，不过在下周之后就会靠近琉球海面了，后续路径不确定性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来注意。这是今年第18号台风。另外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呢西南风持续增强，跟低压带的影响，环境风向吹的是西南风，受到降雨洗除作用的影响呢，下雨哦又把空气当中的脏东西带走了，所以其实今天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还有马祖、金门、澎湖呢，空气品质都是良好等级，只有在下风处的北部空气品质是普通哦。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路况了。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道1号新竹系统也是持续的天候状况不佳，还有一些掉落物的情形跟施工的情形。在国一南向 116.9 到 118.8 头份跟头屋之间南下一起施工，那还有呢再往南一点的 120.6 到 121.1 公里也有施工维护。另外再关心一下是国一北向109到107公里，以及呢国一路段的北向107.8到107，这里是过头份路段两起施工。以及呢在国道2号部分的西向7.2到2公里之间，这是机场系统前后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在持续进行。国道3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南向84.5公里，这里呢是过了关西要往竹林方向一起施工。另外香山路段呢，这里哦则是109到270公里之间也是有雨势的。国三北向88.1公里呢，这里是过竹林路段出现路面坑洞，要提醒大家行经小心。还有一个坑洞状况呢，是在国三北向的73.2公里高原前路段也是哦，有路面坑洞的状况，要提醒大家小心。另外在国道3号这里有个排除的讯息也来补充，这是国三南下的59.4公里，这是埔顶一隧道路段大货车和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稍微有一点点回堵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上午1点17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兼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的就是今天的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的就是呢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影视圈的盛事哦，是国际的哦，电影圈的盛事呢，也就是奥斯卡哈、哦，奥斯卡奖呢也是这个前哨战哈、哦，再开始展开了。这个呢，台湾有一部哦非常棒的电影哈、哦，叫做《大萌》哈、哦，《大萌》哦，是透过小人物的视角来描绘呢威权时代下哈、哦、的一个个人的命运。好、哦，这是导演陈玉勋哈、哦，是以白色恐怖时期为背景哦来去拍摄的一部电影。那这。

部电影呢在上映之后讨论度也是非常的高，在国际上呢也是获奖无数。那文化部呢是在这个18号的时候表示这一部电影呢将代表台湾来角逐2027年的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国际影片。那这个推荐理由呢是这个片的这个用庶民的视角来呈现时代那这个大蒙呢蒙其实就是指雾的意思是这个1950年代台湾这个融入一些历史的氛围好，那来就是以比较小人物的视角来去诠释呢一个时代。那今年呢报名参赛甄选的国片呢是总共有七部，那经过委员在讨论之后呢是投票由大蒙来代表台湾参赛。好，那大蒙呢其实海内外的获奖蛮多的，有荣获第62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跟最佳造型设计四大奖项，那有入围2026的第28届台北电影奖的13项，最终是勇夺了最佳剧情长片、最佳编剧、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还有最佳美术设计跟最佳造型设计这五项。另外在海外的部分呢则是入围意大利的乌迪内远东影展的竞赛单元，也有入围呢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跟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好，那有在国际的串流平台上面创下排行榜的佳绩。那另外呢其实也是希望台湾的国片呢能够持续的来受到关注。截至今年的七月，国片的总票房已经达到了 11.92 亿元，累计观影人次是突破440万，其实有超越呢去年全年度的成绩。所以呢也希望持续的来增长。其实我觉得比较关注到台湾的国片，我觉得感觉是在之前《海角七号》的时候，大家就发现说，其实国片也能够呢拍得很受喜欢，那也有它的深度那也是呢讲台湾不一样的一个故事。好，那其实不仅仅就是说希望在台湾能够被看见，希望呢能够在世界都被看到我们在这个影片还有呢这个电影方面的一个长才跟努力。所以文化部其实在去年有推出大航海计划希望呢能够借由扩大国际的合资跟合制来深化跨国人才跟技术交流，来带动台湾电影产业的升级。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来就是后续可以关注一下2027年的时候呢由大蒙来代表台湾来征战呢下一届的奥斯卡角逐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国际影片其实就是以前的那个最佳外语片的这一项奖项啦。那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那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就是也是由台湾导演在国际发光发热那是由呢这个《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呢中文的主题曲《月光爱人》，这首歌曲也曾经入围第37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希望也可以带着这一份祝福呢来这个持续关注明年度的奥斯卡奖咯。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

来自于 AP 潘宇谦的歌声《雾霾森林》。这首歌曲过后，时间1:29，待会儿呢，在1:30，我们就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喽。音乐声中，待会儿见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竹一名唐姓男子前往苗栗露营，因深夜喧嚣被黄姓女子劝阻，竟持枪朝对方的车辆连开三枪后逃逸。投奔警分局巡线逮人，并起获枪弹及毒品。警方日前侦结起诉，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苗栗县南庄乡一处露营区今年一月发生枪击案，投奔警分局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经调查，新竹县33岁唐姓男子与友人在案发地深夜喧嚣，遭58岁黄姓女子劝阻后心生不满，隔天上午开车离开时持非制式手枪朝黄姓女子坐车射击三枪后逃逸。投奔警分局副分局长李万辉说，
3: 按巡线跨县市追缉，迅速将唐贤拘提到案，并起获藏于新竹横山乡具有杀伤力之改造手枪一把，子弹31颗，毒品依托米子烟弹1颗。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令唐贤涉嫌驾驶悬挂伪造车牌车辆逃逸部分，警方亦依法自担举发。
2: 苗栗地检署近日侦结起诉，身着唐姓男子犯后态度及在公共场所开枪造成社会危害，从重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与金融机构合作，近两个月成功拦阻17件诈骗案件，阻诈金额近1000万元，其中以假投资、假网络购物、假交友居多，呼吁民众汇款前务必再三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5到6月共成功拦阻17件临柜汇款及约定转账，以假投资6件最多，假网络购物及假交友各4件，累计拦阻金额达907万多元。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就分享其中一起案例。
5: 诈骗集团透过社群软体 LINE 假冒新加坡工程师与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事后慌身抵达机场后因签证问题遭扣留，急需款项办理入境手续，又使被害人前往银行提领新台币100万元。所幸经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众方才惊觉受骗。
4: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软体假冒专业人士或外籍人士，透过长时间

0: 嘘寒问暖，建立感情关系后，再以签证、医疗、包裹遭扣留、机票及其他紧急事故等理由要求汇款或寄送现金。民众网络交友时应提高警觉，如果前往金融机构办理大额提款或汇款，请耐心配合行员关怀提问。银行与警方的及时介入往往是防止受骗的重要防线。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九三军人节将至，台南市推出九月进军月，我进军我优惠，邀请国军官兵畅游台南享优惠。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推出九月进军月系列优惠，感谢国军守护家园并投入灾后复原。市长黄伟哲说，
3: 军人身份证，我们军人国军弟兄姐妹能够获得再来台南，不管是市府的景点或是民间的这个商号旅馆都能获得许多的优惠了表对于我们国军弟兄姐妹崇高的敬意。
2: 115年优惠活动集结了商圈、古迹、文化园区、风景游憩区、博物馆、公车、旅宿、观光工厂以及体育场馆等九大类，超过30处场馆、115家店家跟40多家旅宿业者共同响应。现役军人凭相关证明就可享有免门票、消费折扣以及赠品等专属优惠。大台南公车九月进军月期间也提供全路线免费搭乘，活动从九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为止。相关优惠资讯可以上台南市政府民政局兵役服务其他资讯专区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受低压带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我是张宇芳，从小我就是吃阿嬷煮的菜长大的。阿嬷会煮很多好吃的菜，可是我却是一个挑食的小孩。阿嬷总是说我太瘦了，要多吃一点才会长高长胖。其实我最喜欢吃阿嬷煮的卤肉，就是萝卜啦，尤其是萝卜汤，好香好好吃哦。每次阿嬷煮好萝卜汤，都会第一个叫我来吃，快来吃哦，吃饭叫肉汤。因为阿嬷知道我最喜欢吃饭叫肉汤，只要一碗白饭，再淋上阿嬷牌的萝卜汤，就很好吃咯。阿嬷说，我的爸爸也是从小喜欢吃饭叫肉汤，所以我和爸爸是同一国，感觉恭喜出品呢。阿嬷的萝卜汤就是我最怀念最喜欢的味道。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

0: 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卷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了。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呢是在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看一下呢，哦，这里是在国道部分呢是。在国一，好，国一呢，目前交通的状况就是在南下的62.4公里中立路段，还有呢65公里平镇系统前两个出口匝道，都是属于车多的一个状况。下交流道呢，需要来提前变换车道。好，那不然呢，这边的路口是在车多排队，还有在国道部分的南。国道部分也没有分南北向啦，就是100到250公里之间，新竹系统前后天后状况都还是不太好。另外国一南向108.5公里，就是头份前的路段呢，则是有出现路面的散落物。接着关心一下国一南向的116.9到118.8公里呢，这里是有施工维护，这是在头份跟头屋之间。还有在这是三义前的路段149公里，也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呢，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地方，这是掉落物补充一下，国一南向108.5公里头份前有出现路面的散落物。还有呢，是在国道2号，这是国二的西行过大南内侧两线车道有掉落物，哦，这个掉落物疑似说是保险杆，哦，看起来像保险杆的东西。然后有听众朋友们补充说不止一个，哦，是沿线散落，哦，沿线散落这个状况呢，再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的小心注意。好，另外呢，在国道2号西行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子也是偏多，时速是50到60公里。国三路段则是有一些路面坑洞的状况，欸，分别是在国三北向的88.1，这是过竹林，还有北向的73.2公里高原路段呢，都各有一起路面坑洞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咯。接着呢，继续一起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应该是属于我听到就是，欸，非常的耳熟，然后也会跟着唱。好，但是呢我一直都不知道这首歌歌名叫什么，然后呢演唱人是谁，哦，就是属于这样子的类似这样子的范畴的歌曲。好，然后我也是呢前几次哎，刚好在路上有听到，哦，然后赶快去查一下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哦，赶快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是来自于杨凯琳于峰怎么还不爱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6，要来为大家呢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生活轻松 get》。今天《生活轻松 get》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即将要在这个周末来登场的活动哦。好，这个是2026新竹港港好的新竹渔港生活节，不是小荣发音不标准，是呢，实在是台湾好多谐音梗的运用哦，就是港港好哦，就是刚刚好的一个谐音哦，但是这个是渔港的港哦。那新竹渔港生活节呢，因为之前有台风的一些搅局啊哦等等，所以呢后面的一些活动啊行程还有呢一些这个内容还有举办的地点稍微有来做一些微调哦。那哦这个新竹渔港生活节呢，大家想说应该是在新竹渔港这边登场，但是没啦齁、哦、那22号到23号的活动是移师到海山渔港哦。那是推出了海山园音乐季，在22号跟23号两天呢哦，这个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都会来登场。那这个活动叫做海山园音乐季，这个园呢是什么园？原住民的缘哦。好，所以呢这个目前哦这个活动哦就是会融合原住民歌舞音乐演出还有风味市集跟互动体验。好，那这个邀请大家哦可以一起来走访香山的海岸。那其实呢这也是来推动海线的观光发展很重要的一环。那这个新竹渔港海山渔港跟周边的观光资源呢，其实哦都是有来做一个串联，让大家不仅仅是单一的一个活动哦，而是呢能够进一步走访整个海岸线的地区。那这一次的海山园音乐季也结合了海山渔港的场域特色哦，有结合原住民族文化展演跟在地的一些饮食体验，借由音乐文化跟观光资源的整合，丰富海山渔港的旅游内容哦。那来跟大家分别说明一下8月22号跟23号的一个卡司还有活动的详细情形。那8月22号的演出阵容呢，包含有泰巴

素的天意文化艺术团，哦，阿拉斯，哦，歌手阿拉斯，哦，他好像也是这个兼主持人跟 YouTuber，哦，就是有时候会画到一些，欸，非常幽默的一些影片这样子。还有 Kivi 流声乐团、吕强还有罗美玲，八月二十三号呢，则是邀请到了福伊斯文化艺术团、高蕾雅、芝芝、郭之莹、曾静雯，还有呢曾静雯跟秀兰玛雅来接力登场。那是从原住民族的文化展演、创作音乐到流行演唱，都有不一样风格的舞台内容。那所以呢，在这个下午四点开始，一路都可以呢嗨到晚上哦。歌声跟舞蹈呢，哦，一定哦能够让大家哦心情非常的舒畅，哦，感觉哎看表演都有一种好好发泄的感觉，一定呢能够让疲惫一扫而空。那除了欣赏演出之外，现场呢也有风味市集跟互动的活动哦。那哦这边呢能够来一边品尝美食啊，还有一些集章集点的活动，比如说双港双色集卡去跟还好有你，这个海呢是大海的海，哦，那还有海凤渔港集章这些内容，那在现场可以透过集卡闯关跟集章来增加，哦，这个活动互动的一个乐趣哦。那在领取集章活动卡的时候呢，也会同步提供50元的折价券，可以在活动现场指定的摊位来做折抵使用，鼓励呢大家来这边走一走逛一逛，也可以呢用实际行动支持现场的店家哦。好，那在完成指定打卡跟相关的消费任务呢，还有机会来扭这个幸运扭蛋，哦，有机会可以获得限定的好礼哦。那这个周末的活动内容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下分享。好，不过呢因为这个活动的举办，所以周边也是有一些交通管制的措施。8月22号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海山渔港周边的海山路这些路段呢会来进行交通管制。8月23号同样也是从中午呢一直到晚上的10点会实施交通管制哦。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次会一起到现场来共襄盛举这一场活动的阿拉斯还有莲花共同合作歌曲《老情歌》，一首卢凯族语的歌声。

这首歌曲《妈妈的纳鲁娃》来自于吕强的歌声。那这首歌曲的原唱呢，其实是林俊杰哦。他之前呢，就是在爸爸风灾的一个时刻呢，看到电视新闻的救灾画面，有感而发来做出了这一首歌曲。那这是吕强呢，在他的一张翻唱的专辑当中呢，重新诠释了这一首歌曲。好，那。就是呈现哦，就是跟男生哦的这个唱法呢不一样的另外一种温柔。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1:59，待会儿呢在2:00整点对时过后，要来为大家进行的就是今天的特别节目。大家知道吗？这个礼拜天，也就是8月23号呢，其实是祖父母节哦。但祖父母节不是每年的8月23号，而是说呢，跟母亲节一样哦，母亲节是5月第2个礼拜天。那祖父母节呢是8月的第4个礼拜天哦，大家知道这个知识吗？好，那待会儿就带大家一起进入特别节目，一起来听有关于呢客家话叫阿公阿婆哦，祖父母节好，这个一些适合呢来聆听的歌曲咯，我们就待会儿见了。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3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出口匝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以及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前，在路间有轮胎掉落。国道10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9线北上的 131.3 公里过了中轮，先前在机车道上面有砂石散落的情形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穷人，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的世界，将莫搞书记，头脑来来轻东西，让莫一心两容，无助而看头前，松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前差的情形，路后的人老突然出现的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您，交通部关心您。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于南希·肯恩的歌声《亲爱的你》啊，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职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大家呢，欢迎可以锁定收听 AM 1512千赫，或者是呢 FM 94.9 又进行同步频道测试播出。好，那么呢 FM 94.9 的频道这个在同步试播以来呢，其实我们收到的回馈都是说在新竹跟桃园地区收讯品质都相当的良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就是听得很清楚，然后也讯号很稳定哦。好，那另外呢，如果是用手机的话，也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那用网络广播的方式点进去，点收听警广的选项，有网络的情况之下呢，都可以来听到我们最及时线上的节目内容，而且不光是新竹分台，好，警广各个分台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来去做收听哦。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呢一起汇整一下路况资讯，更新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这是中立到平镇系统的南向路段，目前车速是50到60公里，好像车子开始比较多了，刚刚这个车速没有这么慢，不过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行经要多点耐心。接下来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在102到104公里，这是过了新竹系统有一起施工，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向107到109公里，这是施工维护，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呢是有新增的车祸事故，是在北上的路段，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是 118.8 公里，这里是在头份跟头屋之间大概在中间左右的路段呢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目前看起来还好，没有造成后方太过拥塞的状况，后续会持续为大家来更新。还有呢再看一下是国道部分的国道二号，好，先前呢这是大竹沿途到南桃园再塞，现在车速也有慢慢提升，时速大概是60出头，不过在国二西行的5公里处大竹前则是持续出口匝道拥塞。还有在国道三号来看一下，这是国三路段呢香山，好，香山前后的天气还是不太好，天雨路滑，请小心谨慎慢行。另外就是在北上的 88.1， 这里是过竹林路段先前路面坑洞的状况，才刚在提醒现在呢就已经接获派出的消息。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

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要提醒一下朋友们哦，就是呢，天后状况好像不太好哦。因为呢，这个是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大雷雨及时的相关。

好，时间来到下午2:20哦，要来为大家进行呢，刚刚有说到是特别节目，对不对？因为呢，在8月23号这个礼拜天的时候哦，就要迎接呢今年的祖父母节。祖父母节是什么时候？就是每年8月的第四个礼拜天哦，就是跟母亲节一样的算法哦。母亲节是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啊，祖父母节呢是在8月的第四个礼拜的礼拜天。好，就是听起来有点拗口哦，但是呢，稍微想一下这个逻辑，应该是能够记得起来哦。而且是这个阿公阿妈、阿公阿婆哈，就一起呢来过这个节日。好，虽然有很多朋友们应该都不知道，哈，还有祖父母节哦，但是呢，现在知道了哈，也可以一起呢来共同欢度一下。那顺便呢，这周哦，也许也可以带这个小朋友啊，跟这个祖父母哦一起呢来共享亲子的时光哦，刚好也是借机呢，好好的来互相的这个争取一下哦相处的时间，一起留下美好的回忆。那今天的特别节目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分享一首歌曲。好，那这个呢就是哦来自于这个客家歌手邱连青的歌声阿公阿婆、哦、就是在讲呢这个祖父母、哦、就是呢在讲爷爷奶奶哦。好，那首先呢先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邱连青这位歌手、哦、他其实呢原本是职能治疗师。好，那他后来呢这个对他来说其实客语是连接自己跟原生家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他其实一开始是不太会讲客语的，因为在他这一代呢他家人其实都不跟他讲客家话。小时候全家呢举家迁移到竹北，那只有回到了新竹县琼林的阿公阿婆家的时候呢才会听到客语。那他就表示说，听到大人讲客语啊，从小其实也会听，但是没有人跟他讲，所以就是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所以呢他后来长大之后开始呢这个自己又学起了客家话，好像呢因此跟阿公阿婆有了连结。那甚至后来因为阿公阿婆因为意外事故身亡，那所以呢他也非常的想念他们，然后觉得说好像客家话能够重新找回与他们的连结、哦、那也是呢唯一对他们的一个印象，所以他就希望呢把客家话练好、哦、多说一点，希望能够呢更加了解他们，那好像呢彼此还是紧紧相依。然后常常想起小时候、哦、那段在琼林阿公阿婆家橘子园的记忆，大家一起在山上摘橘子啊，一边呢、哦、清洗和分类、哦、一边说客语，他就觉得那些对话呢就是汇聚家族力量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呢希望哦一步一步把客语来捡回来，那也希望呢把它传承给自己的下一代，所以他自己的小朋友呢他也都会、哦、跟他们来说客语，然后啊、哦、把他带回自己父母家的时候也要求这个父母呢也要跟这个自己的小朋友来讲客语、哦、让他继续的来传承。那后来呢也是做了很多客语方面的一些尝试、哦、做了很多客语的创作。那接下来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首歌曲呢阿公阿婆，其实呢就像是把我们刚刚就提到他跟阿公阿婆的一个记忆

忆啊，把它写下来，就说，哎，记得哈、哦，他的阿公呢，在山上哈、哦，散党总干吗哈、哦，就是在种橘子哈、哦，非常的厉害。哦，下大雨啊，哈、哦，价钱卖的不好，但是呢，还在电话里面哦，就是像跟定海神针一样说不怕哈、哦，这个阿公在这样子。那另外也记得他的阿婆啊，哈、哦，在哦家里呢，告神音呢，哈、哦，就是说在家里呢，就是哦以前的传统的分配，就是阿婆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子哈、哦，然后呢，哎都。这个叮咛他说要读书认真一点呐、啊，哦，这个发钱而省掉哈，就是说花钱要省一点点哈、哦，就知道就是说，哎，未来呢，哈、哦，在这个买大大的房子啊，哈、哦，然后呢，有很好的生活这样子哈、哦，一些叮咛，一直到现在他都记得，好、哦、那。就是说现在呢其实在花很多钱啊花很多时间不管有多大的事业呢、哦、遇到多少人那最后还是呢想要回到、哦、阿公阿婆的身边、哦、跟他们相处的时光才是最宝贵的、哦、就是这样子的一首歌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哦、也是呢我们这个祖父母节的特别节目这首歌曲跟大家来做分享阿公阿婆

0: 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郭姓男子开小客车追撞前方小货车，在移车的过程中又再撞一次，警方察觉有异，当场检测出他涉嫌毒驾，还在车上查获了毒品，还有将近14万元的现金。请听以下的报道。
2: 警方获报凤山区中山西路发生交通事故，迅速派员到场。36岁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方小货车，警方完成现场测绘后，请双方将车辆移至路旁，没想到郭姓男子移车的时候又再撞一次这辆小货车。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3: 移车过程中再次与同辆小货车发生碰撞，所幸两次事故均无人受伤。警方察觉郭男状况有异，且车内有异常味道，经其同意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凯他命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随后更在郭男身上及车内查获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磅秤及现金139000元。
2: 警方除针对相关交通违规依法举发移至保管车辆外，全案并依涉嫌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凤山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可能影响反应判断及操控能力，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警方也将持续透过交通执法及勤务中的主动查查，防治危险驾驶行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打着卖珍珠奶茶的幌子，私底下卖的却是毒咖啡。台南市警局少年警察队成功破获手摇饮毒品分装厂，瓦解以绰号陈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魏经理的报道。
4: 警方来到游艺场查缉主嫌，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日前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历经数月跟监搜证，成功破获以绰号陈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5: 该据点以饮料店作为伪装，现场查获安非他命与卡西酮毒品混合咖啡包159包，23级毒品混合原料408公克，3级毒品原料607公克，凯他命9公克，咖啡包空袋、封口机、磅秤、改造手枪弹夹3个及手枪子弹15颗。
4: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为了方便出货，刻意租下台南市麻豆区在地一家手摇饮料店作为掩护，表面上贩售一般常见的消暑饮品，暗地里却是作为毒品制造跟分装基地。熟客上门，表面上是点购手摇饮，实则是在店内进行毒品咖啡包的非法勾当。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主嫌陈哥经台南地检署向台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枪弹的部分则送刑事局进行鉴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这个周末想好要去哪里放松一下吗？高雄神农市集这次直接把咖啡香和蜂蜜甜一次打包，8月22、23号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高雄市农业局邀请大家来吹着夏日晚风边逛边吃。黄义豪的报道。
6: 这次神农市集特别结合2026

0: 有高雄咖啡节和国产蜂蜜推广活动，现场集结70家特色咖啡甜点品牌，还有蜂农分享自家蜂蜜产地故事和品蜜分享，让民众不只可以喝咖啡吃甜点，还能认识国产蜂蜜，学会看国产蜂产品认证标章，买得更加安心。农业局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忠说，
1: 这次市集就是希望大家来到凹子底，让喜欢咖啡的朋友可以找寻自己喜欢的风味，喜欢甜食的也有各式各样的烘焙甜点可以挑选，让大小朋友都能逛能吃能玩，欢迎大家趁着周末下午呼朋引伴一起来神农市集寻香。
0: 这个周末就到凹子底森林公园逛神农市集，从下午3点一路逛到晚上9点，一起来感受夏日农村风情。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29度，中台湾25到33度，北台湾26到33度，台湾东半部26到32度，外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7: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大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时间呢来到下午的2:42哦，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交安资讯站。刚刚这首歌曲来自潘玮柏、苏芮，我想更懂你。好，那交安知识呢也要吼来更加的了解。今天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6公路警察大队的竹林分队分队长李润明。李分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用路人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邀请到分队长在线上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哦，就是国道上面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车祸事故哦。好，那有的时候呢蛮严重的，有时候可能是一些小的擦撞，不过呢大家哦可能都就是在发生事故之后会比较慌啦，那其实呢国道上面车流啊还有车速都比较快，好，其实呢这是需要及时来去做处理的。今天就来请教一下哦，就是说如果在国道上面有发生呢车辆故障啊，或是有一些轻微事故啊，好，那其实好像还可以移动的状况之下，这个后续到底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1: 这部分呢，如果你的车辆真的因为故障或者是碰撞没有办法再继续行驶了，那第一步应该是要先想办法移至到这个路肩或者是这个避车弯了。那依这个高管

0: 规则十五条，你车辆如果有发生这个紧急状况，没有办法继续开哦，那这个最大原则就是要划离车道，然后哦，这个在路肩或者其他安全的地方哦，来进行这个停车待遇。那首先要注意划离车道是一个非常这个。就是当中会发生非常多的危险，所以应该要先显示方向灯，然后慢慢的减速，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再驶进这个路肩或者是 B 车弯了。那并且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车上是有载货，或者是你的这个车身体积比较大，那如果会有一些突出的部分，是还是要全部离开车道。然后，如果是一些轻微的事故，你们双方都没有人受伤，然后车辆都可以移动的，那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先把车辆这个移至到路肩了。那你在这个移至到路肩之前，你可以先把你车辆的位置先进行照相标会啊，然后就迅速的把这个车辆移植到安全处所去进行停放了。
1: 所以呢，其实刚刚这个分队长有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什么样子的状况叫做轻微的交通事故？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需要先来移至这个车辆，然后移到不影响车流的地方。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在接路况的时候，常常也会这个询问这个朋友们说，有车辆故障，那它后方有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嘞？那其实有一些这个驾驶可能都会忘记要摆放警告标示这件事情，提醒后面的车辆说，前面有撞。况不就是摆得太近了那这个到底呢该怎么样来摆放这个故障标示，能够起到最好的一个提醒警示的效果呢？
0: 这个部分，如果你要在后方摆设警告标志因为也是依据我们高管规则的规定你应该要在后方大概50到100公尺处设置故障标志。就今天，不管是说你移到路肩，还是说你没有办法移动，你必须要停留在车道上，那你这个故障标志都是必须要摆。然后这个摆的过程，其实当然还是要注意后方的来车，这是最好。如果有其他人可以请他帮你，再同时警戒后方，然后你再去摆设。那一般人他可能不晓得这个50到100公尺
1: 对啊，到底是多
0: 的概
1: 长？
0: 念是什么。那原则上的话，大家可以看高速公路上它都有这个白色的车道线。因为按照这个我们的设置规则，它的间隔是恒定的。那如果你看这个一条白线，它原则上是4公尺，那每条白线之间它的间隔是6公尺。你把这合并起来看，它一组总共就是10公尺了。那你这样子看的话，你就大概能知道说，大概要摆多远才能达到这个50到100公尺的基准。
1: 所以这个五十到
0: 那当然还是跟大家说，就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可以移动到 B 车弯，或者是到交流道下方，或者到服务区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1: 所以就是如果你不能移动的状况，或者是你已经移到路肩的话呢，还是要记得来摆放警告标示然后50到100公尺，所以最基本就是算那个地上白线，就是5组至少要放5组。那这样子呢，后方车流比较可以呢来这个在比较远的地方就察觉到有状况可能就可以提前变换车道之类的，会比较安全一点点。但是还是像刚刚分队长说的话，还是尽量把它移到安全的地方去。那有些朋友们想说可是有点搞不清楚，或者说很担心后续那个肇责的一些问题然后就想说，就放在原地不动但其实这样会影响后方的车流，也是有罚则的，对不对？
0: 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它的第59条有一项规定，就是你如果车辆有故障或者是发生事故，这个不设法移置那或者是你在移置之前呢，或者是你今天车辆停放在这个车道上，

0: 但没有依规定在车辆前后去摆设这个故障标志哦，或者是你可能离开了，这个忘记把它收走，这部分它其实都是会有罚款哦，大概是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因为这本身这行为还是会造成后方二次追撞的一个危险哦，所以还是请大家务必要注意。
1: 好，所以呢，刚刚哦提到就是说，其实还是就是尽量哦，就是让我们这个车走的地方哦都是净空哦，不要说车速很快开一开，然后突然有个什么障碍物哦，还有就是说离开的时候也要记得把那个警告标识带上，不然它就要变成散落物哦，后续还有人要去处理它，也真的是蛮危险的哦，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那另外刚刚分队长有提到就是说，这个二次事故哦，那其实我们常都听到说，那个路况啊，有打电话来，就是说，哦，这个车辆抛锚，然后有那个人员啊在下车处理当中，我们其实听到都觉得还蛮危险的哦，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呢，人到底要怎么来等待救援，或者说到底要站哪里哦，那可以来避免一些比较不安全的情况发生呢？
0: 就是原则上，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把车辆移至到这个完全安全的地方，那你当下你车辆抛锚或者是发生事故，还是要注意一下你这个等待救援的期间呢，最好是可以站在这个外侧护栏外面，或者是你在内侧，你看你能不能够站到这个内侧护栏里面呢？不过这当然还是要看路段，因为有些路段它可能是这个高架路段。那如果说这个没有适当的场所，那你还是要注意哦，一定要面向车道，而且要站在这个车辆的下游。就是虽然说大家可能会想要站在上游去进行警戒，但是在警戒的过程对个人他本身也是一种危险，尤其是夜间。就算你用手电筒去进行照明啊，其实对后方的来车那么快的速度来讲，他没有办法很轻易的看到你啊，所以建议还是要站在下游，然后随时注意后方的来车。那同时也是注意哦，就是在原地报警，然后等待我们这个警方啊，或者是这个脱救人员呢，看什么时候到达。那另外有一个规定就是，因为路肩它还是有个停留时间的，原则上停留在外侧路肩的时间不得超过1个小时哦，依照我们这个高管规则的规定。所以大家如果有时候想要等待，可能他自己保险脱掉车，但是因为毕竟在道路上停留是比较危险的行为哦，就是建议大家，当下有这个救援人员来，就先进行排除这样子。
1: 哦，所以呢，也是有处理的一个时间限制哦，就希望大家可以尽快的处理完毕哦。那刚刚分队长有提到，就是说要站在车辆的下游哦，这个下游具体是哪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原则上下游的部分，这个，因为没有办法具体说下游到底要下游多远。那就是说，因为你站在下游的话，它再怎么样也是先放到你的车子哦。那你就站在下游，你距离你的车辆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子的。那如果你车上有一些反光背心或比较醒目的东西，也是可以带在身上，也方便他去辨认。
1: 所以其实，下游的方向其实就是距离那个来车方向的另外一边，对不对？
0: 对，就后方的车来，他会先碰到你的车子，然后你就站在你的车子的在更前方这样子。
1: 好，所以呢，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站在车辆下游，并且呢是要面向车道哦。你如果背对的话，你就不知道后面的车是怎么样哦，有可能你面对他，你可以看到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你，越开这个车速还是保持没有刹车，然后你就知道说呢有状况了。好，这就是为什么要面向车道，然后站在下游的部分哦。好，那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是在国道上面有这样子的一些状况啊，还有想要来救援的时候呢，可以拨打哪一支电话呢？
0: 就原则上除了这个110跟196之外，

0: 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1968的应用程式，
1: 嗯。
0: 这个应用程式的话，它上面有一个报案功能嘛，而且因为应用程式它有定位功能，它可以更方便的去，这个确定你的位置嘛，所以也是鼓励它可以，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应用程式，去进行报案。
1: 嗯，是哦，确实，因为有的时候发生这个状况，有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在哪里，这个时候定位的功能呢，其实就能够派上很大的用场。好，跟大家来做一下分享啊。那另外呢，还有一种状况，比如说可能这个。拍就是把他车辆开到路肩之后呢，其实状况自行就排除了。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想说，那我就可以继续汇入车流了嘛，就是可以自己开下国道。那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
0: 如果是这部分的话，那还是注意一下，就是要先把个人的这个故障警告标志，或者是一些其他东西，有先收起来，然
1: 是。
0: 后，从路肩前往主线的时候，应该要先在路肩进行一个加速度，把你的速度先提升上来，你跟主线车流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误差。然后再打方向灯，进入这个主线车流。不然，如果你直接进入的话，这个因为国道的车流它速度比较快，可以高达100，它可能你跟后方车流的误差太大，它会来不及闪避哦，这点一定要注意。
1: 确实哦，人家开100，然后你前面突然插进一辆这个50-60公里的那个车速的车哦，这真的是很容易会发生碰撞的事故哦。所以呢，即使你是状况自行排除了，还是要记得呢，有一些技巧跟方式哦，能够帮助你比较安全的来汇入车流，继续你的接下来的行程喽。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哦，这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6公路警察大队竹林分队的李润明分队长呢，今天在空中跟我们分享哦，就是。一些车辆抛锚啊，或者是说，车祸事故后续应该如何处理，也是预防二次车祸事故的注意事项。好，今天非常感谢呢，分队长在空中的分享。好，也祝分队长接下来一切顺利了。那今天感谢哦，拜拜。
0: 感谢主持人。
1: 好，那么呢，接下来是在2点56分，我们再来继续关心一下呢，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这个呢是在国道部分哦，1968即时路网图。才刚讲到1968，对不对？刚刚分队长有跟我们分享，1968其实它也有 App 也有 APP 可以来做使用。好，那上面呢也有比较这个还不错的一个功能哦，就是报案的时候可以来协助定位。那其实也有警政服务 App 上面。也有比如说视讯报案的功能，就是有一些呢这样子的App 啊，就是非常实用那也跟我们的安全相关可以呢好好的来去做一下研究跟规划那让我们的安全呢更加提升有保障。那我们首先呢一起来看一下，这是国一北上的头屋到头份路段呢，时速是落在40到50公里。好，目前呢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这个路段呢，目前看到是118.9到117.6公里，这边有一起施工维护，可能就是这一起施工导致的后方拥塞回堵。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国道部分的国道2号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是低于60公里，这个车子真的是还蛮多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这里呢是在国三的关西前后，大概是76到79公里，有出现大雨联动的状况，意思就是说，吼，落个就多哦，雨下得非常的大，要提醒大家呢，行经小心留意了。好，那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郭书瑶《爱的元气》。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29.9到31公里之间，过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有散落的泥巴。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305.5公里马豆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东山服务区到白河，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北上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外界质疑总统赖清德承诺新建130,000户社宅政见未能兑现，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130,000户社宅将透过直接兴办、独耕分回等方式共同达成，目前也已盘点全国整体开发区64处合适区位，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在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使用。
2: 其实内政部都委会从113年开始，在所有的都委会里面，他有要跟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一些整开区要划设3%到5%的

0: 这些相关的社宅用地、机关用地，这些主要就是要推动社会住宅。那这个方案就是整开地区社宅取得实施方案。
1: 蔡署长表示，未来改社宅采多元新办，130,000户社宅主要由直接新办、都更分回、都市计划回馈及大众运输导向的容积奖励共同达成。而内政部从民国113年起与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整体开发区里面划设3%到5%的相关社宅用地，也就是整体开发地区社会住宅取得实施方案。蔡长展指出，近两年已盘点全国64处适合区位，包括6都45处、非6都19处，将与地方合作火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兼顾商业利用及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期盼加速达成130,000户目标。
0: 商业使用，但是它还是要盖社会住宅，提供给公部门去做社会住宅这个使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引进民间资金来去做整体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做过盘点，那未来我们会加速这一方面的进行，那让130,000户的社会住宅能够加速来达成。
1: 有媒体追问64处区位预计可新建多少社宅以及直接新建户数，蔡署长表示，113年起要求各县市在都市计划整开区划设3%到5%社宅用地，完成后招商，而实际户数将依区域特性及需求与地方政府检讨，目前人数草案尚未定案。
0: 我们原来在113年开始就是请各县市政府在这个都市计划整开区里面要做这一些3%到5%的社宅用地划设，那划设完当然未来就是要去招商啊，所以比较细的部分就是我们用130,000户的总目标来去讲。那除了目前第一阶段要做的以外，那相关的会依照每个区域的属性跟它需要提供的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跟地方政府做检讨。那整个估算的一个量其实都有去做过讨论，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很确定，那未来还是要透过招商的方式来去达成。
1: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补充，都市计划中的整体开发区最典型案例就是新北市的温仔郡
2: 住都中心，其实已经在做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分回了一定比例的那个社宅，而这些分回的都更社宅大概未来都会以婚宴宅的形式来提供给年轻人。那最重要的其实是都市计划里面的整体开发区。那整体开发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仔郡新北市的温仔郡，它过去是一个工业违章的工业区，那经过历年的发展之后，最后在随着工商时代的改变，那么我们把整个地区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那有包括未来的发展包括新的商业区跟一些住宅区，那其中就需要回馈公共部门的部分，我们把它划为社会福利用地。那这社会福利用地在6都用5%，非6都3%的这样的状况，那这些社会福利用地呢，我们就会跟民间或者跟县市政府一起合作，共同来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会住宅。
1: 温仔郡过去是违章工业区，随工商时代改变并重新调整整个地区，未来有新的商业区与住宅区，其中需要回馈公部门使用部分，会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并与民间或县市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宅，包括婚育宅、一般社宅等，这些都需要与地方政府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路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上午3: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正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欢迎呢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哦。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一起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就是在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呢在国道部分哦，这是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车子比较多。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67.5公里呢，这里是过了右施路段，有出现散落物掉落。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北上，这里是头屋到头份时速大概是剩下40公里，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的行车时间。好，车辆偏多多的状况之下呢，这里哦推估计呢是受到北向的118.9到117.6公里这一起施工维护的影响，再加上可能天候状况没有太好，好，所以导致头屋到头份呢现在是持续车多的。国道二号部分，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则是在40出头，也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国三部分，南下的76到79公里，其实也没有分南北向啦，就是关西服务区前后呢是持续有较大的雨势，好，所以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好，还是要多多的小心留意一下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听歌了。这首歌曲呢听到是来自于 4EM Sam 跟魏如云共同合作的歌声《两个太阳》。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哦，就是呢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周四哦，周四的警政最安心。今天的警政最安心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好、哦、这个。哦 ，Snoopy 哦，现在蛮红的，对不对？好、哦，尤其呢，又哦，因为近期哦，一位话题人物呢，非常的喜欢 Snoopy 哈、哦，那所以呢，又引发了一阵的热潮。不过呢，有诈骗集团哦，就是运用这个可爱的小东西来行骗，真的是非常的打妹哦，非常的不行。那就是诈骗集团呢，以免费领取 Snoopy 吊饰为幌子，诱骗呢林姓妇人哦，汇款40元运费，并且借此获得各。之后呢，再利用各种理由来连环行骗。那这是一名今年68岁的林姓妇人，她平时是家庭主妇。那她在逛网络上面的时候呢，看到一个资讯，就是说可以免费领取 Snoopy 吊饰的广告。好，所以她就想说，哎，这应该是在办什么活动之类的哦，感觉有这个限量的一个好康可以拿。再加上她可能本身也非常喜欢 Snoopy， 所以呢，就来去主动联络了哈、哦，点击广告主动跟对方来联系。那这个诈骗集团就告诉他说，这个吊饰是免费的，但是呢，还是要麻烦你加紧付一下运费啦，哈、哦，不要让我们亏钱哈、哦。所以就是说，吊饰免费要付40元的运费。好，那后来呢，就传送给他一个黑猫宅急便的钓鱼网页的连结，好，就说，哎，那你就是自己要到这个上面来填写订单，好、哦，还有你的收货。的资料，然后后来呢，就是借由这样子一个钓鱼网站来获得呢这名林姓妇人的个资。好，那后来呢，又用各种的话术，就是说买家没有完成实名认证，或者说交易订单被锁定，或者说没有处理呢会被平台罚款之类的话术呢，要求这名林姓妇人加入、哦、假的客服账号，然后呢叫他依照指示来做操作汇款。好，他就呢这个信以为真哦，因为有可能长辈呢也搞不太清楚，就是网购啊，或者说这些货运是怎么样运作的。就人家怎么做呢，他就想说哦，人家说有问题呢，他就配合来去做处理，这样子没有想到就这样陆陆续续会出

多笔款项到不同的账号，累积呢遭诈哦，高达了300万元。那甚至呢，这个诈骗集团是食髓知味，要求这名林姓妇人到银行来临柜汇款200万元，甚至还教他说有一些话术可以来欺骗银行的行员，好告诉这个，叫他告诉，如果这个行员有问的话，就告诉他说这个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但是呢，行员也是在第一线身经百战哦，一看就知道说，哎，这个可能有问题，所以呢，来去报案。警方查证之后就发现哦，原来这个是诈骗集团教导的话术哦。那这个林姓的妇人哦，那这个他已经有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但是这名妇人呢，其实到这个时候了，还不觉得自己是受骗，还是深信诈骗集团的说法。好，那这个警方呢，为了要戳破诈骗集团骗局，还直接在现场接听了对方的来电，在这名妇人前面呢，跟诈骗集团来交锋。好，诈骗集团持续是以话术来取信他，直到后来警方来表明说他是警察，这个诈骗集团马上就挂断电话，不敢再继续讲了。好，那后来呢，警方也是协助检查哦，这个林姓妇人手机的这些对话还有资料，确认诈骗集团提供的网页呢不是正常的官方交易流程。好，那要求他汇款的账户呢也是涉及诈骗的警示账户，他才这名林姓妇人才惊觉说，哈，真的是被骗了、哦。还好呢，这个200万元是没有继续汇出去，但是呢，他先前汇出的多笔款项哦，已经累计呢高达300万元哦。那后续呢，这名林姓妇人是希望能够追回已经汇出的钱。而且重点是最夸张的是什么，他的免费 Snoopy 吊饰还没有拿到啊、哦、就是还是没有拿到、哦、就是原本呢只是为了要说什么40块钱的运费、哦、还有免费的 Snoopy 吊饰，没有想到呢是衍生成为呢300万元的一个诈骗案件。所以提醒大家呢，网络上各种的资讯、哦、很纷杂、哦、有的时候有一些好康啊，大家都希望呢能够来这个参一脚、哦、但有时候呢，这其实是包裹着蜜糖的砒霜，都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即使呢再怎么喜欢 Snoopy， 还是呢、哦、要特别的擦亮眼睛注意咯。尤其呢可能是长辈朋友、哦、有一些不太了解一些这个使用、哦、这个网购啊，或者说来货运的一些资讯的话呢、哦、家中的、哦、其他的成员也可以呢来协助了解一下哦。好，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AKB48、哦、我太可爱了，对不起、哦、这可能是 Snoopy 要说的，真是太可爱了，没有办法抗拒哦，所以被骗。但其实也不是 Snoopy 的错，对不对，都是诈骗集团的问题、哦、我们能做就是呢一起来擦亮眼睛，小心呢不要落入陷阱当中。

可爱的一首歌曲哦，就叫做《狗狗》。好，在这一首关于狗狗的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3:29，待会3:30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喽。哎，来稍微补充一下，刚刚有提到 Snoopy 对不对啊、哦？那是 Snoopy 呢？哦，其实哦。它是一只米格鲁，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它的原始设定是米格鲁哦，也是很可爱的一种狗狗啦。好，那3:30继续一起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宣布7月1号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将会新增每个月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国防部说明，包括油弹补给、战伤医疗、宪兵部队等都会纳入。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宣布，国军7月起新增每个月新台币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针对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说明，近年随战争环境改变，国军防卫作战任务是以联合作战形态，以作战区为作战层级单位，结合各专业部队共同执行，经审慎研析后修正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3: 战斗部队是指以联合作战形态直接与敌军从事作战，或者协同作战部队提供战斗支援以及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例如提供打击火力支援、作战能力需求及戍守重要阵经及关键基础设施等部队，都属于作战持续力的范畴。
2: 国防部进一步说明，提供作战持续力的定义包括提供打击火力支援部队，如弹药、油料、战伤医疗、军品运输、化学及工兵等，以及提供作战能力需求的部队，如武器装备抢修、战技训练、战力研发、提供战场情报及心理战部队。此外也包括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如宪兵部队及地区防卫部队等。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妇人接到自称是借贷公司的来电，要她把身份证件寄出核对，电话中还直接转接给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不过妇人越想越不对劲，奔向派出所求助，也阻断了被诈骗的风险。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和美警分局图措派出所有妇人神色紧张地跑进来向值班员警求助。图措所陈博瑞所长表示，妇人接到民间借贷公司的电话，对方告知如果要顺利拨款，必须将身份证件寄给公司核对。妇人听到之后心中存疑，没想到对方竟称可以直接帮你转接16反诈骗专线确认。随后电话那头便传来行话流利的假警政人员挂保证。
5: 165反诈骗专线或警方任何机关绝对不可能由民间借贷公司进行线上转接，这完全是诈骗集团内部同伙分工角色扮演，或是利用网络电话篡改来电显示的障眼法。妇人听完警方剖析后才恍然大悟，拍胸脯直呼好险没有寄出去，成功拦阻双证件与重要金融个资外流。
4: 和美警分局特别提醒，近年诈骗集团常假冒公机关或反诈骗专线，有任何疑问换向妇人一样直接走进临近派出所，或拨打10反诈骗专线165，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损失。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1: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且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被依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今天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十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招待，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0000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

0: 泰和松信理事长都否认犯行，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松信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检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3度，中部地区29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1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
2: 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计点计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首先来到下午的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有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呢继续一起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喽。

0: 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1: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0: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1: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0: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2: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时间3:40哦，现在呢是下午哦，来为大家呢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今天来到8月20日的星期四，来看一下呢现在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车子还蛮多的，尤其是在过桃园路段，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了。而且今天其实天气也没有到太好哦，所以很多路段呢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稍微是比平常再塞一点点。另外国一南一向65公里处，这是平镇系统前持续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还有国一北上的头屋到头份，这里好塞哦，车速是低于40公里，时速呢大概这个待需要20到30分钟左右的行车时间。这里呢是受到北向118.9到117公里这边的施工维护影响，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另外呢，再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呢其余的路段，还有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是低于40。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中立转接二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桃园到林口，现在车速也不超过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呢是40到50公里左右。国三部分，这里是关西服务区路段呢，大概是85公里。好，这边是有浓雾的情形出现，所以导致竹林沿途到关西呢，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50公里。好，提醒大家呢，这个天雨路滑，甚至还有浓雾的情形哦，记得呢，大灯还有雾灯要打开，好，来确保行车的安全喽。接下来这首歌曲，陈怡婷《简单就好》。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看。

时间来到3:50，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是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哦，网络上近期这个可以说是沸沸扬扬，然后呢，但是结局却是走向一个有一点猎奇的这个风格哦。近一周内呢，居然有个艺术节要诞生了嘛？好，这个是这个2026哦，这个台南文艺复兴运动之杂美艺术节，这个其实是从这个陈信瑜哦，这个前总统的千金陈信瑜跟他的离婚的丈夫之间的一个事情演变出来的哦，就是在 thread 上面呢，有台南的民众哦，就说呢要自费好来出资发起呢这次的活动，要来封路邀请台湾的剧团呢来演出，好知名的这个案子叫做杂美案哦。我们先不管呢，就是说彼此之间的纷争，我们来聚焦在呢就是说这个杂美案这件事情上面哦，稍微来介绍一下。好，那这个呢杂美案其实应该是很多朋友们呢非常就是很熟悉的哦，一个经典的剧目，不管是在歌仔戏啊、京剧啊，甚至客家大戏里面呢，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唱段。好，在讲的说是宋代的官员陈世美哦，科举高中之后被招为驸马，为了荣华富贵呢，抛弃在乡下苦等的原配妻子秦香莲，甚至是派人要来杀人灭口哈。那后来呢，这个秦香莲就向开封府的这个包公啊，就是包拯来鸣冤，最后包拯呢是不畏皇权哦，最终呢是以铡刀哦来处决陈世美这样子。而且我后来才知道说，铡美案其实就是当年那个金超群哦，1993年版本的那个第一个案子就是铡美案，直接给大家一个哦非常厉害的开局，就是要告诉大家说，这个皇家的人哦，包拯都没再怕了，更不要说后面的这一些人了这样子。然后呢，也是奠定他一个基础，所以他其实就是在这个单元在播出之后呢，1993年那个包青天的版本就是非常的受到欢迎哦，可以说是一炮而红。甚至虽然说这个到现在已经距离很久了，但是好像还是电视有在重播哎，好像可能在某个礼拜六的中午还是什么之类的有看过在重播哦，就那个画面画质已经真的是有点看不太清楚了。但是呢，我滑到的时候还是会偶尔把它停下来看一下，因为小时候我爸也会看哦，所以呢，我小时候虽然没有看到第一手的哈、哦，当年热播的时候，但是后来重播的时候呢，会跟着我爸一起看，就觉得说，这是真的是一个文艺复兴运动哎。我觉得现在呢，歌仔戏哦也是成为了大家的热潮、哦，那甚至还会搭配版的这样子哦，就是大家。只能说呢，这个台湾人的执行力也真的是蛮强的哦。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搞定了一场的活动，虽然说还有比如说这个具体要在哪里来举办啊等等哦，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敲定，但是好像呢这个剧团都已经谈好了哦，真的是这个出乎大家的意料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孙翠凤《勇敢的查某囡仔》。虽然说这一次呢明华园是没有要到现场来演出哦，不过呢大概有4个歌仔戏团目前是有接受到邀请，所以如果是戏迷朋友想要来看经典的剧目呢，也许会对这个消息感到蛮开心的，因为比较少有这样子机会有这么多场的这个歌仔戏来一起演出。

0: 然后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翠凤《勇敢的查甫囝》哈。那现在呢，突然这个歌仔戏哈，开始文艺复兴了哦。好，那接下来呢，这个节目现场海伦也来喽。
1: 我刚才在楼下听到这个歌仔戏，我想说，发生什么事？
0: 是，突然现在就变成最上面最红的一个
1: 主流
0: 了。
1: 主流，
0: 突然可能没有，就是想到这个歌仔戏有这样子文艺复兴的一个光景。
1: 没错，
0: 是哦。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是那个，可能很多年轻的小朋友还不知道陈世美是谁哦。现在这一出，可能就知道说陈。现在他们都是骂说是渣男哦。以前可能会说你这个陈世美，现在都骂渣男。哇！现在大家都知道说陈世美是谁了，这样子。
1: 不过这个新闻的就像那个灯塔的那个灯光一样，一直转嘛哈。每个新闻都是一下子的时间，可能下礼拜又有一个更大的新闻，然后今天这周的这个种种灿烂都不见了。
0: 是哦，但是我是现在也想起来，就是说，我记得小时候也有在那种庙堂前面看那种野台歌仔戏的一个印象，但是也没有看过几场，可能就是一两次吧，因为后来就发现说就是没有这么多，但是就觉得那个印象是还蛮热闹的这样子。
1: 应该都他们演都是忠孝节义吧，
0: 对对对对，
1: 教忠教孝之类的，坏人一定会有报应的，
0: 是没错。然后也这个刚刚也在聊说，这我小时候有跟我爸一起看过那个金超群版本的那个包青天，
1: 他的师爷是谁啊？
0: 他的师爷，完蛋，好像是
1: 他的展昭很帅，我知道，
0: 对对对，展昭初代展昭心头白月光，这样应该也是蛮多人心中的白月光。然后这个名字我就记得是何家劲。

0: 小时候的男神这样子，然后刚好呢也是这个引起一波怀旧的风潮、嗯、而且刚刚才发现说，哎、欸，假美案其实就是包公的第一个案子、
1: 欸、哦，
0: 所以就是开场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戏这样子哦，就是也是激起很多的一些回忆啦。今天刚好也是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
1: 嗯嗯、
0: 待会儿呢就是四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路况资讯会诊，待会儿就有海伦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喽。
2: 你是我的 beautiful girl， 我会爱着你 in my world。
3: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9.9到31公里之间，过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有散落的泥巴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内湖交流道南下232公里过西螺，先前占用中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往西1.1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双向0.8公里新店路段有落石，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时间下午4:04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好，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4点开始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8月20号喽，哈，今天是星期四。好，那早上有一段时间非常的闷热，然后突然就下雨了。好，我们在路况中心也听到哈，就很多好心的，好这个听众朋友非常热心的哈，提醒我们啊，哪里哪里在下大雨哈，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好，那目前在桃园新竹地区的路况呢是非常单纯哦，就是单纯的车多啊。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现在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好，北上在91公里出口处呢也是要排队的，那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只有30公里左右。中山高在双向的桃园，好，桃园路段往中坜这边一样，好，这个车子也是相当多的。

好，我们今天来考考大家，也不要考大家了哈，就是说呢，啊，今天我觉得非常温馨的一个这个地方新闻啊，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运动部哈，这个全新的一个部会啊，这个运动部部长李阳，就是羽球非常厉害的李阳。好，那他今天来到新竹啊，就是说呢，他就是到我们这个新竹的矫正学校来啊，就说为了让这个矫正学校里面的学生能够建立自信，重返社会正轨。好，那我们在新竹县政府这边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呢，结合法务部矫正署哈，城镇中学好，邀请我们的李部长到学校来举办一个生命教育的讲座，好，以主题从平凡到不凡，坚持与努力的翻转力量，好，分享自身的经历给这个现场的学生，也就是说呢，以他个人的例子哈，把运动场上这个韧性转化为人心重开局的一个力量，好，比如说以前可能还会有一些印象，就觉得说啊，学体育好像没什么前途。好，可是呢，这个李阳部长哈，他非常的年轻，那他就是以他自己为例，意思是说，好，只要是你很努力哈的之后，就会变成不一样哈。不努力一定是就是会很平凡。好，那当然有时候也不是说努力了一定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奖赏，但是呢，努力过了就是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好，那这是我们这个礼拜呢发生比较温馨的一个新闻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运动部长李阳来到了新竹的城镇中学，好，亲自的以自己的这个现身说法鼓励在场的学生，好，这是希望能够带领青年翻转不凡的人生，虽然说可能有犯了错了哈，但是只要这个以后呢能够重新回到社会当中，好好的好这个循规蹈矩，好把自己的梦想好实现自己的梦想，好这个就是很棒啦。那如果好我们的民众如果有这个毒品相关的问题，你可能想要帮别人问，或者是想帮自己的人问哈，好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亲友疑似有这个药物滥用的情形，您可以拨打24小时免付费的咨询专线0800-770-885，好，请请您帮帮我，好，先进行咨询，看呢是怎么样能够帮到您哦。好，这是我们在这个城镇中学的一个座谈。好，那在新竹市的部分呢，有一个民生讯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这个新竹市南大路的人行道改善已经完工了。好，那希望能够这个缝合人行的空间，然后提升通行的安全。好，这是南大路650巷到706巷人行道改善工程，好，是从去年就完工了，然后那现在呢，又是稍微再把它洗压给一下，进一步提升行人通行安全与舒适度，好，希望能够让我们这个提供周边的居民还有通勤的学生更完善、更安心的步行空间。好，那新竹市政府呢，成立了交通改善小组，哈，从112年开始，啊，成立了交通改善小组，啊，持续检讨新竹市各个路口还有路段的车道配置、通学步道、人行安全环境，还有停车的需求。那当然，啊，民众也可以提出相关的一些建议了，哈。那市政府这边呢，就会积极的来争取中央的补助经费，啊，推动各项交通建设跟环境改善，逐步的来完善城市的交通路网，啊，就是让大家的这个交通环境能够更安全、友善，而且顺畅。好，所有的事情呢都是点点滴滴啦，不可能一下子就做了很多，对不对？好，所以大家还是要一起来努力啦。好，来自黄飞的歌声《Why Another》。

好，4:1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有新的路况要提醒您，国道3号北上 164.8， 好，164.8 到1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大家好，我是陈艺玲。我非常喜欢我的婆婆和阿公，因为我们之间有着许多难忘的快乐时光。他们总是把所有最好的东西留给我，无限度的保护我，通融我，眼生生。

感谢阿公婆婆的付出与爱护，我希望能和他们创造许多美好回忆，祝福他们长命百岁，无忧无虑。婆婆和阿公，祖父母节快乐。

欣赏的歌曲呢是来自美浓的客家姑娘林姿君所带来的歌声吼吧，指的就是河流，小河流。4:26，国道3号南下155.2苑里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像是橡胶的锤子掉落。在中山高南下29.9到31公里，这边是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这个外侧两个车道呢沿途有烂泥巴，沿途掉落还在处理当中，那这个路段是相当严重的回堵，请朋友们如果刚好塞在这里的话真的要发挥耐心了。另外在中山高南下台北入口重庆北路匝道左侧一个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中山高南下29.6过三重路段内侧车道有小狗误闯上来，它目前是逆向行走。好，很快的呢待会就是新闻时间了哈。好，那这首歌呢来自黄大炜所带来的让每个人都心碎。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教育部放宽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时数上限，从两小时改为三小时，并提高第三小时终点费补助。新制将在9月1号上路，但教师团体质疑，这是变相强迫教保员加班，应正视第一线人力流失问题。记者吴依妮报道。
1: 教育部国教署日前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由最多两小时增加为三小时，前两小时终点费补助同样最高400元，但第三小时提高到500元。针对集中式特教班，若开办延长照顾服务，每班可以申请加至一名教师助理员。不过台湾教育产业工会教育政策智库执行长杨逸飞指出，当前教保人力不足，等于变相强迫现职人员加班。
2: 多数的学校都是由原班的老师留下来做兼任，所以上班时间往往都会从八点拉到晚上的六点。那今年度他又公告，他补助又多到第三个小时，也就是到晚上七点。那教育部目前他就只是补钱，钱还补不够，因为国小已经拉到550了吧。那幼儿园它还在400块钱，全台湾目前只有新竹又拉到480。
1: 台教产呼吁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提出完整配套方案，若园所无法招募到适当人力，或现场条件不足以确保照顾安全，不应强制开班。此外也应全面提高前两小时的加班终点费，保障基层教保人员的劳动权益。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保基总队与环境管理署携手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姓主嫌未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营建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诱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从中谋取暴利。保基第三大队北区中队代理中队长陈世环指出，检警会同环保单位开挖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超过10000立方公尺，涉案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依法起诉。
4: 专案小组历经一年搜证后，发动搜索，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1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姓主嫌等人一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主嫌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3: 保基总队呼吁，营建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知名主厨詹姆士涉嫌成立公司时以借款不实验资遭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詹姆士当庭认罪并致歉，声称不懂法律而犯案。法官提莫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58岁本名正兼客的主厨詹姆士，曾因电视节目获得金钟奖，近年转战网络经营个人品牌和频道。他被控2016年成立詹酱公司时，涉嫌用借来的200万元充当公司资本额验资，完成公司登记之后又将款项汇出。检方认定他违反了公司法和商会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詹姆士到庭面对媒体询问，不乏抑郁。
6: 你有打算认罪吗？
7: 有委屈吗？
5: 庭讯时，詹姆士当庭认罪，讲到因资金不够，便听取会计师的建议借款验资，事后得知违法感到抱歉，律师也请求法官给予缓刑。不过检察官认为詹姆士身为公众人物有示范的作用，不宜缓刑，建议支付50万元作为缓刑条件，或者是不宣告缓刑判处5个月刑期。法官最后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品祥，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山区，降雨时间长，有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各地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宜花地区也有大雨发生的情形，在午后的北部地区要留意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整天天气都不稳定，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在温度方面，各地在不下雨的时候，高温大概在31至33度，南部大概是在28至29度，没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稍微闷热一些，

0: 还是要留意温度变化，补充水分。受到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偏强的原因，在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而在上述区域也容易有长浪发生，听众朋友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而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下午2点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还有3370公里的海的距离，那未来的强度有持续增强，不排除到中度台风以上甚至到强烈台风，预计下周三左右接近琉球群岛的情况，它路径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大一些，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游学员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市。

好，经典的西洋老歌，来自空中补给合唱团 Air Surprise 所带来的 Young Love， 年轻的爱。4:40，中山高北。

上 49.5 哈，就是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内侧两个车道呢，现在有事故发生，好，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55.2苑里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好像是一个橡胶锤子。国道三号北上164.8到164.2，好，这个是大甲路段，因为内侧两个车道在施工，所以有一些些回堵了，在后方，好，后方有一些回堵。好，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好，目前双向在竹北湖口，好，车速50公里左右。北上在新竹系统，一直往北到湖口路段呢，现在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哦。南下往南的话，在100公里就是系统开始，往南天候不佳，好，请大家也是要特别注意哦，行经雨区请减速慢行，同时加大跟车的车距。国道三号北上在高原到龙潭，好，这里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好，继续送上江美琪的歌声《心情》。

好，昨天呢是七夕哈，这个七月初七，好，中国情人节，好，也就是说呢，默默的哈，来到了农历七月喽。那很快的呢，我们这所谓的中元节哈，就是在下礼拜四。好，在这边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环保的议题哦，就是中元普渡。纸钱集中焚烧，好，这样子呢非常环保，而且还是很有诚意的哈。好，那每年这个时候呢，这个新竹县政府环境保护局都会呼吁民众响应环境部的哈这个新纸钱三烧的政策，好，就是集中烧、适量烧、替代烧哈三烧。啊，其中呢，这个纸钱以集中清运、集中焚烧为优先，啊，避免在住家、社区、道路旁哈这些场所露天燃烧，好，这样能够减少烟雾、悬浮微粒以及异味，同时也兼顾了传统祭祀文化、空气品质跟公共安全。好，我们的祭祀的心意不变，让环境负担也能够变得更少。好，那环保局呢，在8月12号啊，在我们新竹县焚化厂办理了进炉祈福的法会，邀请哈这个法师来主持哦诵经、洒净以及祈福的科仪，好，用进炉仪式来表达对传统信仰的尊重，好，同时也是推广纸钱减量、集中清运、集中焚烧，还有以工代金哈这些环保祭祀的措施，好，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这个纸钱三烧了哈。好，那当然中元普渡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传统民俗，民众透过这个祭拜还有焚烧纸钱，表达对神明、祖先还有好兄弟的敬意。但是如果说我们普渡期间在这个社区道路旁或者是露天场所大量焚烧纸钱哦，其实是非常容易产生烟雾、悬浮微粒还有异味，好，遇到风大的时候其实也是蛮伤脑筋的哈，也有可能增加火灾的风险。好，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纸钱集中焚烧是诚意不足啊。好，那为了降低民众这样的一个疑虑，那特别这个环保局在中元普渡之前办理了进炉祈福的仪式，透过上香献供还有这个诵经跟洒净这些科仪，好，祈求纸钱清运跟焚烧作业能够平安圆满，也让民众了解集中处理哈，那个法力还是在的啦，效益还是在的，改变的是焚烧的方式，不变的呢是我们慎终追远的心意还有敬神祈福的虔诚。好，所以希望大家呢响应一下哈，我们这个纸钱集中焚烧，可以在普渡结束之后把纸钱跟一般垃圾分开妥善收集，再依照环保局或各乡镇市公所以及公庙所公布的集中回收的时间还有地点来交付，由指定的单位统一清运，好，送到这个具备完善空气污染防治设备的焚化设施来处理，好，透过统一管理跟污染防治，降低分散燃烧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好，那相较于民众自行露天或者是分散焚烧，集中处理其实更能够兼顾环境的品质哈，那作业也比较安全，也减少了污染。好，那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这个环保祭祀，尽量的减少焚香烧金，好，用手好徒手来双手合十祭拜就好了，再加上鲜花素果、蔬食以及以工代金这些方式来替代，好，这个友善环境，我相信祖先好兄弟们应该都能够了解到我们的用心还有诚意，对不对？好，我们共同的来改善空气品质，达到诚心祭祀、净化环境双赢的目标。好，这是在我们环保单位，好，希望我们大家呢中元普渡的时候纸钱集中焚烧，好，可以看乡公所哈、乡镇市公所的一些公告栏，好，都有相关的一些说明，希望大家今年一定要试试

好，这是韩团东方神起所带来的歌声《人生是灿烂的》。

好，来自东方神起的歌声，人生是灿烂的。好，先前在中山高北上 51.9 公里，机场系统这边的事故呢已经是排除了哦。好，中山高北上 49.5 ，这是在内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这是还在处理当中。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那当然好像这个因为下雨天的关系，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好，请大家行经雨区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也别忘了，这个加大跟车的距离比较安全哦。好，继续送上好歌，来自周慧敏的歌声，没有人傻得像我。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请大家不买票、不卖票、不参与选举赌盘，网络讯息先查证再分享，如发现贿选或选举不法，请拨打0800-024-099按4检举，让我们共同维护公平选举。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5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木栅休息站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高原到龙潭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西的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3: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好，这首歌呢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好，来自 9M88， 这是一个重新编曲过后的版本，感觉是很有感觉。5:09，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咯。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好，就是好像因为是阴天了，所以呢还是要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雨中行车请减速慢行，要加大跟车的车距哦，比较安全。那目前在中山高北上 94.2 公里，过新竹 A， 这边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是在中间车道。中山高南下台北入口，这是重庆北路匝道左侧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那其他路况呢大致都是良好的，就是一般的下班的车潮，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请大家还是要发挥耐心，平安回家最好。

0: 好，接下来呢要进行我们今天的锦民之间。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有关于青少年法治观念的宣导，其实就是要保护青少年了哈。好，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呢，哎，是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杨子元警务员来到节目现场。好，警务员是我们的常客哈。警务员好。
1: 大家好。
0: 嗯，好，那其实看到您就知道要来宣导这个相关的这个议题了啊。那暑假也快要结束了，我马上就是迎接新的假期，新的学期开学之后哈，这个小朋友就要去上下学了，家长要把孩子交回学校哈。那事实上呢，有很多的事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请警务员来告诉我们。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新的学期在两周就要开始了，那今天趁来到警广的这个机会啊，就想要跟各位家长还有同学分享几个上下学道路上面还有一些安全的观念哦。那总共会有三个小观念要给大家。第一个就是上学的时候啊，请各位同学时间要抓准，那不要太早的到学校，那也不要太晚才走。好，那第二个是上下学的时候啊，可以的话尽量就不要落单，如果你结伴同行的话会更安全，像是呢尽量跟同学啊或者是家人一起走，那也千万的不要想说啊早上睡过头快要迟到了，然后就抄个近路走个捷径好像比较快，可是啊有一些偏僻的道路是不但可能人很少甚至都没有车子，那照明跟监视设备有些地方可能会比较不足一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走一些大马路，然后呢多绕个几分钟，但是也不要拿自己的安全冒险。然后最后一个呢小 paper 呢是希望跟大家讲说，如果说今天学校的行程有变化一定要跟家人告知一声，比如说今天需要提早到校，或者是今天呢学校有活动要留到学校比较晚，那临时呢要去同学家或是去补习班等等的，都要先让家人知道，那 让爸爸妈妈可以掌握你回家的时间，这样子如果说你真的有什么突发状况的时候，家人才可以第一时间的来发现吼。对，所以呢就跟大家讲哦，如果说呢有人尾随你啊，或者是呢让你觉得怪怪的，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在回家或者上学的路上硬撑吼，赶快往多人的地方走，或者是进便利商店店家或是附近的派出所都可以帮忙哦。那如果说上下学的时候呢有遇到一些危险啊或者是威胁的感觉，那就尽量的呢可以赶快找大人或者是警察来帮忙哦。
0: 我们的手机哈，因为我没有打过电话啦，如果说要紧急报案是不是手机拿起来就是110啊？
1: 对，没错。
0: 好，那大家就是没问题了哈，就是这样子了，就是小时候到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电话，但是这个电话不能随便的来恶作剧
1: 啊，
0: 所以一定要真的是紧急的状况的时候再打，
1: 有需要的时候
0: 是
1: 对就不要害怕，可以勇敢的拨出去这样子。
0: 刚才警务员讲的这几个重点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像是不要太早到也不要太晚走哈。好，那这是所谓的这是真实生活中的一个安全，那现在还有网络的部分，这个社群网站啦，还有这个网络交友，我们大人都甩不开手机，那其实青少年也是哦。好，那我们请警务员来告诉我们，青少年朋友在使用网络或者是网络交友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哪一些陷阱或者是诈骗呢？
1: 现在就是要特别跟青少年朋友说啊，因为其实大家都会用网络或者社群，很多的诈骗都会第一步就从网络来开始。对，因为网络上你可以接触到陌生人的机会啊，其实非常的多。那我要特别的跟同学们讲两个青少年比较常遇到的状况。第一个是有关视讯裸聊或者是私密影像勒索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假交友或是爱情诈骗的问题吼。那我们先来讲这个视讯裸聊，因为有些同学他们都会创造自己的社群账号啊，或者是用在软体上面会有一些社群的互动，那比如说像是 IG 啊等等的，那一开始呢如果在网络上认识一些人，他可能都会每天跟你嘘寒问暖吼，对，像爸爸妈妈都只会骂你，可是网友就是很关心你
0: 温暖
1: 温暖然后就觉得啊，不想跟 家人讲话，但我想跟网友讲话，对，所以他就是取得你的信任之后，他就会开始邀请你视讯，然后甚至拍摄一些私密照片，然后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现在手机尤其是那个大家镜头啊真的非常的多就是网络的画面其实都是可以随意的被录影或截图，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一旦有传私密影像被对方取得啊，他就可能开始会威胁你，对，然后呢要讲一个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当你网络上的这些来路不明的朋友他突然传一个连接给你，比如说 QR code 啊或是要求你

0: 你下载一些 app 啦，还要输入你的手机号码验证嘛，账号密码，这些都很小心哦，他可能会就是突然的窃取了一些资料啊等等的。
1: 嗯，
0: 好，然后呢我要讲一下第二个是有关假交友跟爱情诈骗的部分。嗯，因为现在网络上不管是 AI 啊或者是修图软体啊都其实很容易会让你的本人跟照片差的有点多对，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帅哥美女来加好友的时候啊，就先不要太快就晕船了这样子对，就可能要先稍微停一下思考一下说他到底是谁，那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这样子齁，因为毕竟很多一些诈骗啊他都会在认识没多久之后就会跟你说我好喜欢你，我想跟你谈感情，然后呢开始要求你帮我买东西转账或者是传一些私密照片，然后之后都再靠这些东西来勒索你这样子齁。那大家可以提供几个小方式啊，你可以以图搜图，或是将那些网址然后丢到网络上看一下这个东西有没有被别人说是诈骗的网址这样子。然后重点就是你再喜欢或是你再相信这个人，在还没有确认他的真实身份之前啊都不要交付金钱，然后也不管是真实世界中的人或者是网络世界的人都不要去传送自己的私密影像对，这是跟大家讲的一些需要记得的地方。
1: 虽然我是这个年纪，其实我的这个脸书啦社群网站其实也很多这种诈骗集团的，他就是守着我，那一看就知道是太帅，都是像我们这个大人就比较有判断力了，
0: 对，
1: 应该吧，但是有很多熟女被骗了那事实上大家想想这个自从有了网络之后，我真的很少看到网络上的相片是丑男或丑女，对不对？
0: 因为他都是用科技的力量让大家都可以变得俊男美女
1: 对，所以说大家觉得像我最近又发现一个，就是很多社群平台是比如说像是我是竹北人或者我是什么人那个有很多其实一看就知道是可能是就是诈骗集团，
0: 对，
1: 他就是怎么讲，秀一下非常漂亮的这个女生的照片，然后说我是单亲我是怎么样，我现在很需要人的鼓励哦，
0: 对，
1: 他其实就是要去吸引一些，
0: 他想要钓鱼或者是想要让你落入他的陷阱。
1: 是，那有些比如说寂寞的人啊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请
0: 大家要找到自己的生活重心
1: 对但是这个诈骗还有网络这个所谓的陷阱其实有时候也说不完，对不对？因为时不时又出现一种新的诈骗手法，或者是尤其我们青少年朋友可能就是比较单纯，就像刚才讲的爸爸妈妈都在骂人网络上好温暖大家这种这个同温层就觉得说很棒就会很相信对方那还是要稍微这个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其实我们也希望家长朋友还是要多关心一下家里的孩子。那所以呢最后我们请警务员来最后提醒几个 pebble 好不好，让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青少年朋友可以安全的来成长。
0: 好，那最后呢就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呀，警察局其实每个学期都会在新竹县内的学校安排就是犯罪预防的宣导，那透过这些场合跟讲座的机会就是会让同学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然后当然也是避免自己成为加害人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一些犯罪集团利用然后呢这边要再提醒一个大重点，对，
1: 画重点，画重点，赶快来画重点。
0: 丧尸烟弹的部分，对，在今年的时候呢，又升级成第一级毒品了。那它里面常见的成分其实就是乙托米子就是现在新闻上超级常出现的那些毒驾的画面，都是使用这个丧尸烟弹的后面产生的状况。那这个东西啊，它会用电子烟当一个载具，然后如果你去吸食之后啊，就会出现一些身体颤抖啊，然后呢昏迷啊，甚至是意识混乱的一些状况所以呢各位同学千万不要约朋友一句话试试看你就放下戒心啦对，因为真的朋友他不会去拿你的健康或是安全来开玩笑的好，最后呢就是给大家一个重点复习跟简单的提醒那首先呢陌生连结不要乱点第二个是个人资料不要乱给然后私密的影像呢不要乱传然后最后就是来路不明的东西尤其像电子烟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毒品啊就不要去碰对，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好像可能遇到诈骗了就请你打这个165的反诈骗专线然后如果遇到其他的啊不法的情势就不要害怕勇敢的打110对，警察都会帮忙你的对，那就祝福各位同学在接下来剩余不多的暑假期间那还有新的学期都可以平安的上学开心的就是健健康康的这样子
1: 没错真的很重要这个暑假有时候一过

0: 一个暑假大家就变了很多哈，又
1: 都
0: 长大了，
1: 没错。
0: 好，希望大家也要有所成长哈，要聪明一点，尤其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宣导，再一次感谢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杨子元警务员来为我们做宣导，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县宝山乡自行车道工程发生窃案，46支灯杆的电缆线及设备遭窃，初估财损约99万元。目前全案由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徐海伦报道。
2: 宝山乡公所表示，自行车道工程因变更设计停工，厂商近日派员巡查现场，赫然发现遭小偷，但工区内没有装设监视器，经清查确认共有46支灯杆的电缆线及相关设备遭窃，财损约99万元，已报警追查。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3: 本案已依规受理在案及侦处中，目前已掌握特定对象，将积极查缉到案，厘清案情，依法就办，同时持续加强巡逻，防治不法。本分局呼吁民众务必提高防窃意识，如遇可疑人事物，请及时通报警方，以防宵小不法之。

0: 徒有机可乘。
1: 宝山乡公所表示，案发时间可能落在7月初到8月14号之间，由于原工程预算没有编列监视设备，将会研讨加装监视器，确保自行车道沿线安全。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2: 南彰化地区传出多起假车祸跌倒诈惨案，被害人遭强索数万元不等赔偿金。员林警分局获报，立即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红星犯嫌，火速具体到案。移送后，法院也裁定羁押。黄俊伟报道。
3: 员林警分局专案小组清查，今年六到八月间，犯嫌密集在员林市及大村巷一带，至少向12名被害人以假车祸碰撞跌倒等方式而诈取财，最高甚至一天犯案4起的记录。员林派出所钟义明所长表示，经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分析比对及搜证，锁定35岁红星犯嫌涉嫌重大。
4: 本分局收集相关的资料，在8月18日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申请拘票获准，在当日下午持拘票将红嫌拘提到案，那也请彰化地检署向彰化法院申请羁押，由法院裁定收押，同时扩大清查是否有其他的被害者。
3: 员林警分局呼吁，如果遇到假借交通事故或疑似遭故意碰撞假摔受伤，民众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私下交付金钱和解，而是应立即拨打10报案专线，并且尽可能保留行车记录器以及相关对话等证据，交由警方来协助厘清事发过程，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一名郑姓男子从中国进口仿冒名表，透过网络低价贩售牟利。案经台中港警总队网络巡查并执行搜索，在男子住家蓄水池查扣137只假表，侵权市值将近新台币1亿元。陈怡玲报道。
5: 台中港警总队今年四月执行网络巡查，在脸书社团发现一只原价约新台币50万元的名表，仅贩售2600元。进一步清查，卖家另外贩售多款知名品牌手表，原警购买后鉴定确认是仿冒品，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经半个月搜证后，登门搜索，查扣137只仿冒手表，侵权市值高达新台币9000多万元。新警队副队长黄大武说，
6: 警方持搜索票至犯嫌处搜索，阵嫌竟将顶楼花圃之蓄水池抽干，并利用该空间作为囤货仓库及工作室。警方屈身半蹲爬入蓄水池内，发现内部竟除藏有上100只仿冒手表外，还有电脑主机、照明设备及包装纸箱等物品，有如小型秘密工作室。
5: 经调查，台北市43岁郑姓男子向中国某公司下单爱彼、劳力士、香奈儿等仿冒表，以小额报关进口后，在网络张贴大量贩售贴文。全案经台北地检署依违反商标法起诉。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及低压带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现在台北阴天有雷雨，26度，新竹、台中、台东阴天29度，台南阴天28度，高雄、宜兰以及花莲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记。

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好，来自张清芳的歌声《花雨夜》。好，今天下了雨哈，就很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好，5:40，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芳到木栅车子非常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也是车多。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好，目前车子也是相当多的。国道三号北上高园到莺歌系统车多，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好消息是，国三北上60.5公里埔顶二隧道这边的事故已经是排除了。那在即时路网图呢？好，我们在新竹路段哦，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一样还是车速比较缓慢的。

0: 贵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就像这个诈骗集团的手法一样哈，哎，这个虽然有新的骗法，但是这个老的骗法也还在，时不时就会跑出来啊。那在网络的谣言上面呢，哎，最近又听到了哈，我好像也是听了很久了哈，就是从阿嬷传下来的都市传说，好，就是说呢，这个炸鸡或者是鸡翅膀不要太常吃啊。那很多人就是说，哦，对啊，吃鸡翅不好哦，啊，吃太多，尤其是小朋友哦，很容易啊性早熟啊，或者是说鸡翅跟鸡脖子不要吃太多，因为那边呢都是打这个生长激素或者是抗生素的地方，好，吃的是不 OK。好，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哈。那当然这是否定的啦哈。现在的这个鸡肉、鸡翅好吃，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鸡农很厉害哈，养鸡的人很厉害啊。这个白肉鸡快速成长呢，是靠品种跟养殖的技术，那不可能这个用生长激素让每一只鸡哈来吃，因为这个成本还算是蛮高的。那小朋友哈，儿童的性早熟的主因呢，主要还是高热量导致的肥胖好所产生的。那民间长期流传鸡翅跟鸡脖子会打这个生长激素哈，这个里是打生长激素的地方，所以吃多呢会导致性早熟这种说法。好，那大家就澄清一下哈，就是说这个不可能了哈，不是这么业者不会这么做的。那事实上白肉鸡35天就可以出货的疑虑，好，那就是因为技术变好了。好，所以请大家不要害怕。好，那鸡只会打疫苗，生病的时候也会使用合法的抗生素，但是注射的部位哈是在鸡翅膀的皮下、胸部或腿部肌肉，但是这些用药都有非常严格的停药期的规定。好，当鸡长大之后被送往电宰场。

好，那这些药物呢最后都已经在体内代谢完毕了。好，大家不要过度恐慌，这个打针的部位会累积这些这个毒素哦。那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太常吃鸡翅的，这个主要的还是在它烹调的方式，不要太高热量哈。比如说用炸的、用烤的或者是卤的、三杯的哈，这种的热量呢就会比较多哦。好，所以呢肥胖才是引发孩童性早熟的元凶啊。平常还是可以让孩子安心的来吃鸡翅膀啊。那如果您真的担心的话，就是不要天天把这个鸡翅当主食就好。如果担心热量的问题，也可以请摊商或者是自己哈加一道功夫，就是把鸡皮去除鸡皮，呵呵，或者是购买这个脂肪较低的鸡胸肉或者是去骨的鸡腿肉，好，这样子就可以不用吃到皮啦。那煮的方法也是非常重要哈。那鸡肉呢是比较好的这个白肉了哈，比较吃不腻，而且好，这个也是优质的蛋白质。

好，来自周华健的歌声《花心》。好，5:51，好，这下班时间哈，车子真的非常多。好，目前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立，好，这里的车速只有。

有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东向在大园、大竹往南桃园这边，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在40公里以下。中山高在杨梅孝前路双向这边呢，也是北上的部分是车速最慢的。那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北上的部分尤其是竹北91这边这个出口处也是要排队，目前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的车速。北上湖口路段一样也是车多的。西滨的话呢，目前双向在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这两个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这是桃园新竹路况，麻烦您拨通后请按2。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分局长吴学安。民众收到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监理站传来简讯，说你有欠费未缴、罚单未缴，并在简讯上附上网址连结，要求你点击连结线上缴费。请注意，不要点击简讯附的不明连结，那串网址会带你到诈骗集团架设的伪造网页，要求你填入个人资料及信用卡资料，你的信用卡就会被盗刷。警方提醒大家，举凡水费、电费、过路费、罚单未缴，请到官方网页查询，或是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或来电165询问，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随意输入个人信用卡资讯，以免受骗。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现在时间晚上六点钟，跟我一起停下脚步，专心感受内心的讯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看见自己的光哦。大家好，我是吕志杰，和景广陪你前往心之所向的美丽远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10到40公里。南下 342.2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由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由到五股转接到，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木栅路段一路到土城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 41.3 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发生三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三鹰交流道时速40到60公里，北上 36.1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淡南到莺歌系统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甲线北上 1.5 公里的新店路段外侧有土石滑落，双向在 9.5 公里的新店路段也有小土石以及积水的情况，要请小心留意。台61线南下先前在125公里过通宵二内侧的整木已经排除，不过要留意台61线北上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棍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我们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四的下班时段，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大学路口以及光复科学院路口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慈云路段从慈云布丁二路口往竹北方向也有一些车潮，另外武林路中正路口以及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五福路一段、大湖国小前、光复路光复中学前以及东前街36号前，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天色越来越早变暗了，提醒正在开车骑车的驾驶朋友别忘了要打开头灯照亮前面的路，也提高自己的能见度。那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灯光的使用规定。其实我们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就有针对什么时候要使用什么灯光做规定。首先是头灯，头灯又可以分成近光灯跟远光灯，如果在夜间或行驶隧道、调拨车道、雨天、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的时候，就应该要使用近光灯。如果在郊区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而且前后100公尺都没有其他车辆，这时候就可以使用远光灯。另外，有关方向灯的部分，在转弯、变换车道或者是超车的时候，就必须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最后是雾灯的部分，雾灯只有在下雨或起雾的时候可以使用，如果没有下雨或起雾使用的话就属于违规。如果没有依照规定使用灯光，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以处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那最后也提醒大家，正确使用灯光真的是非常重要。灯光具有与其他车辆沟通和提醒其他车辆的功能，善用灯光就可以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叶地嘉警员，拜拜
2: 拜拜。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

31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来自周杰伦的歌声《稻香》哈，是不是很适合一边听一边回家呢？6:20，中山高南下25.6哈，这是台北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了哈，占用了外侧和路肩。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6.8机场系统之前，这边也是有事故。好，那是有一部小货车和一部小客车的事故。好，那目前呢，很多地方哈车子都是相当多。好，另外补充一个路况是中山高北上46.2机场系统这边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所以这边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哇，这是一个紫爆的一个状况，现在车速只有10公里左右。好，那今天我们来听这个经典好歌啊，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旧梦》。那这首歌呢是在1996年发行的哈，在这个说真心话当中，这首歌很多人觉得好像似曾相识，没错哈，这也有我们这个爸爸妈妈年代的歌哈，1963年的《落花流水》哈安插在其中，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我们一起来欣赏《旧梦》。

好，来关心一下天气哦。这今年的第18号台风叫做沙德尔，目前它是一个轻度台风。好，那明天呢，好，就是受到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明天非常容易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好有阵雨或雷雨。那中午过后好哦，几乎都会下雨哦，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这个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啦。哇，今天这个拥塞的地方非常多哦。好，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那目前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行 1.5 公里清水端外侧车道有大铁片，国道三号北上南港入口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50公里桃园路段和桃园交流道这边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好，在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 6.8 好，这边的事故是小货车还有小客车占用了两个车道。那先前在国三北上 83.7 关西路段好，这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回堵了两公里左右。好，希望大家今天也是平安的一天。那节目最后我们安排这首好歌，来自熊天平所带来的 I Wish。 那歌声过后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编列明年度总预算规模3.9兆，创史上新高。国旅优惠开放上网登录抽签，每人最高可折抵3200。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8月20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 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8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初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达到1兆

0: 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 第二个，社福整体的预算1兆3438亿。第三个，破兆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
1: 对于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今天朝野协商无人载具条例草案，朝野立委因为无法达成结论，全案保留，后续依相关规定处理。国防部对这个结果表示相当惋惜。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7月27号联席审查14个版本无人载具特别条例草案，但朝野立委全数未达共识，最后草案初审通过并交付党团协商，20号继续进行朝野协商。由于朝野立委无法达成结论，会议主席立委洪玉祥宣告全案保留，后续依相关规定处理。对此结果，国防部战规司建军处处长翁宇恒表示相当惋惜。
4: 国防部表示相当惋惜，我们将持续利用各种时机与立法委员与社会大众持续的沟通，希望他们了解到国防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是聚焦于国防无人战力的筹措，它的立法的目的、预算的筹编的方式、执行的重点跟货装的启程与其他条例并不相同，但可以相辅相成。国防部将利用各种时机，就它的急迫性，就我刚说的，与各界沟通，希望能够支持国防部的特别条例。
3: 翁宇恒也说明，虽然行政院版本特别条例期程为6年，但国防部是1年一采购，也会有相关回馈机制及精进要求，每年采购规格都会比前一年更高，保持无人机迭代的创新趋势。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经济部公布7月外销订单达979.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了77.8%，主因是 AI 带动伺服器及散热产品接单表现优于预期，而接下来各大手机新品上市，外销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再创新高。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表示，受惠于 AI 供应链、伺服器及散热产品的亮眼表现，七月外销订单来到979.4亿美元，优于预期。
6: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受到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他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几乎是创了他历年新高的记录。
5: 进入到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传统旺季，经济部推估八月外销订单可达970亿到990亿美元之间，九月则有可能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6: 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在我们的历史曲线上面是下半年的一个相对高点，九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
5: 统计七月主要外销地区仍以美国最大宗，接单金额40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近90%，创下历年单月最大增幅。东协则是第二大增长地区，年增率也来到60%，以电子产品成长最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连住第二晚1200，生日券1200元。今天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的报道。
7: 观光署推出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共5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为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8: 因为呢，如果只有2天1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正是适合的就是3天2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到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

0: 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一天，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
1: 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储值金，团客最高奖助30000元。另外，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巴半日或一日游行程及台湾 Pass 高铁版。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铁公司今天下午4:20接获通报，位于新北市瑞邦区的三貂岭车站发生转车器故障，无法定位，因此双溪到猴童之间暂时以单线双向行车。台铁已经指派号志单位到现场抢修，对于造成旅客不便深感抱歉。新北市黄姓男子毒驾撞死三重原警黄伟镇，遭判刑18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开庭。黄姓男子否认危险驾驶，请求法官轻判，不过殉职原警家属希望至少能够维持原判，还受害者公道。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年仅28岁的原警黄伟镇，2年多前清晨执勤时，遭黄姓男子开车高速冲撞死亡。检警查出，曾有多次无照等违规的男子混合食用伊多米酯等毒品后开车，沿途飙车闯红灯酿祸。一审国民法庭将他判处18年半的刑期，二审虽然罕见发回，但最高法院再撤销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开庭，黄姓男子坦承吸毒，但否认有危险驾驶行为，希望法官审逐他符合自首请判。
4: 你知道吸毒害一个家庭破碎吗？
3: 殉职原警妻子庭讯后表示，她和孩子都很想念丈夫，但她希望丈夫不要担心，会好好将孩子带大。
5: 之前跟孩子解释是说，因为爸爸被坏人撞死了，神明跟我说要把爸爸带去天上治疗，等治疗好了会把爸爸送回来。但其实小朋友他很常在想念的时候就会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来，然后其实都还蛮难过的。
3: 家属表示，现在有许多毒驾的案件持续发生，希望站出来为受害者争取公道。律师也强调，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判请更审，至少维持原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熟客长时间在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就积极报警。大甲警分局立刻派员到场，发现这名男子是因为网购余货，遭到实名认证的话术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积蓄。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6: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雅潭路3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首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原警到场了解，男子在脸书看到余货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依指示准备转账。潭子所副所长郭宇佳说，
7: 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发出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成功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6: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歧、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桃园警方侦办诈骗集团假网拍案件，和被害人合作，经过长达13公里的追捕，成功拦截查获许姓车手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8: 当时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被害人与车手相约桃园区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便因原警于周边埋伏，为犯嫌察觉有异，立刻驾车逃逸。原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后经大约10分钟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徐姓男子逮捕到案。桃园警分局小块溪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9: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异，驾车逃逸，原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10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8: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购物降低被害人戒心，再以面交或其他方式骗取财物，对此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卖家或私下交易，如遇可疑情势，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向警方报案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嘉义海巡联手竹崎警方查获一起非法枪弹案，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将改造手枪和上百发子弹藏到花盆里，企图躲避查缉，仍被专案人员查获。枪支经鉴定后确认具有杀伤力，依法送办。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10: 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接获情资，与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经长期搜证，日前在嘉义地区查获无姓男子，现场提出改造手枪一支、枪支零件一批以及子弹128颗、打母弹17颗。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中说：“
11: 无姓主嫌为避免枪支及子弹遭警方查获，竟异想天开，将枪弹以保鲜膜、防水袋层层包覆，分别藏在花盆内，企图掩人耳目，让枪藏花盆的伎俩当场破功。”
10: 海巡署表示，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运输枪炮，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规定，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1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如果发现海上不法活动或走私、偷渡等情资，可拨打海巡署118免费报案专线，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受到西南风增强和低压带影响，在星期天之前天气都不稳定，尤其是南部的降雨时间长，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另外，昨天下午生成的青苔沙德尔在良好的海气条件下，预估未来可能会增强为强烈台风。记者杨欣的报道。
12: 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天嘉义以南降雨显著，北部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强降雨。周五到周日受西南风偏强影响，中南部及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北部也有局部大雨。下周一到周三，随着低压带西移，雨势虽然逐渐缓和，但南部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13: 台湾接下来天气会主要是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是比较不稳定的，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时间稍微比较偏长一些。离台湾还比较遥远，大概3500公里左右的一个沙德尔台风，那它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形成的。那目前的结构其实还是在整合中，所以近期的一个强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那预计它在未来其实向西北移动的过程之中，其实相对的海气条件应该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它的一个强度会有逐渐的增强到中度或是强烈台风的一个等级。
12: 台风路径方面，沙德尔预计往西北转西北西移动，下周抵达日本琉球东方海面。后续如果太平洋高压偏弱，将朝向日韩移动；如果高压偏强，则朝东海行进。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不确定性仍大，还需要再观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一号北上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2到中峰，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三鹰，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50。其中北上61.4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中华民国回教朝觐团时表示，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也是台湾重视的价值，政府将持续打造穆斯林友善环境，也期盼深化台湾和伊斯兰世界的交流与伙伴关系。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下接见中华民国回教朝觐团。总统致辞时首先欢迎教亲们来到总统府，也恭喜团员完成伊斯兰教中最神圣的朝觐功课，并感谢回教协会长期以来的努力，让台湾与伊斯兰世界持续增进互动与了解。总统表示，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台湾尊重多元包容差异。根据美国自由之家对世界各国宗教自由评比，台湾获得满分，是完全宗教自由的国家。
3: 这些年来，从交通、观光到餐饮等面向，持续打造穆斯林友善环境。那我们不仅努力营造友善的旅游环境，更要让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彼此尊重，安心生活。
2: 总统也期盼访宾持续发挥影响力，协助台湾与伊斯兰世界累积更多理解，深化伙伴关系，让更多穆斯林朋友认识台湾，走进台湾，为彼此的交流合作贡献更多力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强化全民防灾意识和基层应变能量，经济部、内政部积极办理防灾式培训计划，目前全国完成培训人数已经达到163,000多人，持续朝着年底200,000名防灾式的目标迈进。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落实赖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内政部长刘世芳全力推动扩大防灾式的培训，从原有社区民众扩及公司不同部门，同时还延伸到百工百业，依不同职业需求客制化办理计程车司机、保全、公庙、女性防灾师和移工等专班，希望受训后能在灾害发生时发挥自助互助功能。目前完成培训的163,000多人中，以新北市近30,000人最多，其次是台北、台中和高雄市。年纪最长的98岁，最轻的只有7岁。内政部次长吴塔安说：“
5: 内政部一直持续有关公司的协力，那我们会综合包括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让防灾韧性来扎根到我们台湾各地。我们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培训的防灾士有达163,507名。”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会目标将朝向200,000个防灾式的目标来做迈进。
4: 内政部也提醒民众，平时以个人需求备妥紧急避难包，准备饮水干粮、个人医疗用品、保暖衣物、重要证件和少量现金、手电筒、收音机、哨子和行动电源，并标注更新日期，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以备防灾紧急需求。金广记者吕宗台北报道。
1: 中东战事今年2月爆发以来，国际能源价格大涨，因此台电目前每个月平均亏损约150亿元，全年累计预估会达到1200亿。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具体的拨补数字正在和主机总处进行最后精算，希望很快就能定案。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自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电业天然气价格在4到8月连续调涨，加上夏季用电高峰，台电每月燃料支出增加约150亿元，上半年累计亏损257亿元，事业整体亏损规模则攀升到3700亿元，负债比率达 91.9%。 面对媒体询问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拨补台电额度，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数字正在最后精算阶段。
7: 为150，它全年可能是出大概1000，我们会比这个数字多吗？
8: 应该不会超过那个数字啦。额度的部分我们还在跟主力总数做最后的精算，因为那个还要预测到说可能这个暂时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如果到12月的话，金额就会比较高一点。看起来这个因为有点僵持住了，但是这个油价的部分甚至于天然气价格还是算是处于相当程度的一个高档。
6: 上半年电价审议会考量维持国内民生物价稳定及产业竞争力，决议电价动涨，维持平均每度电价3.7823元。下半年电价审议会将在9月登场，拨补预算能否顺利通过，将直接影响台电财务缺口与电价调涨压力。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花莲县议长张俊被控在民国101年担任议员时收贿，图利特定业者取得 LED

0: 一登的采购案，一审以贪污罪判刑7年8个月，二审改判无罪，检方上诉，最高法院维持无罪判决定验。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无党籍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被控在民国101年间担任花莲县议员时，收受 LED 灯具业者贿赂新台币40万元，以出具议员建议案使用表的方式，协助业者取得当年度的花莲县丰滨乡公所三件工程采购案。105年新北地院一审判刑7年8个月，二审台湾高等法院认定罪证不足改判无罪，检方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定原判决并没有违误，驳回上诉，也就是张俊无罪定验。全案缠讼多年，总算尘埃落定。张俊表示会用行动回报花莲。
2: 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审判长啊，这用心的在调查，然后终于还我清白。
1: 张俊已经在今年3月宣布以无党籍身份参选下一届花莲县长，目前已经浮出台面的花莲县长参选人还包括无党籍县议员魏嘉贤、国民党提名的吉安乡长游淑珍。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彰化地区传出多起假车祸跌倒诈财案，被害人被抢索数万元不等的赔偿金。员林警分局获报，立刻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红姓犯嫌，火速将他具体到案，移送后法院也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员林警分局专案小组清查，今年6到8月间，犯嫌密集在员林市及大村巷一带。至少向12名被害人以假车祸碰撞跌倒等方式而诈取财，最高甚至一天犯案4起的记录。员林派出所钟义明所长表示，经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分析比对及搜证，锁定35岁红姓犯嫌涉嫌重大。
4: 本分局收集相关的资料，在8月18日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申请拘票获准，在当日下午持拘票将红嫌拘提到案。那也请彰化地检署向彰化法院申请羁押，由法院裁定收押，同时扩大清查是否有其他的被害者。
3: 员林警分局呼吁，如果遇到假借交通事故或疑似遭故意碰撞假摔受伤，民众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私下交付金钱和解，而是应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并且尽可能保留行车记录器以及相关对话等证据，交由警方来协助厘清事发过程，维护自身权益。新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一名31岁的谢姓男子骑机车时使用手机被巡逻员警拦查，他在盘查过程中还谎报身份被警方拆穿，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西园路派出所员警执行勤务时，在西园路二段与保兴街口发现谢姓男子骑乘机车使用手机，立即上前盘查。过程中，谢姓男子眼神飘忽，语气故作镇定，并提供其他身份资料供警方查证。警方发现查得的影像档案与谢姓男子外貌明显不符，进一步拆穿后，谢姓男子才坦承其身份。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西园派出所所长黄英洲说：“
6: 盘查过程中，该名男子眼神飘忽。”谎报他的资料，而未予其所识破，他自己真实身份，经其同意后，对其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台湾台北地方警察署侦办。
5: 据了解，谢姓男子过去曾有毒品相关前科，盘查时因为担心身份曝光，才企图以其他身份资料蒙混过关。警方也提醒，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判断力以及反应能力，衍生严重治安交通问题。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品毒驾制查器，维护公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竹县宝山乡自行车道工程发生窃案，46支灯杆的电缆线和设备遭窃，初步估计损失达99万元。目前全案由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7: 宝山乡公所表示，自行车道工程因变更设计停工，厂商近日派员巡查现场，赫然发现遭小偷，但工区内没有装设监视器，经清查确认共有46支灯杆的电缆线及相关设备遭窃，财损约99万元，已报警追查。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8: 本案已依规受理在案及侦处中，目前已掌握特定对象，将积极查缉到案，厘清案情，依法就办，同时持续加强巡逻，防治不法。本分局呼吁民众务必提高防窃意识，如遇可疑人事物，请及时通报警方，以防宵小不法之徒有机可乘。

0: 宝山乡公所表示，案发时间可能落在7月初到8月14号之间，由于原工程预算没有编列监视设备，将会研讨加装监视器，确保自行车道沿线安全。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1: 为了庆祝93军人节，国防部宣布一系列活动，还和知名的零食推出联名商品，希望透过各种公益和进军活动，拉近国军和民众的距离。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国防部表示，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9月2号登场，表扬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等六大类179个奖项。国军楷模陆战99旅步三营步七连上尉连长蔡英兰表示，自己深刻体会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3: 我自己是从基层这样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所以相对的也比较能理解官兵的想法，也熟悉怎么跟他们相处与沟通。所以我一直认为带兵不只是下命令，更要以身作则，只有真心的关怀部署，大家才会真心的跟随我完成各项的挑战，所以也感受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2: 台北101在9月3号将举行进军点灯仪式，9月份平假日期间开放凭军人身份证预约，可携带两位眷属免费登上89楼警官台。此外，从8月16号到9月2号办理7场进军赛事，除了提供官兵优惠票价，8月22号高雄澄清湖球场及9月2号桃园青埔球场赛事，更邀请国军官兵代表领唱国歌及战绩操演，期盼国人给予国军支持与鼓励，齐心打造坚韧的国防实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南部地区和东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也是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线有9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58.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出口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15.6公里过东湖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四号西行1.5公里清水端路段的外线有大铁片掉在这边。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速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从汐止到五堵。环北到圆山，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台北，三重到林口，还有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路段都是车速缓慢的。高架的南下汐止端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新台五路一路到树林哦，北上中和到安坑，龙潭到三鹰都是不到50公里的。国道二号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三南北上，国三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74线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台65线北上的新庄二以上来有大的坑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请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安烦恼 Brand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晚上7点12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连日的下雨天，这一波的雨势啊会延续到下周的时间哦。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场来分享到的来自 Ariana Grande Eternal Sunshine 永恒阳光。道路状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台76线的西行 23.7 公里，靠近园林路段的内线有掉黑色的掉落物哦。国三北上 109.6 公里，过香山路段的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台65线北上4公里，新庄二上来有大的坑洞在这里。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 61.7 公里，中立转接道路段内线车道有9台车的追撞事故。

龙虹听青从阿伟跟阿跨面的合作歌曲，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公里啊，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不到30公里的，中和往南到树林，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1号南下从汐止端到台北，高架南下汐止端到五股都是拥塞。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双向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路段，这边都蛮塞的，大概在40公里左右的时速啊。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车多，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从德到太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38.2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一样是合作歌曲雷勤跟艾迪，歌曲叫《心肝宝贝》。

雷琴跟艾迪的瓜下几条瓜是新瓜波北7:25，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到前内线是九台车的事故。台一线南下40公里过中立小客车6739，危险驾驶变换车道，非常危险哦。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的加速车道整木掉在这个地方。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南下15.6公里过东湖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请留心哦。路况的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好，北部地区下雨下班，拥塞路段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安坑到树林，大概在40-50公里的时速，真的要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哈。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为什么？李英红几条瓜叫做酒鬼？待会7:30一起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宣布七月起，国军部队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针对预算来源，国防部说明将以今年度的人员维持费之应，预算不足的部分已经办理追加预算，整体而言没有领到战斗加级的国军约占 13%。 李义成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宣布7月1号起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每个月可多支领4000元。国防部资源司财资处处长高志雄解释预算来源，预估整年度预算约新台币35.7亿，今年度预算由国防部的人员维持费支应，预算不足则以编列追加预算，以整体国军而言只有约 13% 无法领到第一二三类战斗加级。
3: 这是第三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也就是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它支领数额是4000元，那占我们国军的编制数大概是32.2%左右。那预估整年度的预算大概是35.7亿。那目前115年的这个预算，是由国防部的人为费来支应。那在预算不足的部分，现在已经办理了追加预算的编列。
2: 高志雄说明，近年来因应战争环境改变，旅级单位为国军基本战术单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因此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新增支领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以陆军第八军团五四工兵群为例，所属装备连、布雷工兵连等可支领第二类战斗部队加级。此外，所属旅部、营部及各个营部连纳入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的支领对象。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和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公务员的诈骗案件，避免民众新台币20000元的损失。魏静妮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公务员诈骗案。和顺派出所所长许立生说，
5: 良心民众接获假检警来电，谎称账户涉及刑事案件，要求视讯制作笔录并缴交保证金，所幸民众及时查证，警方识破诈骗话术，成功守住新台币20000元。
4: 良系民众接获自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人员联系，对方以账户涉及刑案为由，要求开启视讯以证明身份，并进一步谎称先汇款到指定账户缴交保证金才能解除账户警示。家属在旁察觉情况不对，陪同到和顺派出所询问，识破了假冒公务员的诈骗手法。警方呼吁真正的警察机关不会以电话视讯或通讯软体要求民众缴交保证金，更不会要求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全面守护农渔民的身体健康，新北市宣布除了每两年提供符合资格的农渔民长者免费健检之外，再加码失智症的评估，透过多项检测及早发现健康风险。刘威报道。
6: 新北市政府提供年满50岁涉及投保农保、农会证会员及鱼类甲乙证会员，每两年可以获得一次免费健康检查。针对农渔民工作环境温差大、心血管容易受影响及重劳动力等职业特性，量身打造心血管及肌耐力检测等检查项目，再提供免费专车接驳长者到院检查及偏乡地区指定地点到点检查服务。市长侯友宜表示，今年健检由市府补助农保、农职保自付额，透过免费多项健康检查，减轻农渔民长者健康照护负担，并新增失智症评估。
7: 我们今年有特别加码的失智症的评估，肺部的断层扫描、心脏的这个钙化的指示的功能的检查，我们都逐项逐项的来加码。
6: 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指出，过去曾有长者接受肺部电脑断层之后，发现疑似肺部肿瘤异常不规则阴影，经进一步转诊检查确认，执行手术治疗之后，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呼吁长辈应该持续透过健检，及早发现病况，接受治疗，保持健康身体。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 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跟离岛都是多云时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东部跟离岛26到32度，中部及南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

0: 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0: 嗯，
1: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啦。哦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0: 嗯，
1: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0: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2: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5分，它是安室奈美惠，歌曲叫做《风雨》（Tempest）。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51.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有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线是9台车的事故。国道四号的西行1.5公里清水端路段的外线大铁片掉在这边。国道三号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线2个车道施工到8月21号到明天哦。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东湖到台北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又都是拥塞的。国三南下环东到木栅安坑到树林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高架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都不到40公里。以喜秀兰玛雅一样的歌名，歌曲叫《风雨》。

他叫做陈震撼，收录在童花歌的歌曲创作当中。童花歌曲创作当中，我们都会说啊，童花落下来，白色的五月雪，这首歌曲叫做雨后一黑，好像有点谐音梗是吗？哦，这个童花雨过后的感觉。国道四号的西行 1.5 公里，清水端往清水，外线车道大铁片掉在这儿。台86线东向 6.8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76线的西行 23.7 公里，园林路段有黑色的不明散落物在内线车道。

郑兴的歌声最笨的思念。好啦，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台86线东向6.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了。礼拜六的晚上有专场演出，他是阿干张干勋。专辑云就要翻过山，歌曲叫北大武山，下个小时见哦。

작은 쇼과 까마야만 연이고 이까마 빠져나 기나골라 미카츠미카 에스바이깡 노잉한가 다가마시 이타이마

俺不也不点咯，太太跟司机，俺有细细的梦想，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只要上网实现就是最幸福的事。我希望遇见你俩下属堂的黑警察广播电台。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我们直接来关心国道3号国三的北上164.8到164.2公里大甲路段内线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南下的223.4到228.4中心系统的南投内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在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的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线有9台车的事故。

到四号西行1.5公里，往清水清水端外线大铁片掉在这里。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西行23.7公里，园林路段的内线车道黑色的不明掉落物。台86线东向6.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路段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哦。南部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人的杨丞琳歌曲叫做《与爱》。8:11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线车道，九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哦。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九台车的事故状况。台86线东向6.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小客车的事故情形。国道四号西行1.5公里清水端路段外线车道大铁片掉在这边。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60公里。小宇宙的专辑，哇，时间很久了。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

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想。

被雨伤透，他是品冠。8:23，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这里车速还是比较慢的。事故状况，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 61.7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线车道9台车的事故。

务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92公里，过了竹北的路间，有行人误闯跑上来。台76线东向的上埔新匝道，垃圾袋在路上乱飘，请小心。台86线东向 6.8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

蔡宜良，我们的总和27分。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线9台车事故在进行拖掉了。国道一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的路间，行人误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五月天的歌曲叫《知足》，待会是8: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强化全民防灾意识和基层应变能量，内政部积极办理防灾式培训计划，目前全国完成培训人数已经达到163,000多人，持续朝着年底200,000名防灾式的目标迈进。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落实赖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内政部长刘世芳全力推动扩大防灾式的培训，从原有社区民众扩及公司不同部门，同时还延伸到百工百业，依不同职业需求客制化办理计程车司机、保全、公庙、女性防灾师和移工等专班，希望受训后能在灾害发生时发挥自助互助功能。目前完成培训的163,000多人中，以新北市近30,000人最多，其次是台北、台中和高雄市。年纪最长的98岁，最轻的只有7岁。内政部次长吴塔安说：“
3: 内政部一直持续有关公司的协力，那我们会综合包括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让防灾韧性来扎根到我们台湾各地。我们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培训的防灾士有达163,507名。”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会目标将朝向200,000个防灾式的目标来做迈进。
2: 内政部也提醒民众，平时以个人需求备妥紧急避难包，准备饮水干粮、个人医疗用品、保暖衣物、重要证件和少量现金、手电筒、收音机、哨子和行动电源，并标注更新日期，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以备防灾紧急需求。金广记者吕宗台北报道。
1: 南投草屯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经路口没有减速，而且大灯有故障，拦查后发现驾驶疑似毒驾，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伊托咪酯烟弹等毒品。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南投警分局中正派出所所长李家燕及警员徐子成晚间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中正路玉富路口时，发现对向自小客车转往玉富路行驶，行经号志路口未减速，且左侧大灯未亮。警方鸣笛示警，要求停车受检，驾驶却没有立即停车，直到玉富路博爱路口才遭警方拦停。草屯警分局中正派出所所长李家燕说：“
5: 发动拦查。”当场查获驾驶人持有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弹及吸食器等，另经唾液快筛亦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
4: 草屯警分局呼吁，毒驾不仅危害驾驶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无辜受害，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及毒驾查缉，发现违法行为依法严办，绝不宽待。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陈如涵南投报道。
1: 台南的优质农特产品外销再创新纪录，三大货柜同时起运，直供加拿大，品项涵盖了生。

0: 鲜水果、冷冻水产和农会的知名加工食品，展现强劲的农业外销供应链。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1: 三、二、一，请封柜。
2: 市长黄伟哲跟多位贵宾一起封柜，宣告台南优选农特产品加拿大美味登场。三个大货柜内容涵盖生鲜水果、冷冻水产、农会以及农民名物和知名的加工食品，直供加拿大北美市场。市长黄伟哲肯定业者跟农会的努力，他说：“
3: 超前部署了，我们今年台南的麻豆文旦就要前进加拿大，而且是前进到不是西岸的温哥华，是东岸的多伦多那边的白人。”外国人更多，所以除了华人之外，有更多更多的加拿大这个白人也能够品尝到最棒的台南文旦。
2: 这次台南优质农特产是透过深耕加拿大超过30年的国华食品进军加拿大，共采购台南多达16家业者以及农友的优质产品。农业局表示，透过稳定的品质控管跟多元的通路对接，让更多台南美味走向世界舞台，创造农民跟国际市场的双赢局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加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阿嬷
2: 啊，
1: 你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Eas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萧贺硕歌曲叫《天天想你》，8:44。台76线东向19.1公里，上埔新匝道路段垃圾袋在路上飘，国道1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的路间行人误闯。国道1号刚刚的五羊高架9台车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咯。台86线的东向6.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4号的西行 1.5 公里清水段路段的外线大铁片掉落。他是 Pia 吴贝雅，还有 Sobi 雨下起来。

黄雨涵的上一张专辑叫做《故事力》，歌曲叫做《楚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又都车多。国道三号北上164到163公里过大甲的内线施工警示不明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60、黄雨涵的故事力专辑运用了一些电子音乐的元素。接下来这一个双人组合甜蜜梦境也是把电子音乐元素运用在音乐当中，来听歌曲《心太空》。

甜蜜梦境歌曲叫做《新太空》，太空船的太空 ，outer space 的这个太空，不过心是内心的心。新太空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方式，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语言当中，这就是有趣好玩的地方。台76线东向 19.1 公里上，普星匝道有垃圾车在路上飘，国道3号北上164到163公里的施工，内线车道施工警示不明显。国道1号南下的92公里过竹北的路间呢，行人误闯正在处理中。国道10号的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60。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好了，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陈珊妮跟钟玉凤都是老师来着的 Juvenile A 专辑歌曲叫《玉女穿梭》，待会见咯。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的路肩，行人误闯。国道三号北上164到163公里大甲过后的内线施工，不过警示不明显。国道三号南下223.4到228.4中心系统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四号西行1.5公里，清水端的外线车道大铁片掉在这儿。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北上罗东出口匝道内线有施工。省道消息，台76线东向的19.1公里上普星匝道，垃圾带在路上飘。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是施工的。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一路到黄厝的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来看，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咯。夜晚行车遇到下雨路段，减速慢行，行车灯打开来保持好安全。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外界质疑总统赖清德承诺新建130,000户社宅政见未能兑现，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130,000户社宅将透过直接兴办、独耕分回等方式共同达成，目前也已盘点全国整体开发区64处合适区位，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在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使用。
2: 其实内政部都委会从113年开始，在所有的都委会里面，他有要跟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一些整开区要划设3%到5%的这些相关的社宅用地、机关用地，这些主要就是要推动社会住宅。那这个方案就是整开地区社宅取得实施方案。
1: 蔡署长表示，未来改社宅采多元兴办，130,000户社宅主要由直接兴办、独耕分回、都市计划回馈及大众运输导向的容积奖励共同达成。而内政部从民国113年起与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整体开发区里面划设3%到5%的相关社宅用地，也就是整体开发地区社会住宅取得实施方案。蔡长展指出，近两年已盘点全国64处适合区位，包括6都45处、非6都19处，将与地方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兼顾商业利用及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期盼加速达成130,000户目标。
2: 商业使用，但是他还是要盖社会住宅，提供给公部门去做社会住宅这个使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引进民间资金来去做整体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做过盘点，那未来我们会加速这一方面的进行，那让130,000户的社会住宅能够加速来达成。
1: 有媒体追问64处区位预计可新建多少社宅以及直接新建户数，蔡署长表示，113年起要求各县市在都市计划整开区划设3%到5%社宅用地，完成后招商，而实际户数将依区域特性及需求与地方政府检讨，目前人数草案尚未定案。
2: 我们原来在113年开始就是请各县市政府在这个都市计划整开区里面要做这一些3%到5%的社宅用地划设，那划设完当然未来就是要去招商啊，所以比较细的部分就是我们用130,000户的总目标来去讲，那除了目前第一阶段要做的以外，那相关的会依照每个区域的属性跟它需要提供的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跟地方政府做检讨，那整个估算的一个量其实都有去做过讨论，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很确定，那未来还是要透过招商的方式来去达成。
1: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补充，都市计划中的整体开发区最典型案例就是新北市的温仔郡。
3: 都督中心其实已经在做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分回了一定比例的那个社宅，而这些分回的都跟社宅大概未来都会以婚宴宅的形式来提供给年轻人。那最重要的其实是都市计划里面的整体开发区。那整体开发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仔郡新北市的温仔郡，它过去是一个工业违章的工业区，那经过历年的发展之后，最后在随着工商时代的改变，那么我们把整个地区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那有包括未来的发展包括新的商业区跟一些住宅区，那其中就需要回馈公共部门的部分，我们把它划为社会福利用地，那这社会福利用地在6都用5%，非6都3%的这样的状况，那这些社会福利用地呢，我们就会跟民间或者跟县市政府一起合作，共同来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会住宅。
1: 温仔郡过去是违章工业区，随工商时代改变并重新调整整个地区，未来有新的商业区与

住宅区，其中需要回馈公部门使用部分，会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并与民间或县市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宅，包括婚育宅、一般社宅等，这些都需要与地方政府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6，它是二姐江蕙《裸红虾》。今天在音乐的选播上面有好多都是跟下雨有关的音乐作品。9:16，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有路况请持续协助我们哦，0800-000123。国三北上的埔顶二一隧道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啊。国三北上的中港系统接往国道四号往东匝道的外线有散落物，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出口匝道内线是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行4.1公里到3.9公里仁武到顶金路间是有轮胎掉落。无声美光虾新楼吼。

心落雨，心在下雨，它是无声梅。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的。如果你有在关注气象署的预报或气象资讯的话呢，好，这个会一路下雨到下个礼拜嘛，然后全台各地都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离我们有一段距离的台风啊，这个已经是轻度台风沙德尔。气象署是说啊，它最靠近台湾，目前可以预报最靠近台湾的时间是25号，已经是到下个礼拜二，好，所以说它陆续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经过这个周末，请大家再来多加的关注了。国道3号北上中港系统接国4往东外线车道散落物，国十的西行4.1到3.9公里，仁武到顶金的路间有轮胎掉在这边。国道3号北上164到163公里，大甲过后的内线施工的标志不明显。国道1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路间的行人误闯没有排除位。有路况再报给警官好吗？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滴三。

最近呢比较多，我比较多去看艺文展演的活动。诶，这个礼拜是司一颗星的四个枪式的这个活动会演出，下个礼拜要去看一出云梦幻游的演出，然后就会发现，诶，其实在八月份到十月份在表演艺术圈算是有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会纷纷出炉来跟大家见面。然后我觉得以当代社会的角度来说，因为资讯非常的流通嘛，或者是网络资讯非常的方便，网络科技非常的方便，你也不用担心说啊，我看不懂剧场，我看不懂传统戏曲、歌仔戏、布袋戏等等的。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走走看看，诶，有非常多是有传统的元素，可是用当代的表现手法，都可以来好好的了解一下。他是张雨生，带我去月球。

带我去月球，没错，他是张雨生。好，我刚刚有提到，在八月份开始陆陆续续到九月份、十月份，算是表演艺术圈、戏曲圈、戏剧圈等等之类的一个很大宗要来为大家呈现的一个时间点，大概是在夏末秋季的时间点。好，有另外一个啊，它是大家音乐剧工坊的《仙履奇缘》。好，我觉得《仙履奇缘》的这个故事大家一定都非常的不陌生嘛，简单来说就是灰姑娘。可是啊，大家音乐剧工坊他们这一次的《仙履奇缘》呢，他说灰姑娘不再被动的等王子来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网络上面去搜寻一下，有机会进到，不是戏曲中心，进到戏院，哦，不是看电影院哦，进到戏院当中、剧场当中来看看相关的现场表演。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了，有路况也别忘了0800000123，阿月、张震岳。好糟糕的派对。

0: 景广新闻。
1: 中东战事今年二月爆发以来，国际能源价格大涨，台电目前平均每个月亏损约150亿元，全年累计亏损预估达1200亿。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具体的拨补数字正和主机总处进行最后精算，希望很快就能定案。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自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电业天然气价格在4到8月连续调涨，加上夏季用电高峰，台电每月燃料支出增加约150亿元，上半年累计亏损257亿元，事业整体亏损规模则攀升到3700亿元，负债比率达 91.9%。 面对媒体询问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拨补台电额度，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数字正在最后精算阶段，
3: 亏150，他全年可能是估大概1200，我们会比这个数字多吗？
4: 应该不会超过那个数字啦。额度的部分我们还在跟主机总处做最后的精算，因为那个还要预测到说可能这个战事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如果到12月的话金额就会比较高一点，看起来这个因为有点僵持住了，但是这个油价的部分甚至以天然气价格还是算是处于相当程度的一个高档。
2: 上半年电价审议会考量维持国内民生物价稳定及产业竞争力，决议电价动涨，维持平均每度电价3.7823元。下半年电价审议会将在9月登场，拨补预算能否顺利通过，将直接影响台电财务缺口与电价调涨压力。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北一名郑姓男子从中国进口仿冒名表，透过网络低价贩售牟利，案经台中港警总队网络巡查并且执行搜索，在男子的住家蓄水池查扣137只假表，侵权市值将近新台币1亿元。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台中港警总队今年4月执行网络巡查，在脸书社团发现一只原价约新台币500万元的名表，仅贩售2600元。进一步清查，卖家另外贩售多款知名品牌手表，原警购买后鉴定确认是仿冒品，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经半个月搜证后，登门搜索，查扣137只仿冒手表，侵权市值高达新台币9000多万元。新警队副队长黄大武说，
6: 警方持搜索票至范闲住处搜索，郑贤竟将顶楼花圃之蓄水池抽干，并利用该空间作为囤货仓库及工作室。警方屈身半蹲爬入蓄水池内，发现内部竟除藏有上百只仿冒手表外，还有电脑主机、照明设备及包装纸箱等物品，有如小型秘密工作室。
5: 经调查，台北市43岁郑姓男子向中国某公司下单爱彼、劳力士、香奈儿等仿冒表，以小额报关进口后，在网络张贴大量贩售贴文，全案经台北地检署依违反商标法起诉。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新北市泰山区某个社区有幼童行经水沟盖不慎踏空跌落，造成双腿擦挫伤。对此，新北市公务局表示，经过确认，事发位置应该由社区负责维护管理。针对这次意外，市府也将裁罚社区新台币6万元，并且限期改善。记者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泰山区信华一街某社区日前发生一起意外，一名8岁女童行走到水沟盖时突然踩空跌落，造成大腿及小腿多处擦挫伤，事后还

0: 同母亲向社区代表要求修复水沟盖，却遭对方以公共空间是市府权责为由，表明会再向市府反映修缮。对此，公务局公寓大厦管理科长徐雅慧指出，经派员到场会勘，确认该处水沟及周边铺面位于社区基地内，且从未向社区管委会表示水沟盖维护权责属于公部门，相关说法和事实不符。目前已经要求该社区维设警示，并要求管委会限期改善。
1: 除裁罚60000元并限期改善外，逾期未改善将连续处罚。同时提醒所有社区平时应定期检视铺面及外墙瓷砖等公用部分，并善尽维护管理责任。
0: 徐雅慧也提到，若是建筑物公共设施有修缮需求，可以参考新北市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维护修缮补助执行计划，补助金额为社区实际支出费用的1/2，每案补助上限从40000元到200000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加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这样是要怎么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历经那些伤疤，好不容易才在心上结痂。
1: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换。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酷懒之味歌曲叫做 Medley。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3，国三北上75到70公里高原道龙潭内线有施工，国三北上的埔顶2跟1的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中港系统接往国道4号东向匝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10号的西行4.1到3.9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的路段路间有轮胎掉落。

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跟入口匝道齁，这个地方的施工呢是施工一路会到明年的时间点哦。另外是在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还有台31往南往国二的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啊，10点钟开始都会进行施工。国道3号北上164到163公里，过得大甲的内线施工，不过施工的标示不明显。他们是糯米团哈嘎狗 Q 客语作品，醒滚波波，表表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他们是 Flux 乐团多元观点当中歌曲找来了代层画，歌曲叫东京大夜桃。国道3号北上75到70公里高原到龙潭的内线有施工，北上埔顶21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他们是强变乐团，Champion 当中歌曲叫雨下个不停。

他们是强变乐团与下个不停，会一路下到下个礼拜。好啦，不管这个雨势中间有没有休息的时间点，最近出门包含这个周末都要特别注意咯，雨具带着出门就对了。夏天的时间点，不管是防雨或者是防晒都很重要。好啦，今天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他们是熊宝贝，都是乐团歌曲 Beautiful Chaos。 明天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7点空中见了，晚安，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努力了一天，想让心飞到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音乐，你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呢？我是 ZZ 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晚上的10:01要02分了，极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的基隆隧道外线两个车道。福德隧道内线两个车道，75到70公里高原到龙潭前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北上的埔顶12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施工警示不明显。国三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5号施工路段北上雪山隧道外线、石碇南港隧道内线跟罗东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埔匝道，台31南下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路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路珠到林口，跟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移动性施工，台66双向0.1到2.6观音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郁可唯，这首歌叫《失重》。10:13，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到凌晨哦，1点钟之前呢，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1234。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Fire on Fire。 10:25，国道一号北上7到6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往台六四跟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而再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封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艾怡良，莱特兄弟有罪，等会见喽。心上扬，在心里想。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持续受低压带影响，再加上偏强的西南风，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都比较高，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中南部整天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东地区下雨的时间会比较短暂一点，但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在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跟宜兰花莲整天也都有机会下雨，不过主要的降雨时段会是在中午到傍晚左右。那北部地区会有局部豪雨，宜兰跟花莲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的话，南部下雨最明显，高温大约26到28度，中部在29、30度，下地区在31、32度。那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新竹、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跟澎湖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可能。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今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8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3: 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第二个，社福整体的预算1兆3438亿。第三个破兆，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
2: 对于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年底大选倒数100天，中选会今天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理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9合1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手投组。记者李叶成报道。
4: 中选会主委尤英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9合1大选正式启动。
5: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9合1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组。
4: 刘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25万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做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九合一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到深夜。

0: 业，游英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三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一两点。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七月外销订单达979.4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61.9%，主因是 AI 带动伺服器及散热产品接单表现优于预期。接下来各大手机新品上市，外销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再创新高。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表示，受惠于 AI
3: 供应链、伺服器及散热产品的亮眼表现，七月外销订单来到979.4亿美元，优于预期。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说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
2: 他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几乎是创了他历年新高的记录。进入到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传统旺季，经济部推估8月外销订单可达971亿到990亿美元之间，9月则有可能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
0: 未落在是9月份，因为9月在我们的历史曲线上面是下半年的一个相对高点，9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了。统计七月主要外销地区仍以美国最大宗，接单金额40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近9成，创下历年单月最大增幅。东协则是第二大增长地区，年增率也来到6成，以电子产品成长最多。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元，连住第二晚1200元，生日券1200元。今天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报道。
4: 观光署推出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共5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5: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因为呢，如果只有2天1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最适合。” 就是3天2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到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1天。
4: 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储值金，团客最高奖助30000元。另外，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8半日或1日游行程及台湾 Pass
1: 高铁版。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新北市黄姓男子毒驾撞死三重远景黄伟镇，遭判刑18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开庭，黄姓男子否认危险驾驶，请求法官轻判。不过殉职远景家属希望至少维持原判，还受害者公道。记者吕明聪报道。
6: 年仅28岁的远景黄伟镇，2年多前清晨执勤时遭黄姓男子开车高速冲撞死亡。检警查出曾有多次无照等违规的男子混合食用一托米酯等毒品后开车，沿途飙车闯红灯酿祸。一审国民法庭将他判处18年半的刑期。二审虽然罕见发回，但最高法院在撤销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开庭，黄姓男子坦承吸毒，但否认有危险驾驶行为，希望法官审酌他符合自首轻判。
7: 你知道吸毒，他有一个家庭破碎吗？不知道，其实几次会不会太过分啊？殉职远景妻子庭讯后表示，她和孩子都很想念丈夫，但她希望丈夫不要担心，会好好将孩子带大。之前跟孩子解释是说，因为爸爸被坏人撞死了，神明跟我说要爸爸带去天上治疗，等治疗好了会把爸爸送回来。但其实小朋友他很常在。 想念的时候就会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来？”然后其实都还蛮难过的。
1: 家属表示，现在有许多毒驾的案件持续发生，希望站出来为受害者争取公道。律师也强调，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判请更审，至少维持原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

0: 熟客长时间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机警报警。大雅警分局立即派员到场，发现男子因网购余货遭实名认证的话术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积蓄。记者陈义林报道。
1: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雅潭路三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首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男子在脸书看到余货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依指示准备转账。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2: 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发出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成功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1: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歧、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艾米佑，你看不到的天空。10:52回到节目当中。台84线往西30.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树木倾倒哦。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4.5到23公里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那个他来自秋风泽，待会11点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啊。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没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早男孩乐团这首歌叫《思念种子》，待会回来喽。

深夜时刻，听着景广好音乐，喝杯温牛奶，让自己放松一下，准备睡个好觉吧，迎接明天的幸福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六六，提醒你，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0: 家。
1: 历史碎片哦。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24.5到23公里，集美隧道内线施工哦。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有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欸，恭喜哎、欸！要请客哎、欸，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呀、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1: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3: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刚听到歌是许君，来自世界的晚安。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往北，外线车道大量的散落物哦。接下来有路况，还是要麻烦你告诉我们0800000123，他是刘思涵，淘汰。

失乐园，这是蔡健雅的歌。11:23，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往北，外线车道大量散落物哦。台84线往西30.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哇，树木倾倒。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仪。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嘞，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11:33。今天晚上施工比较多，这样也好，晚上本来就会有施工啊，没有什么事故，不像昨天，昨天事故是蛮严重，现在一路是顺畅，那还是要请你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这是叶倩文的歌，不要关电视。

刚刚是孙盛熙，你那边几点？我这边是11: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特别留意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关于台风沙德尔呢？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还很远，但是它慢慢的在靠近，所以很有可能在未来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可能是下周三四吧，看起来是这样，特别注意啦，周末的时候评估一下，然后下周可能开始去准备一些防台的粮食吧。

宇宙人，这首歌叫做 Don't Be Afraid。 11:52，国三南下普鼎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另外台84线往西30.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树木青岛已经是顺利排除了。

威尔的前篇，这是 Queen 的作品。好，待会12点钟进入到8月21号，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关诗敏，魔法爱情，待会见喽。

夜深了，让我们暂时关掉手机通知，别让讯息打扰自己的睡眠时间，还有那些没有回复的，睡醒再慢慢处理吧。我是 Howard 许书豪，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12点。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时间来到了8月21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这边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3号在北上24.5到23公里景美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7到6公里过汐止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64线呢，13到24公里三重路段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的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在县115线道这是北上0.5公里复兴区有落石坍方的状况，这边是单向通行，那么双向预计在早上6点钟才会恢复。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往北，这边外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吴彦斌，这首歌叫《高手》。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night 我上恩，一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不要疲劳驾驶了，累的话找地方休息。这是吕强的歌，看不开。

刚刚的歌叫小白，朱新东的作品。12:22，好，国三南下过碧潭隧道，有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哎，特别留意一下，把灯打开好吗？晚上开车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蓝又时歌曲叫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告别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珍，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警广，半夜都是商恩英的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
1: 对对，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

来自黄义儒，这首歌叫做 Mrs. Flight。 12点35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排除了讯息，国三北上安坑出口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内线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戴爱玲歌曲暗了亮了。

孙子涵，歌曲叫《悄悄》。12:50，有路光道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上面都是顺畅好走的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话说这个周末，台北的大巨蛋，大家去看棒球、看演唱会，对不对？商场好像要正式开幕了。然后最近应该也是中华职棒开始要打了，要去的话建议还是搭大众运输，不要开车，开到那边塞住会不得了。

来自黄靖伦，这首歌叫做透明人。好了，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然后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最后是张杰的星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24.5到23公里内线施工，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线施工，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福德隧道的话，北上内侧两线施工，南下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5号北上石碇南港隧道内侧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罗东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安全带的人都没有了吧？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没有气，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人不可能完美，难免有缺点。沮丧的时候，想起那些默默陪伴关心你的人，越过眼前看得更远。我是小美，江美琪，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到温暖的改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21号星期五啊，每个礼拜呢最喜欢啊这个报道这一天了啊，星期五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啦啊，虽然说呢在一个礼拜啊这个对我而言这个最期待工作日是星期五啊，因为星期五结束之后呢就可以休息了，而且呢因为我的这个星期五对很多夜间工作朋友来讲算星期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有一种比别人还要早工作完，然后比别人还要早下班的这种优越感。啊，但是呢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哎呀，事实上也还是挺累的，期待归期待还是很累的，迎战3个小时的漫漫长夜，就让我们来做好体力的管理哈。开车的朋友们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当然接下来的3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来自薄荷绿工厂，这首歌曲叫做《过程》。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现在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比较多施工的状况啊，像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呢南下的基隆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福德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福德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基隆隧道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在国道5号呢，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外侧车道进行导水设施的检查。那最后北上来到了石碇南港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
1: 背对着聚光灯，我即将转身。
0: 好，夜间开车持续提醒你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宇宙人的歌曲《成名15秒》。

曾经有这个普普艺术大师 Andy Warhol 曾经说过一件事，说现代人啊，每个人一辈子平均有这个15分钟的成名机会。可是呢，在现在这个资讯更迭的速度越来越快的这个状况下，会不会只剩下15秒呢？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歌《成名15秒》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还觉得不要，这个安安静静的过一辈子，把这15分钟还是这个就算短一点15秒让给别人，比较实际呢哈。好，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看到夜间道路施工呢，国道一号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啊，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下的176.7到178.3大雅到台中，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么国一呢，双向的王田往南的出口匝道，以及王田往北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这两个匝道口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原本你南下呢，需要借由王田往乌日方向行走的朋友哈，你可以走南屯交流道接市道的136号五权西路三段啊。那这个往大渡方向呢，你可以从南屯交流道再走这个五权西路三段左转之后呢，接中永路，再接台一乙线。最后往乌日方向北上的朋友你可以走这个大渡的出口转台一线进入到乌日地区，提供给你做参考。另外一样在中部地区在国三呢，南下的223.4到228.4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A Pink 这首歌曲叫做 Brand New Days， 时间是凌晨的1:27。哎呦，最新是事故传进来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所以呢，这个南下在内侧车道，五甲系统左右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呢，苏里马森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哈、啊，连北上的内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好，所以要麻烦这个走国道一号呢，南下北上龙港宽哈，这个经过五甲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事故相关的掉落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闪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Eric Golding, Like a Savior。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哦，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小男孩乐团，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啊，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这个相关的一个事故掉落物呢，还有影响到对向北上的内侧车道啊，也有相关的散落物占据了，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啊。夜间在省道的施工，看到在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啊，三重到中和的路间有移动性的工程，会到清晨6点钟。台61线南下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呢啊，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啊，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累了吗？来吃点宵夜吧。哎啊，但宵夜到底吃什么哈？啊，这个一定要这个留意一下你所吃的食物的什么营养成分，对不对啊？这个糖分吃太多啊，太高油、高糖、高盐啊，很容易造成三高，对不对啊？这个腰围呢就慢慢的越来越粗了。你说嗯好啊，最近有在这个进行饮食控制啊，这个少一点精致淀粉，那么多吃一点膳食纤维，多吃点蛋白质啊，对于这个身体应该会比较好吧。

没想到呢，在这个美国的奥古斯塔大学有一些科学家整合了近年来关于蛋白质摄取和氨基酸代谢的研究，归纳

出了有关于我们吃蛋白质和老化的一些影响。首先这个蛋白质呢，真的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对于肌肉合成、酵素合成、免疫系统运作都很重要所以你说既然这么重要，那我们是不是蛋白质吃越多越好呢？但事实上蛋白质如果摄取过多，会刺激营养感应这个细胞的营养感测系统持续活化，然后呢它就一直生成这个蛋白质，一直合成这个细胞的增殖，没有时间怎么样对自己呢进行清理和代谢事实上呢，相关的一些研究指出人呢在进入中老年过后，如果呢这个营养的感测系统持续都是处于高活性的状态的话，可能会抑制细胞修复和自我清除的机制，那这样子的话反而会因此增加老后发生癌症、代谢疾病或者是心血管的疾病。那么意思是蛋白质要吃越少越好吗？相关的研究甚至还发现影响老化的关键呢这个可能不只是你吃蛋白质的总量可能还有你身体合成的某些特定氨基酸有些证据显示适度降低甲硫氨基酸异白氨酸还有这个缬氨酸即使没有大幅的减少热量，也可以改善血糖的控制，增加胰岛素的敏感程度也可以降低慢性发炎，改善这个立腺体功能，这些都是延缓老化的重要指标。可是这个我们好像顶多也只能看到吃进去的食物有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多少的油脂，多少的蛋白质你要我这个知道所吃进去的东西到底有多少的Lili Coco 的这个化合物的话好像有一点太累了，对不对？不过幸好在解释完相关的研究之后呢，科学家还做了最后的补充，他说这个多数呢延长寿命的证据来自于动物实验，对于人体是不是就是会这样子的一个临床实验事实上还是比较缺乏的。年老呢这个中老年之后肌肉的确容易流失，所以如果你蛋白质摄取不足，反而可能会增加肌少症、跌倒或是失能的风险。尤其在接受过重大手术感染或者是在癌症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需要补充比较多的蛋白质所以呢这个说老后呢害怕可能这个会吃太多蛋白质而引起更多的疾病或者是加速老化呢，其实大可不必，还是要适度调整蛋白质和特定氨基酸的摄取比例，不建议呢民众自行大幅减少蛋白质的摄取。其实跟随着这样子营养科学慢慢的有更多的新发现呢让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管理身体健康最早呢我们说这个要管理每天所吃进去食物的卡路里总量慢慢的已经不那么的有说服力了，对不对？还是需要但是呢还增加了许多这个吃东西的你要注意的妹妹嘎嘎。比方说呢你可能要开始对于你吃进去的食物种类必须要有所管理这个吃进去的食物呢蛋白质多还是少好像是这几年很流行的一个指标，但似乎在未来这个营养的这个补给对于身体的修复机制或者是老化机制或者是这个身体健康的管理，似乎有更多的指标了。所以看来这个未来呢这个随着营养科学的这个研究推陈出新，不断的发现更多的这个小细节，更多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细节呢反而会让我们有更多细部的指标，能够更精致的管理我们的身体健康

所以吃东西还是要把握一个原则，对不对啊？这个不是全部都不能吃，但是要适量的吃。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377》。

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叫做377，其实就是生气气的谐音啊。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影响啊，这个老化的过会不会太快啊？就是呢，太容易生气，好像也对身体不好，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46啊，在国一北南下的370公里哦，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那这个相关的一个掉落物呢，还有影响到北上的内侧车道哈，都是有散落的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啊。另外呢，115线道啊，在北上的0.5公里复兴区的路段有落石坍方的状况，目前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啊，其他国道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2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道2号呢，西行的大竹出口匝道往青埔的方向，以及呢台31线南向接往。

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377，现在是007。

来自苏慧伦的歌曲叫做《懒人日记》，1:54。好，中部的施工有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74线西行的雾峰到乌日哦，37公里内外车道有相关的一个系统维护工程，请你经过多加留意了。

来自小确幸日记的歌曲，1:57。好，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等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这首歌曲《Why Don't You》。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这里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不过呢，相关的一个掉落物连南下的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个南下的内侧车道有货车自撞，但是连北上的内侧车道又受到影响，所以麻烦南下以及北上经过五甲系统朋友呢，留意内侧车道可能有货车自撞或者是掉落物需要后续处理当中。

啊，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汐止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封闭中和交流道出口内侧的2线车道，北上的75到70公里高原到龙潭内侧车道施工，中部区域在国一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啊，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这里内侧2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3号南下223.4到228.4中心系统到南投，以及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宽，而且有真多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设计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4: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3: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4: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5: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7: 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

0: 一回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 CJ Meat 这首干啊，这个看到有这个年轻的歌手，然后呢这个轻轻的唱着台语抒情歌，觉得非常的感动。他去年呢发行第一张台语专辑，今年就直接入围歌王，虽然说后来没有摘下啊，但是蛮希望看到他未来的音乐可能性。CJ Meat 这首歌曲《干》，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上个小时有接获在国道1号南下370公里哦，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那相关的一个掉落物连北上内侧车道都受到影响，就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着听着，突然想起了 Adele 这首也是主要以钢琴伴奏的抒情歌《Someone Like You》。

0: 来自 Adele 的这首《Someone Like You》，2:18啊，在这个道路上面呢，今天夜间似乎是有不少的施工啊，在国一呢北上的7到6公里过汐止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啊，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76.7到178.3，大雅到台中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啊，在王田交流道哈，这个南向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一样在中部区域呢，台74线西行的37公里，雾峰到乌日的路段，内外侧车道有系统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
1: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可能我犹原会想你。

在凌晨听这样子的歌曲会不会太催泪太煽情，突然想起啊，这个熬夜工作为了什么呢？为了照顾家人，对不对？ Michael Bublé 非常经典的这首 Home， 时间是凌晨的2:27啊，这个时刻看到有没有下雨状况呢？南部地区好像还有哈，在高雄、台南、高雄和屏东还有部分台中的山区哈，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降雨。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嘉义以南发布大雨特报因为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影响哈，南部地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么除此之外这个在部分的沿海地区，像恒春半岛啦兰屿、绿岛啦，还有在新竹部分的沿海地区，也容易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就麻烦你这个

行经高架路段沿海地区可能就要减速慢行，握稳方向盘喽。这夜晚啊，这说下雨就下雨。昨天我也是啊，在4点要下班的时候，啪下大雨啊，而且呢根本觉得雨神同行，回家之后就没雨了，就想自己难道能呼风唤雨吗？来自王若琳 Joanna 这首歌曲《一种念头》。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

0: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3: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2: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4: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5: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4: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尤雅。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感谢爷爷奶奶的陪伴与照顾，祝你们祖父母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35，我们都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8月8号啊，这个谐音呢是八八节父亲节，对不对啊？不知道朋友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这个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呢，就是今天是八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啊，因为八月第一天是星期六了哈、所以第四个星期天呢，就是两天之后，8月23号星期天啊，要记小心哈，不是最后一个星期天，为什么呢？因为这八月，今年这个八月刚刚好有5个周末啊。所以如果是最后一个星期天8月30的话啊，不好意思，祖父母节过了，是第四个星期天8月23号是祖父母节啊。我相信呢、现在这个高龄化社会下呢，很多人呢、就算已经这个结婚生子了，家中的祖父母还在，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其实你的爸爸妈妈就已经是祖父母了，你自己可能已经成为祖父母了啊。这个3代同堂4代同堂好像现在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不一定住在一起，对不对？但是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合家团圆可能也不错了哈。但是呢也要留意这个彼此的健康状况，对不对啊？这个根据疾管署的这个监测呢，在上个礼拜哈 COVID-19 的这个疫情持续上升，门诊急诊的就诊人次到达26,214人次哈，比呢八月的第二周上升4.5%，而且还新增了84例的本土重症，还有12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这个提醒朋友们 ，COVID-19 的疫苗事实上还有12.4万剂，这个疫苗免公费的接种呢，措施一直到9月28号，其实只剩1个月左右哈。朋友们有需要的话要打要快，不然就要等到10月了哈。而且呢，现在已经8月底了哈，快开学了呢，怎么这么快哈？

根据疾管署的预估呢，开学之后有可能还一直处在 COVID-19 新冠肺炎的一个高峰期哦，所以为了避免学生频繁互动，增加病毒传播风险，这个可能需要爸爸妈妈，这个提醒小孩子落实勤洗手、戴口罩、个人的防护措施啊，以及呢，如果有呼吸道相关症状，就必须要多加警觉啦。那在这个暑假的结尾，刚刚好这个礼拜祖父母节哈，阖家团圆啊。但是这个人多的场合呢，可能也要保护一下长者的健康了啊。来自苏芮的歌曲《Groovy Kind of Love》。

瑞很厉害耶啊，他除了有经典的台语歌《酒干那汤不会不》啊，还有《灰那里鸡》，对不对？但是还有这个经典的中文歌曲，而且唱摇滚。但除此之外呢，他唱英文也非常的厉害。刚刚听到是苏芮的歌曲《Groovy Kind of Love》，好像呢在相关的年代，这些歌手必须要样样都会，英文歌、中文歌、台语歌，甚至是粤语歌，必须要样样都难不倒啊，才好像能够成为歌手啊。当然了哈啊，现在的这个歌手们，事实上呢，说不定要会唱歌，要会写歌，还要会演戏，哇，也是每个人都三头六臂呢哈。好，2:42，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啊，稍早说这个国一呢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侧车道货车自撞意外排除了啊，原本内侧车道北上哈、啊，原本在对向的北上内侧车道有掉落物 也一定排除了哈。好，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70公里过丰原哦，有部自小客车的车号貌似嘛是115。

六，行车的动线是摇摇又晃晃，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啊，是太累了吗？啊，还是分心开车呢？啊，希望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哈。哎，这个首先自己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拜托拜托，小心的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你如果看到别人的车子，哇，这行车好危险哦，太快太慢，摇摇晃晃，打错灯，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哈，要有防卫驾驶的概念。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哈，在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石碇南港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奇遇，他的英文歌也非常的厉害，You light up my life。

时间是凌晨的2:52。没有最新路况，

但是在这个夜间的施工麻烦你留意啊，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台61线呢在南下的12.6到16.8，还有北上的17.9到1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些路段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一样在台61线呢，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到北上出口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咯。

来自迪克牛仔这首好有张力 Rocker 好像就是要像这样子留着一头长发然后呢穿着白衬衫然后呢穿着这个紧身牛仔裤接着再刷着电吉他太帅了吧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2:57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哎呀快要来到3点钟了哈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你的体力状况怎么样呢啊希望你跟我一样哎还很有精神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听到这首许寒光等待 check in 的

0: 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景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头，这里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其他都是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双向的117到119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么王田交流道南向出口匝道，还有北向的乌日方向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了，麻烦朋友们借由南屯交流道或者是在北上的朋友呢，可以借由往大渡方向的出口，借由台一线回转来替代行驶。好，一样在国一呢，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223.4

到228.4，中兴系统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啊，接着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玲啊，进来，这一边有一个缺口，我们从这边过马路比较快。
1: 阿爸，袂使啦，你哦随便穿越车道很危险哎。
0: 不要紧啦，我都嘛安尼行。
1: 哎呦阿爸，你看啦，差一点就叫弄掉啦。
0: 哎呦，少年哎，你哪会塞这紧呐？
1: 阿爸，是我们违规啦，开车的人哪里会料到车道上突然有人穿出来？而且啊，你的年纪大，动作慢，万一碰到天黑视线不好，更危险哎。
0: 好啦，我知呀啦。
2: 行人违规任意穿越道路非常危险，而且会处新台币300元罚锾。交通部祝您一路平安。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我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安心开车。我超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心情愉快。我酷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增长智慧。我毛起来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生活精彩。
7: 我讨厌金广。因为尽管让我废寝忘食、欲罢不能、夜以继日无法自拔。
8: 驾驶员的最佳伙伴，开车族的超级军师，一个让你听了就上瘾、越听越过瘾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9: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0: 对暖爱高贵的情绪是该几乎我的。
11: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马祖卡的歌曲《废柴》，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不时呢还是会传出有这个驾驶朋友在路上发现，哎呀，其他车辆行车摇摇晃晃啦，或者是没有开车灯啊。提醒你哈，都凌晨3点多了，对不对啊？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都没有发现开车灯，真的是太粗心大意了啊！不但要确实打开车灯，也要提醒你，哎，这个开对灯很重要。如果使用过远光灯，要记得切换回近光灯。我们在一般道路上面应该使用近光灯就可以。你说外面下雨啊，哈，这个下雨视线不好啊，有地方下雨吗？有，南部地区好像还是有一些雨势哈，那么你可以多打个雾灯来替代。来自阿布斯塔纳比玛这首歌曲《Fight for Love》。

怎么样防止自己在夜间开车疲劳驾驶呢？哎，我自己其实在夜间哈，在骑车的时候常常会哼哼唱唱啊。毕竟啊，这个在节目上面，三小时呢是陪大家听了二三十首歌曲，在下节目或上节目之前，总是脑袋里有一些旋律，然后我只怕一件事情，唱得太难听啊，然后被纠正，哎呀，这首歌不是这样子唱的。不过呢，开车的话啊，如果是就把窗户关起来，唱给自己听，好像倒是无妨了哈。但是呢，好像就不能唱得太入迷了，对不对？这样有可能就没有注意到道路状况，尤其是在开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的时候哈。好，在这高速公路上啊，国道三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啊，过南投，这里说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那么一样是国道三号哈，南下的27到30公里过新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呢，看到中部区域啊，南下的223.4到228.4。中兴系统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石碇南港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封闭啊。那一样是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呐、啊。Hear this.好啦啊，看起来好像几乎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大部分这个车道因为施工的缩减，其实注意一下就 OK， 但麻烦啊，不要竞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 ¡Ay! 马卡琳娜啊，这首歌曲在1993年的时候发行，但是呢，他们就只有啊，是由这个西班牙的河流二重唱啊，他们发行的，但他们只有发行这张专辑啊，可是呢，却红透半边天，在这个美国的电视台呢，还曾经呢，因为马卡琳娜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红了，把河流二重唱这个组合呢，评选为史上最伟大的一片歌手。啊，到现在可能还有很多人哦，脑袋里其实很常想起这个旋律的，他们是谁唱的呢？啊，可能记不太起来啊，但是现在把记清楚了。河流二重唱，时间是凌晨的3:26。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顺声息，这首《风起来》。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5: 是恁是 baby。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5: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6: 黄克里斯丁。
4: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跟我认识，跟我去外面，跟咱爷 background。
5: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哈、哦，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呐、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了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豪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3:32这个最近的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啊，这个目前呢还有大雨特报啊，这个大雨特报在嘉义以南，的确过去一个小时呢，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阵雨还是有路上强风特报啊，在这个新竹还有恒春半岛是比较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强阵风。那么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持续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中南部台东山区雨势是最明显的，那么宜兰花莲以及北部呢，午后也会有明显的雷阵雨产生这个低压带再配上西南季风，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一开始呢。

低压带的影响才会逐渐的减弱。那下个礼拜一开始呢，天气就会转为晴朗稳定夏天的炎热气候吗？当然这个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有机会出现33、35度的高温。但是比较头痛的是目前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一颗台风，对不对？第18号的台风叫做沙德尔啊。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位于鄂伦比东南方33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虽然说是轻度台风，不过呢渴望可能今天就会形成中度台风了哈，未来甚至还有机会持续增强成为强烈台风。那它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路径走势会往日本韩国方向走呢，还是会往台湾方向南偏呢？大概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三会比较明朗。但提醒你其实呢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就算台风没有来只是这个低压带的影响，这个雨可能就下来很多了，对不对？瞬间的这个午后雷阵雨呢，有时候不输给台风雨，对不对？整个夏天都是防汛防洪需要强烈注意的时节尤其住在比较低洼地区朋友们，就要对于这个积淹水要有所警觉咯。今年夏天好像时不时都在下雨，天空时不时都在哭。范晓萱这首《哭了》

金马啊，没有得过奖吗？太可惜了吧！啊，除此之外哦，啊，他还这个唱过，哎，我不知道是哪个时代，我这个时代吗？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健康歌啊，啊，除此之外哦，我前几天呢、啊、在滑这个 IG 的时候，看到有这个喜欢 IG 的这个喜欢音乐的这个网红啊，哎，他分析发现一件事情，范晓萱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是两个字的情歌，比方说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哭了》啊，但它还有其他一些经典的歌曲，像《眼泪》《雪人》《氧气》，你看看是不是都是两个字呢？3:39啊，上个小时我们是有接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呢，哈。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一样是国三南下的27到30公里啊，过新店路段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接下来啊，我安排了一连串都是两个字的情歌，代配你的怎样？这里

0: 用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啊，才刚刚呢，在节目上面耳提面命提醒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啊！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哈，在国一南下的116公里啊，在造桥收费站就址哦，内侧车道说是有大货车，车号的末四码是5903，尾灯没有亮哎，哦，太危险了吧啊！这个再次检查一下好不好？哎，但这个尾灯好像比较难检查得到，对不对啊？在这个停车休息的时候呢，把灯打一打啊，这个前后看一看，如果是灯坏掉的话呢，一定要赶快去维修哈。好，然后呢，在稍早国道三号啊，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投，这里说中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哎，还没有接货排除呢，哎，是不是还在这边呢？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喽。刚刚一连串听到有范晓萱哭了，戴佩妮怎样，刘若英成全，现在是莫文蔚爱情。

来自莫文蔚的《爱情》。3:55啊，在这个台北市区哈，有一些施工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会一直到5:30。啊，另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路啊，这里内侧车道有集运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好，或者是俊宝路、俊兴街等等来替代行驶了。好了啊，今天的节目3小时的陪伴告一个段落，希望你也到达目的地了。还在路上的朋友们继续加加油，等一下呢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爱情证书。来到周末星期五，希望你每天都 happy， 周末好好的休息。那么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雨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稍早，国道3号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头中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过细指外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呢，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分隔岛拆除作业在进行当中。另外在王田交流道南向出口，还有北上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一样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223.4到228.4中兴道南投，以及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另外在北上的75到70高原到龙潭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低压带的影响，短时间强降雨还是要注意。那中南部是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东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哦。然后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一样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北部这边午后短时间豪雨的情况也要留意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9.2 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8度左右。

秀兰玛雅的歌声初秋，今天这个暗暝有那种初秋微凉，然后没有那么热，还蛮舒适的感觉。今晚时间都多好，4:1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除了国三有三角锥让你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的中线，再来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啦，今天这个时间点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都有一些施工的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李知琴记忆中的一首歌。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现在时间4:1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要留意。那像国一的话哈，国一在目前国一是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王田北向往乌日出口，这个匝道都是封闭当中的，一定要提早改道避开这个点哈。还有国一现在在中部这边施工的点嘛，固岛V北上南屯的内二侧，然后南下在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大雅到台中外侧，丰原也在外侧施工哈，以及双向的造桥路段内侧都有作业，注意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哦，陈绮贞的歌声《情路火烧山》，这嘛是哈、哦，真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那种啦哈。甲、哦、伊这个遭遇讲啊，实在是替伊正同情啊嘞。哦，4:22哦。所以这个时阵爱讲什么？湘慧玲这个歌当做参考，上好卖回来啦。

哦，情路漫漫，那等着拍面啊，跟下嘛，四点二十六分呢。国三这边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啊，要注意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赶快订你家齁，一定爱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呢、要留意国三有三角锥，在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留意、三角锥的存在啊。再来就是国道上比较多的施工点。国一目前双向王田的南向出口跟王田北向往乌日出口这个匝道都是封闭中的哈。还有南下头份到头屋施工封闭哦，这一段哈施工封闭也是要调整动线啊。国一目前双向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哈。那南下的话，留意丰原，然后大雅到台中，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都在外车道有工程。国三是北上大甲内二侧，然后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也有作业哦。在国三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施工中，南下再过新店外二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有工程，北上雪隧外侧，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罗东出口匝道北上的内侧也是施工封闭中。好，真正啦，要讲所有施工点，真正几百哈。总之，来到施工现场，咱目睭一定要备好金哈，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Let's go。哦，就算你听不懂霓虹哦，也觉得这个歌心情好像很好哦。它的标题叫一起去南方之岛，想象那个阳光灿烂，风景美好。这是来自日本的嘻哈二人组 SOFIT 所唱的歌曲。4:37哦，你现在要开车去哪里？重点是目睭不能睁开啊。

0: 这是萧贺寿的歌曲《远距离恋爱》。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4:42啦，尽管我是雅玲。郭三呐、啊，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还是赖在这里呀、啊，注意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播中，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嗯，美国在肯塔基州这里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哈。他要睡觉之前，他忘了把前门关起来，因为天气太热了哈。然后他们客厅、厨房没有空调，所以通常呢，他跟他的先生都会把前门打开，让他通风。这是说平常白天的时候，照理来讲，睡觉的时候门要关起来，但是那天忘记了哈。结果没想到，竟然。因为门没有关哦，有人就是招来了不速之客哈、哦，谁来了你知道吗？大熊，一头大熊，那个熊想说，哎，门没关哦，就大摇大摆的这样子晃进来了。然后重点是，他们呢在那个餐桌上放了一大桶的炸鸡。好，哎呀，这只熊啊，它肚子饿了，看到哦，这趟哦，加喝加。客光全部吃光光，然后扬长而去哈。然后重点是这一对夫妻呢，完全不知道人哈。然后呢，隔

天早上就是五点多的时候，他妹妹打电话来了，因为妹妹住在他们家隔壁，说我看到一只熊从你们家出来，真是非常惊吓。熊公两个人不知道可以会不会被熊给咬了哈，哇！结果好在非常呵呵，只是说那个好在家里是有放了一大桶的炸鸡哈，然后熊进来没有对他们怎么样，只是把那个炸鸡吃完以后就出去了啊。真是该说幸运还是怎样哈？好，其实这个熊也逮起哈，不止在美国，日本因为现在那个熊害的问题蛮严重的。日本在岩手县也有一位60多岁的，这是屋主是60多岁，然后呢，他因为他是在那个牧场工作哈，说前一天太累了。又回来睡啊，诶，睡着睡着怎么觉得旁边有人在呼吸，好，有那个呼吸的声音他想说他自己一个人住这样到底什么情形，想一下昨天那么忙也没空找别人回来对吧，哎呦，睁开眼睛一看哦，赫然发现一头熊哦，就躺在他旁边睡着了。所以他听到那个呼吸的声音，一头熟睡的熊，刚才没有熊没有对他怎样

哦，曹格清醒装睡中，蛮有画面感的哈啊！刚刷的来，结果醒来说：“请问你哪位？”来哦，再过几秒，4:49。周杰米、张宁人对唱的歌曲讲：“昨暝歹势。”

哦，昨暝歹势，有时候这只是一个晚上的代志，啊，毋过那是一世人。但结婚了后，才发觉讲，哎呦，就是长相跟原先交往的时候不太一样。其实光华真高追呢，康康加上黄凤仪、贾斯特玛丽。

0: 老婆，是我啦。
1: 害我错一条。
0: 别惊啦，慢慢啊吼，你对。

哦，真的很搞笑的剧情。4:56了，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目睭的背后金嘛。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还是要注意有三角锥在这边呢。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过汐止外线有工程。另外国一双向造桥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哈，还有国一现在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王田的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以及在南下头份到头屋这一段施工封闭，也要调整动线哈。国三的话，北上在大甲内二线，南下在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都有工程。而国五呢，北上雪隧的外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短时间强降雨依然存在哦。那中南部、东南部都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呢，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不但是大雨，甚至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哦。而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大雨的可能，特别是在北部这边，有的点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哈。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南部跟兰屿，大雨特报提醒哈。然后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9.5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28度，还算舒适啊。

0: 哦，妮娜来担当，除了沈文程的熟悉的旋律，还有李英宏加入他歌曲新的创意哈，在我这个节目里面，因为年龄跨度非常非常大哈，然后这一首歌是属于那种18岁跟80岁当这回听爱的哈，阿公阿嬷甲孙仔来当这位形象的歌曲。接下来还有这一首哦，这也是跨世代的组合。
1: In my time

0: 由陈雅兰加上熊仔合作的歌曲《喝喜》。
1: 哇，出村了！
2: 哎，洪宝川呐、啊，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1: 嗨、哎、呀，我相公要等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等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2: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等来啦！
1: 诶、欸。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3: 我听说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喽。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哦，5:14了。今晚我是雅琳。目前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阿姆根国三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要是定你家注意家。哦，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贼为一号，来到施工线。

现场把注意听啊，背后金哦，注意彼此安全哦。哦，这几天动不动就这个短时间突然大雨或豪雨这样了哈。那你知道瞬间这个水汽累积这么多的时候，哎，这天什么情形？来讲一下高雄的报道。高雄说，凤南路这边中央分隔岛哈，这很奇怪，这里特别会长菇出来哈。然后最近这几天呢，这个大雨灌下来哈，竟然在这边又长出了好多朵的绿蛰菇。乍看之下，你看绿蛰菇是真水啦哈，勾嘴勾嘴啊！但是要提醒大家，那个绿蛰菇是有毒的哈。说有的绿蛰菇甚至比拳头还大哈，哇！看这个灌了多少水哈。神奇的是，去年八月哦，同一个地点也是一样，就大雨过后长出了很多朵绿蛰菇哦。还有的人到现场去打卡的哈，真的变成孤岛了啊！但要注意啦，不只是高雄哈，很多地方也许大雨过后，你就发现冒出了好多菇哦，千万不要采回家吃呢哦，就一下没哦，尤其万一你采到绿蛰菇啊，那种麻烦哦，会中毒哈。但是视觉上是觉得还蛮可爱的啦哈，你看有的竟然可以长得比拳头还大颗啊。

们蔓延，折射彩虹。我们像两个错频的像素点，明明通真却无法拼合，在讯息里反复重启。你是我的气象星，在电里曾游荡，接收所有信号却不肯回响。爱是遥远的同步轨道故障，明明看得见却只剩回响。格式化之前

电池红点闪烁。

哦，这乐七俱乐部电子羊是否梦见鱼，很适合打瞌睡虫，也是轻快的节奏。哎呀，这个年龄跨度也很大。罗时丰回到80跳一下。

Hello， 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锦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永续这个类别的银奖得得得里面。好，在去年12月开幕，但因为十三行博物馆本身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教育，然后他们又结合永续发展环境友善哈。这边除了建材用的都是国产验证木材，而且呢是很多都是书法修枝的再生木料啊，而且还串联了在地小农，选用的都是有机的食材，然后呢还吸收在地的这个宗教信仰哈，有一个关怀据点叫千岁咖啡，为巴黎社区的长者来进行教学，教他们怎么手冲咖啡哈，也嘛是真够水呢，就是跟地方上有很多的结合，而且呢从建材方面还有食材，哎呀天然有机哈，然后获得了那个法国的这样一个大奖的肯定啊。

哦，黄以玲的歌声用力啉咖啡哦，要开口约别人哈、哦，原来下雨天买当动作节理由啊。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现在国一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要留意外二线哦，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哈。这是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务必留意外二线嘿。还有原本台65线北上在新庄这边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哈。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写过哪位哦？国一北上过汐止要注意外线哈。到目前国一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施工封闭哈，所以要调整动线避开，以及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一北上在南屯这边内二侧也有工程，还有王田到彰化系统以及大雅到台中丰原这几个路段都在外车道有施工，双向在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哈。

而国三现在封闭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啊。再来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也要注意啊。然后南下过新店外二侧也在施工。国三还有在北上大甲的内二侧，南下中兴系统到南投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好，国五是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啊，北上雪隧外侧也要留意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还是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有两台小货车的大货车的事故哈。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但是戴佩妮四季天，这个一年四季的流转，有时候你真的觉得那个时间齁，真的过得好快哦，感觉好像今年才开展没多久，但是现在都已经来到秋天了，已经来到下半场了。哦，5点38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有事故点齁，一定要特别注意，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靠近瑞隆路出口这边的外二线，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哈。还有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南下在89公里竹林前外线，雷纳普有轮胎皮掉落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来自陈永农的歌声《消失的夏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现在时间5:44，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哈，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务必留意中线哦。有一台货车抛锚了，而且它还在冒烟当中，而且又停在中线车道哈。后方来车务必留意，把酒来背后跟拜托姐，因为中线有抛锚车，而且这个车子还在冒烟。这是在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务必留意中线哦，涉及哈。还有也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在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的事故，这个也通报不久。那国三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线轮胎皮，小心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觉得说我少吃精致淀粉加工类食物，我们来吃原型淀粉类的，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吃地瓜、马铃薯、玉米、芋头或南瓜，就是说哦，这天然的雄鹤哈。但是我们要提醒，天然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淀粉类，那跟你的料理方式会有产生很大差别。也就是说，淀粉类的食物，即便它是天然原型的淀粉，那也要注意这个升糖的问题，也就转化血糖的速度哈。那就是说，如果你把刚刚这一些呢煮得太软，然后呢或者烤得太甜，或有的把它打成浓汤哈，打成汁，然后呢这个相对来讲，它这个血糖转化血糖速度就会特别快啊。所以不是说哈哦，只要吃这些天然的淀粉就是健康的。这个观念只对了一半哈，这个另外一半就是你的料理方式要正确才可以哈。哦，真正影响血糖的要素，除了食物本身的条件，你对它的料理加工的方式，这也有产生很大的变化哈。淀粉主要有分成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那直链淀粉结构比较紧密，也就是说它消化速度慢。一旦它消化速度慢，转化血糖的速度就不会马上飙那么高。那如果是支链淀粉，很容易就被分解。所以呢，食物加热以后，淀粉糊化，通常你把煮得越软，越软烂的，越热的，越甜的，越糊的，这代表你吃下去吸收速度很快，血糖升的速度也会更快。所以为什么说鼓励地瓜，其实你如果真的以健康程度来讲，你最好是用蒸的或煮的。但是好多人说啊，我就喜欢吃烤地瓜嘛，不要紧。如果你要吃地瓜之前，先把它冰过，冷藏过的地瓜，相对来讲，它呢在这个升糖的速度来讲就没那么快。还有马铃薯最好是连着皮，可是呢，你吃整块的马铃薯会比较好。比你把它做成薯泥、薯条或者是焗烤，这些方式比较容易让血糖快速上升哈。还有讲到玉米，玉米因为它的纤维量是比较高，那建议你要吃就是完整的玉米哈，整个玉米这样来吃比较不会那么快消化。你如果把它做成玉米浓汤、玉米酱、玉米粉的制品，它升糖的速度就会变快了。还有芋头，偶尔也是同样哦哈。你如果就是吃那个完整的芋头，或者你切那个芋头角这样哈，那些也塞。但是你如果去把它做成芋泥、藕泥或者是甜汤，意思你把它转的煮得很软烂的时候吃进去，一样这个血糖哈转化的速度它会变得更快了。

哦，真心听喵喵，熊美玲黄山亮所对唱的歌曲。你来家你家的健康听喵喵哈，注意喝水，尤其饮食，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掌控的哈。来，再过几秒，5:5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大概7-8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有一台货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如此哈。所以把就来背后给尤其后方来车，拜托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又是停在中线哈，务必留意，这是在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要注意有抛锚车停下来了。还有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也要注意哈。路况呢写当波兄加麻烦看点微 0800-000-123。

汪苏泷的歌曲虽然标题叫有点甜，但是我觉得这个甜的要配开水啦。来哟，5:56哦。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特别注意哈，一个在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中线一定要小心，过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另外，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要是爱特别随即哈。国三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乙线轮胎皮。还有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爱注意啊。好，等一下在6点对时的时候，我们会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六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一定要留意货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呢。而国一的南下在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2台大货车的事故也要小心哈。国三目前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乙线有轮胎皮，以及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浪里家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依然要留意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施工封闭哈。以及双向王田南向出口、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三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轻度台风沙德尔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呢是关岛东方520公里，鹅銮鼻东南东方3170公里、哦。那今天我们还是有受到西南风低压带影响，有一些地方短时间强降雨依然要注意啊，特别是中南部、东南部。

山区会有较大雨势，有的地方甚至会到达豪雨等级哈。那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大雨，而尤其北部也要注意短时间豪雨这个情况是有可能的。目前已经有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台南还有高雄。台南市也好，高雄市也好，好几个区哈，现在都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内哦。好，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9.5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及时温度26到28度、哦、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是30度，南部今天上高，南部今天不算高哎、哦、南部今天最高只有28度，好，东部的话32，离岛最高有31度啊。

哦，告五人，你所到之处就下雨，一阵雨下着下着，突然下出一种超现实的感觉。6:10了，很租席在路况方面哈，

哇，国三国五，哇，好多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呵，但是国三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南下在 152.8 公里院里前路间有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 152.8 公里院里前路间要注意抛锚车。然后原本国一这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在国一北上过桃园中线有货车抛锚还冒烟嘎仔，起码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依然要注意，拜托起来哈。好，那国三原本南下竹林前外线轮胎皮的事情也已经解除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江蕙野瓜香，我神奇 Mr. 吴。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6:15了。那目前呢，在国三要特别注意，才刚通报不久，南下152.8公里哈，院里前路间有抛锚车停下来了，以及国一南下靠近瑞龙。

路出口外二线，外二线要小心两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关于蚵仔的事情。在台湾芋头不是只有一种啦，大小口感也不一样啊。那农粮署有这样一个分享，介绍台湾常见的芋头品种，有分成母芋型跟子芋型啊。母子啊，那四姐在台湾比较常见的芋头，高雄一号、槟榔新芋、赤芽芋，还有高雄二号哈。高雄一号是比较大颗的，因为看到芋头体型大小也是差蛮多的，为这大粒对吧哈。那高雄一号它是大颗的母芋型，那它的口感是比较细致的，粘性跟粉质，所以是适合拿来做藕泥或做成甜点。那槟榔新芋同样是母芋型，可是它的口感松软绵密，它的一个粉质比较多哈，所以很多人特别喜欢吃槟榔新芋，因为吃起来就觉得特别的绵密，甚至有比较 Q 的感觉哈。哦，那比如说我们只要讲到芋头，像苗栗公馆啊、台北金山啊，还有高雄甲仙哦，尤其甲仙的芋头真的很出名，花莲芋头也是不错哈。那大家就在问，那这一些产区为什么他们芋头受欢迎？因为呢，他们比较多栽种的品种都是属于槟榔新芋哈，吃起来真的比较 Q， 比较好吃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哦，这个很多人哦就会去买芋头的时候就问老板：“老板，这是不是甲仙的？是金山的，还是就问产地哈？”其实问产地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你哪在哦？就像我们要提醒很多人会特别到台南哈，到芋井那边去买艾文。不过我要提醒了，你就算在芋井在地的市场买的，也不见得是芋井长出来的芒果哈。用问的有时候不太准，我还是觉得台湾其实很多地方产的芋头品质真的蛮好的哈，所以好吃就好了哈。

这是吴汶芳、宋博伟合唱的歌曲《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我们偶尔刮啦哦，好歹有个玉嘛，对吧？哈，哦，6:21。啊，你今晚回家里到位？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哈。来，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因为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啊，这边受到两台大货车事故影响，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回堵到中正路入口了，来得及的话先调整动线，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因为很苏席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现在已经回堵到中正路入口了。再来，三重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有一位民众打赤膊在车道边逗留，好，重点是有人在车道上逗留哈。这在三重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留意一下那位民众的动态啊。

0: 要留意是南下152.8公里苑里前路肩有抛锚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接过来，接过来。哎呀，看到这个新闻，眼睛真的亮起来耶！观光署规划了5项平日旅游优惠，这个计划在9月要陆续启动哈。来，平常我们来讲其中一项，平常有国旅的补助，试用期间是9月1号到11月30号。那是礼拜天到礼拜四，不包含国定假日还有连续假期，也就是平常日啊。你如果在平常日入住，这时候呢，这个旅宿是可以折抵的，每个人最多可以折抵2个晚上住宿费。好，一般地区第一晚可以折抵800，第二晚连续住的话可以折抵1200。那如果离岛地区第一个晚上就可以折抵1000元了，第二个晚上连住的话是1500元。呵呵，跟求一下啦哈，应该用得到啦哈。看得这样就又好想去旅行啊。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冰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了。

0: 6:3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因为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哈。那先前就已经有出现回堵的现象，说一直回堵到中正路入口啦。所以来得及的话，能够先避开这个路段是最好，提早调整动线哈，拜托起来。那如果说您已经在车阵当中，拜托多点耐心哈，我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虽然有卡慢，但是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哈。而在三重这里，中山桥往北过中兴北街入口，先前有民众在车道上逗留哈。再来，国三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一个是南下过南投中线三角锥，以及南下院里前路间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外界质疑总统赖清德承诺新建130,000户社宅政见未能兑现，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130,000户社宅将透过直接兴办、独耕分回等方式共同达成，目前也已盘点全国整体开发区64处合适区位，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在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使用。
3: 其实内政部都委会从113年开始，在所有的都委会里面，他有要跟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一些整开区要划设3%到5%的这些相关的社宅用地、机关用地，这些主要就是要推动社会住宅。那这个方案就是整开地区社宅取得实施方案。
2: 蔡署长表示，未来改社宅采多元兴办，130,000户社宅主要由直接兴办、独耕分回、都市计划回馈及大众运输导向的容积奖励共同达成。而内政部从民国113年起与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整体开发区里面划设3%到5%的相关社宅用地，也就是整体开发地区社会住宅取得实施方案。蔡长展指出，近两年已盘点全国64处适合区位，包括6都45处、非6都19处，将与地方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兼顾商业利用及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期盼加速达成130,000户目标。
3: 商业使用，但是他还是要盖社会住宅，提供给公部门好去做社会住宅这个使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引进民间资金来去做整体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做过盘点，那未来我们会加速这一方面的进行，那让130,000户的社会住宅能够加速来达成。
2: 有媒体追问64处区位预计可新建多少社宅以及直接新建户数，蔡署长表示，113年起要求各县市在都市计划整开区划设3%到5%社宅用地，完成后招商，而实际户数将依区域特性及需求与地方政府检讨，目前人数草案尚未定案。
3: 我们原来在113年开始就是请各县市政府在这个都市计划整开区里面要做这一些3%到5%的社宅用地划设，那划设完当然

0: 未来就是要去招商啊，所以比较细的部分就是我们用130,000户的总目标来去讲。那除了目前第一阶段要做的以外，那相关的会依照每个区域的属性跟它需要提供的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跟地方政府做检讨，那整个估算的一个量其实都有去做过讨论，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很确定，那未来还是要透过招商的方式来去达成。
1: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补充，都市计划中的整体开发区最典型案例就是新北市的温仔郡
2: 住都中心，其实已经在做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分回了一定比例的那个社宅，而这些分回的都跟社宅大概未来都会以婚宴宅的形式来提供给年轻人。那最重要的其实是都市计划里面的整体开发区。那整体开发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仔郡新北市的温仔郡，它过去是一个工业违章的工业区，那经过历年的发展之后，最后在随着工商时代的改变，那么我们把整个地区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那有包括未来的发展包括新的商业区跟一些住宅区，那其中就需要回馈公共部门的部分，我们把它化为社会福利用地。那这社会福利用地在六都用 5%非六都3%的这样的状况，那这些社会福利用地呢，我们就会跟民间或者跟县市政府一起合作，共同来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会住宅。
1: 温仔郡过去是违章工业区，随工商时代改变并重新调整整个地区，未来有新的商业区与住宅区，其中需要回馈公部门使用部分，会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并与民间或县市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宅，包括婚育宅、一般社宅等，这些都需要与地方政府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4: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来哦，6:39了。关于国一南下369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这边的事故哈，现在有用路人提醒说这是连结车自撞事故，连结车自撞事故，但是马西多代车还在处理，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哈。那先前也有用路人提到说，也有回堵到中正路口。中正路入口的现象，所以来到这边呢要特别特别注意。当然两个情况，一个是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或者是您经过的话一定要掌握好速度小心行驶。这是目前在国一南下369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连结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注意起来哦。
1: 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哈喽，早安。

0: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基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

6:42，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369.8公里这里哈。这是靠近瑞隆路出口，现场有连接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哦。把珠来背后金马，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先前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三重这里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有民众在车道上逗留，20分钟前他的动态如此，不知道是否还在车道这里哈，或者有新的变化，麻烦跟我们来提醒一下哈，0800-000-123。

0: 赵传的歌声回家的路，每一次如果我是通往故乡的那一条路，总觉得那个心情是真的哇，好疗愈好疗愈哦。好，6:47了，那目前呢，因为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南下369.8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连接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要留意的这边只有内线可以通行而已哈。马就贝哈，请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就算说速度慢一点，不要紧，我们平安通过比较较重要，爱惜己哈。
1: 有希望，有鼓励，晨间暖新闻，和你一起深呼吸。

来，我们分享一个来自加拿大的报道。加拿大有一位妈妈，她最近带着她的，就是先前带着她11岁的儿子外出用餐，但她的儿子本身有自闭症，平常就很难用口语来表达，所以呢要怎么跟他沟通呢？这个妈妈用一种现在有一种辅助的沟通装置 AAC、哦、是一种平板的装置，让这个孩子可以透过选择文字跟符号来表达他的意愿、哦、结果啊，就有一天呢，这个突然、哦、因为要带他出去用餐，结果那个平板装置突然没电，哎呀怎么办，那不能用啦、啊，那怎么跟孩子沟通呢？他的儿子拿出了一张餐巾纸，在餐巾纸上面画键盘，而且用手指指出他要点的餐点。哎呀，看到这个画面，妈妈真的觉得不能够让儿子只依赖科技，万一遇到没有电，那科技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怎么办？他打算为他打造一个永远不必用到电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那他就想到，他就去刺青，在他的手背上把整个键盘都给刺上去了哈。除了英文字母之外，上面还有笑脸、哭脸，还写着我爱你这样一个按键。哇，他第一次秀给他儿子看的时候，他的儿子呢直接透过妈妈手背上的键盘输入的第一个字就是妈妈，他很感动哎。然后他把这样一个过程在网络上分享，也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哎，后来这个儿子的同学们也希望说，哇，那如果我有这样键盘，我也可以跟杭特来沟通哈。那当然不是每个都有办法像妈妈这样子可以把整个键盘刺青在手背上，后来就服装

装公司这看到这个新闻很感动，就说来吧，我们来帮你。他们就出了一种在衣服上直接把那个硬盘键盘印上去的。妈妈以后不用刺青，或者家里有自闭症的孩子要跟他沟通，不用用刺青这种方式，只要去选择穿上这样的衣服，随时随地没有电也是可以沟通的。

不是没关系，妈妈妈咪虽说母子连心，但是要找到沟通的方式，情感才能顺利的交流。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6了。台88线西行13.4公里，过万丹内陆间这边木条让你接。

还有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43公里过高科外线，注意不勾绳啊。以及南下369.8公里，这边呢，靠近瑞隆路出口，连结车事故还在处理哈，务必留意哦。现在只有内线可以通行而已啊。好，到了7点，环卫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拜五啊，哈哈哈哈，我等下要来休困啊，你继续打拼嘿，不管你要去哪里啦，希望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哦。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一呢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只有50公里左右啊。另外，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国一南下369.8公里，在靠近瑞隆路出口这里哈。先前因为连结车事故持续处理中，目前是只剩内线可以通行，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以及国一南下343公里过高科外线布沟绳那里加，台61线北上290公里三寮湾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88线西行13.4公里过万丹内路间有木条。嘉义水上乡下台82中和交流道接中义路这个点有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分局长辜清祥。诈骗集团以客服身份来电，谎称网购订单被设为分期付款，并表示可以帮忙联系客服处理，接着会安排另一通来电，指导被害人前往 ATM 或操作网络银行进行解除分期付款，实际上是进行转账操作，导致被害人一笔一笔的钱转出。在此提醒大家， ATM 只能提领或转账，无法用来解除分期付款。遇到类似的来电，务必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照指示进行 ATM 的操作。若有疑问，请直接联系官方客服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就好。
1: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2: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过115年8月21号星期五啊，终于到了周末了，是吗？恩兰这个礼拜哦，压力比较大一点哦，因为事情刚好都集中在这个礼拜，所以呢特别的忙碌哦。然后下了班之后呢，又是另一个战场的开始哦，因为有家里有小小孩，所以呢哦，整个就是下了班之后呢，这个都没有停过就对了，那个陀螺就是继续一直转一直转哦，然后一直转到晚上，大概平常都是希望可以10点半睡啊，因为我早上5点多就要起来了嘛哦，但是呢很难会10点半可以睡，所以呢后来就常常是在抓11点，但昨天晚上就整个弄到11点半，呵呵，就整整小睡了至少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那我每天呢睡其实不超过6个小时，所以就是我有去看中医，中医调身体，那中医一把脉就说，哎，你就睡眠不足啊，好，你身体很多症状都是来自于睡眠不足。呵呵，我也想要睡眠充足啊，好，等到孩子大一点吧。OK， 那大家压力大的时候都怎么排解呢？一定要有适时的这个舒压的管道，对不对？那以前哦，在还没有小孩甚至单身的时候，我就会去运动哦，在下了班之后或甚至要周末时候哦，就会去运动。那以前呢在这个台北的时候哦，有时候呢就是去打打球啦，打网球，或者是呢我也喜欢骑那个脚踏车哦，但我不是骑的很专业的那种，没有，我就是骑 U-bike。 好，就骑着 U-bike 哈，就一路沿这个河堤这样骑很远这样子，对，然后呢就也可以散心啦哈，也算不上运动，算一个休闲吧哈。好，但现在呢就没有时间运动了哈，就发现说，哎，我会用吃东西来纾解压力耶。其实用吃东西来纾解压力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方式，但是是最快速有效的。就压力一来的时候，就会看到我在那边吃零食吃甜食，然后我自己都知道说，因为有小孩嘛，那个就是不要用这种情绪性的进食，就是说用这个吃东西来转换心情，这样子对身体真的是不太好，而且身体是会记忆的，久了身体就会蛮依赖的，就你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想要来吃个尤其是甜的东西哈，或喝个手摇饮之类的。好，但是没办法，压力山大哈。好哦，好，这个好会慢慢疏解开来的，就跟我们的那个车流一样，塞车的地方终是会疏解的啦哈。好，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的状况啊。今明两天呢，受到西南风偏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则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一直听到阵雨雷雨阵雨雷雨，这是什么区别呢？就是说这个刚讲的是中部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就那个阵雨或雷雨比较短暂就对了。然后他说其他地区就是除了东部、东南部、中南部以外哦，就等于是中部以北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好，这样有听懂哦？好，因为我发现说这样子气象署一口气这样发布了哈，这些阵雨雷雨阵雨雷雨，大家可能听不懂，对不对？好，所以就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哈，意思是说呢，这个现在中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哈，这边哈就比较会下雨就对了。好，那而且呢现在呢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另外呢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北部还有东部山区是局部的大雨或者没有到豪雨哦。那这样有听懂吗？就是说中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的山区是大雨或甚至是豪雨哦，那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和东北部还有东部山区则是只会到大雨的这个程度，还没有到豪雨的程度。
另外呢，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这个陆上强风特报。今天呢，这个低压带影响还有西南风偏强，那从这个今天清晨到晚上，包含了绿岛、兰屿还有新竹县市以及屏东县

0: 件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这个他发布了这个路上强风特报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的话呢，就是走在户外的时候要小心强风造成路树或者是没有这个稳固的建筑物啊，或固定物，譬如像是铁皮屋或柜或电线杆等等的脱落或掉落。那特别如果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东西呢，如果在户外的话也要加强它的牢固。那行车的话呢，就是到这个侧风比较强的地方啊，要稍微减慢一点点速度啊。特别是我们这个新竹县市啊，这个也是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的哦。那我们这边这个平常风就很强了哦，那再加上有强风特报的话，就是有加成的效果。好，我记得开在那个二高上面，常常有一段那个侧风蛮强的，对不对哈？那速度虽然说稍微放慢，但是也不是放太慢，因为毕竟你在高速公路上。上面如果这个没有塞车的情况之下，还是至少要保持最低速限。各地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今天北台湾低温26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从40%-7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0度，降雨几率70%-8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只有28度比较凉爽。那主要就是因为下雨的关系。那南部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都在90%。东部地区东台湾呢，今天低温25度，高温32度，东台湾今天呢降雨几率60%-7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2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60%-70%。空气品质方面，今天环境风场是西南风，受到这个降雨洗除作用的影响全台的扩散条件呢是转得比较好的转佳。那这个新竹苗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宜花东以及澎湖金门马祖空气品质都是良好等级，所以就只有北北基桃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还有一个抒压的方式，就是来听歌，来听音乐，对不对？听到这个好听的歌曲，有喜欢的这个音乐这个也是可以释放压力的。好了，那我们就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林俊杰 JJ 的《压力》。
1: Yo, what do we got here?
2: What's his name?
1: JJ.

0: 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1: 吼、哦，唔通啦，足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0: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1: 几岁都未使，予海鹰更造伊，我嘛无法度救你。
0: 哥，
2: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行。海巡不会劝导直接开单，最高罚25万，一定要乖哦。以上广告由海洋委员会提供。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这个国道上面的状况啊。现在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啊，中山高现在看到南下的部分啊，从这个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哦、啊、稍微呢这个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大概走走停停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高架段呢则是这个五羊高架的尾端，在杨梅端这里啊，杨梅端这里呢也是呢要下来接中山高的地方啊，车速也是不超过六十。那国一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啊稍早呢在这个108公里的地方过了头份啊，那次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好，那不过呢这个地方看起来是没有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哈，这是国一北上啊，在108的这个公里的地方刚过了头份交流道，本来内线呢有两部小客车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也没有造成后方车流回堵。那北上的部分呢在中山高呢这个行车瓶颈点是落在第一个是中立转接二到转接一，这边呢现在也是大概时速是介于40到60左右。再来就是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时速更慢了，大概只有20-30左右。还有呢，从这个三重到台北这一段，时速呢也大概是40-50。

至于国道三号北二高部分哦，南下呢，现在呢这个北部路段来讲，几乎是全线顺畅的哈，都还算蛮好走的。那掉过头来，国三北二高北上哦，北上呢从三鹰到树林、中和到安坑这两段哦，速度呢大概是走走停停四五十左右，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边呢都是大概四五十左右的车速。好，

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如果是桃竹地方的路况哦，拨通之后请按二。那这个台北哦、双北哦，就等于桃园以北的话，你可以拨通之后按一。那如果是苗栗以南哦、中部地区的路况，拨通之后是按三。

车子比较多的路段，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另外呢，就是五羊高架要汇流下来中山高的地方，杨梅端这里一直到杨梅休息站哦，时速呢也是介于二十到五十左右。接着是林瑞阳。

台七线北横公路哦，双向在108.4公里到108.6公里之间哈、哦，从这个早上8点钟到下午的这个6点哦，每15分钟呢管制开放通行15分钟，请大家配合。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周日之前受到低压带与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豪雨，午后北部也需防豪雨。青台沙德尔未来两到三天不排除增强为强台，下周三以前往琉球方向移动，是否会影响台湾仍需再观察。行政院昨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 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纵基表，8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初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3: 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达到1兆1千

0: 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 第二个，社福整体的预算1兆3438亿。第三个，破兆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
1: 对于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由于七月起国军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针对预算来源，国防部表示将以今年度人员维持费支应，预算不足的部分以办理追加预算。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总统赖清德宣布7月1号起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每个月可多支领4000元。国防部资源司财资处处长高志雄解释预算来源，预估整年度预算约新台币35.7亿，今年度预算由国防部的人员维持费支应，预算不足则以编列追加预算，以整体国军而言，只有约13%无法领到第1、2、3类战斗加级。
4: 这是第三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也就是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它支领数额是4000元，那占我们国军的编制数大概是32.2%左右。那预估整年度的预算大概是35.7亿。那目前115年的这个预算，是由国防部的人为费来支应。那在预算不足的部分，现在已经办理了追加预算的编列。
3: 高志雄说明，近年来因应战争环境改变，旅级单位为国军基本战术单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因此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新增支领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以陆军第八军团五四工兵群为例，所属装备连、布雷工兵连等可支领第二类战斗部队加级。此外，所属旅部、营部及各个营部连纳入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的支领对象。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有大队发现有诈骗集团透过网络社群诱骗民众假投资真诈财，警方巡线结合科技侦查设备展开查缉，成功逮捕20人名犯嫌。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被害人误信诈骗集团在投资社群散布的投资讯息，分别交付5000多万元及8000多万元投资款，直到获利迟迟无法出金，才惊觉遭诈骗。警方分析发现，诈骗集团以面交现金方式取款，随即部署警力，陆续查获面交车手等5名犯嫌，并循线扩大追查集团成员。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张作为说：“
6: 案经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查缉行动，由刑事局出动警用。”用无人机及时监控，并由地面专案警力配合，具体逮捕面交车手、监控手及收水手等犯嫌。后经溯源锁定藏匿于屏东县郊区之黄姓首脑，黄嫌于警方前往查缉时逃入山区竹林藏匿。警方随即出动警用无人机，透过及时空拍影像，精准掌握其逃逸路线，结合地面警力展开陆空夹击围捕，以 3D 立体打击策略顺利查缉到案。全案共查获集团成员22人，依涉嫌违法刑法诈欺取财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哦，比较缓慢的速度，大概只有20-30。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到中立服务区，还有从内坜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些路段呢，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国一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从中立交流道到中立转接二。好，这边也都是大概40-50的车速。那另外呢，国一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也是时速比较缓慢的。好，这一段呢大概就20-30的一个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台北这一段哦，也是时速不超过40。高架段的部分呢，从这个西武高架到五羊高架的南下哈，几乎是全线顺畅的，就只有在这个五羊高架的尾端，也就是杨梅端这里要接入中山高的地方，这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那至于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北上呢是顺畅的，但到了这个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哦，速度放慢了。这边呢，这个从五股转接道这个北上到下塔悠之间，时速大概介于40-60左右。

0: 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南下呢，从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的这个三鹰到树林、中和到安坑、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哦，这些路段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算是蛮顺畅的，那往西的方向呢，车子逐渐多了起来，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从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从大南到南桃园，以及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两段呢时速也是不超过6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所以来听这首套在回林机，这是王健杰跟希亚所合唱的歌曲。
1: 今行今贺啊，需要我帮你打包吗？
2: 都差不多了，没关系。
1: 阿伯，我可陪你一时啊，好不好？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

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来提醒一下市区的路况，现在在新竹市的经国路接公道五路哦，双向呢都车多。还有呢，这个公道五路呢要接这个中山高的地方哦，也是双向哦，不管是往东还是往西，现在也是有排队的车阵。另外呢，这个竹中路接介寿路往园区的方向哈，现在车子也是逐渐多了起来，以及光复路呢跟这个介寿路交叉路口哈，现在也是这个蛮塞的，那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我们常常会跟小朋友讲说，这个多吃鱼，吃鱼会变聪明。我有时候觉得吃鱼会变聪明，是因为要跟那个鱼斗智，因为那个鱼刺很多，然后有的鱼那个刺很细很小，那你要把它这个挑干净挑出来，不要误吃误食了，所以呢就会在这过程当中就变聪明了。是这样吗？好，当然不是，是因为这个鱼当中的一些营养的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头脑更灵活更活化。好，那现在呢就有这个营养师有推荐四款鱼类四种鱼类，那比较适合小朋友吃，因为呢它的鱼刺呢比较相对上来讲算是比较少的，而且也比较好挑比较好挑，比较没有那种太细小的细刺。营养师推荐的第一款鱼类呢就是鲑鱼，哈哈哈，这个鲑鱼含有丰富的 EPA DHA， 这个是可以帮助这个孩子的脑部发育，还有情绪啊，还有视力的一个发育那这个尤其呢是2岁以前的幼儿的话每天呢如果吃一点鲑鱼的话一小小块那它的那个 DHA 的补充就够了。好，这个比你去吃鱼油还要直接这是鲑鱼。好，那鲑鱼是有刺，但是它的刺都还算是蛮明显的啦。好，第二种呢是青鱼。其实呢青鱼跟鲑鱼都含有丰富的 Omega 3这个部分其实青鱼的含量甚至比鲑鱼更多在这个Omega 3的部分好，那小缺点呢就是这个市售的青鱼常常都有这个用盐渍用盐来把它这个腌过，所以呢含盐分呢可能会比较高一点点如果是要给小朋友吃的话就要注意一下这个为了怕它这个钠含量爆表就这个量要稍微注意一下。再来呢，这个营养师推荐的第三种鱼类是这个野生的阿拉斯加红鱼阿拉斯加红鱼它的肉质呢蛮细致的，而且也是比较 juicy 比较不会吃起来柴柴的，而且呢它几乎是完全没有小细刺所以呢吃的时候呢小朋友吃的时候爸妈就不用在旁边紧张兮兮啦这个野生的阿拉斯加红鱼。再来就是这个很常见的很常见的鲷鱼这个如果说家里有这个食量呢比较是无底洞型的这个小孩就是我儿子就是他常常吃完就还要，我想说你还没吃饱吗？因为他好像有时候搞不太清楚，其实他自己已经吃饱了，可是他不知道他就一直还要这样子。好，那如果是针对这种食量呢比较是无底洞型的小孩的话呢，鲷鱼算是很经

经济实惠的选择，而且呢它的营养含高蛋白都还是呢含得非常的丰富这个部分，那就可以呢吃鱼，然后呢也帮爸妈省荷包。

这是陈奕迅的婚礼的祝福，在桃园市的桃园区成功路二段啊，成功路二段与成功路三段的交叉路口啊，还有呢这个成功路二段跟三民路口这边现在也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再来这首是黄绮英的老朋友。

另外提醒一下呢，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哦，林森路呢要往这个车站的方向哦，与这个万寿路哦，万寿路口这边呢现在也是车多。

0: 早上8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土城入口匝道有两台休旅车发生事故。